恩吧，要请空给我的香辣的，请恩给你香辣，我没啥给你，给我的什么还不大，请我一步啊，我让恩你拍照吧，没人恩送拍你吧。阿昂不言的个茶烟，阿木不言的泪，莫抛过莫得无言。

天的农民参加不用报答言，今回我们连心可以帮不买一大会偷喇叭几瓶来的喇叭要我哩，告他经过一年人里你来为民不不哎呦给老长里来的胳膊长里没得没得的没让人的陪教官马里马里大把得得列别的今回我们来个买给我哩个小郎啊我忙马林的咕噜咕噜咕噜家郎们如弄西个顿的地我给给你的空啊啊蓝莲来好

ꯅꯇꯝꯕꯥꯛꯇ ꯆꯥꯎꯖꯕ ꯂꯥꯏꯕꯛ ꯐꯔꯕ ꯑꯩꯈꯣꯏꯅꯤ ꯏꯔꯩꯕꯥꯛꯀꯤ ꯁꯥꯟꯇꯤ ꯄꯨꯟꯅ ꯉꯥꯛꯃꯤꯟꯅꯁꯤ ꯌꯥꯔꯣꯏꯁꯤ ꯀꯩꯗꯧꯅꯨꯡꯗ ꯑꯩꯈꯣꯏꯅ ꯇꯣꯈꯥꯏ ꯇꯥꯍꯟꯕ ꯆꯤꯡꯃꯤ ꯇꯝꯃꯤ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ꯕꯁꯤꯡꯗꯤ ꯂꯩꯃꯈꯨꯖꯝ ꯑꯆꯧꯕꯤꯅ ꯁꯛꯄ ꯄꯦꯅꯥ, ꯒꯨꯂꯥꯝ ꯑꯍꯃꯗ ꯁꯍꯥ ꯀꯜꯆꯔꯦꯜ ꯑꯥꯔꯇꯤ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ꯀꯤ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ꯏꯃꯥ ꯃꯅꯤꯄꯨꯔꯕꯨ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ꯈ ꯖꯨꯜꯐꯤꯀꯔ ꯑꯂꯤ ꯁꯍ, ꯂꯥꯏꯁꯣꯜ ꯏꯁꯩꯁꯤꯡꯗ ꯌꯥꯡꯅꯨ ꯒꯣꯜꯃꯩ, ꯕ꯭ꯔꯖꯕꯥꯁꯤꯃꯌꯨꯝ ꯕꯤꯗ꯭ꯌꯥꯅꯤꯙꯤ ꯁꯔꯃ ꯑꯃꯗꯤ ꯊꯣꯡꯔꯥꯝ ꯁꯅꯥꯍꯟꯕꯤ ꯗꯦꯕꯤ, ꯁꯩꯔꯦꯡꯈꯤꯕꯁꯤꯡꯗꯤ ꯃꯊꯪꯁꯤꯅ ꯕꯤ 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 ꯗꯁꯦꯟꯗ꯭ꯔ ꯑꯣꯏꯅꯥꯝ ꯑꯃꯗꯤ ꯌꯦꯟꯗ꯭ꯔꯦꯝꯕꯝ ꯏꯅꯥꯎꯆꯥ.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ꯄꯥꯂꯦꯝ ꯏꯃꯥꯒꯤ ꯅꯨꯡꯁꯤꯕꯗꯤ ꯃꯃꯜ ꯅꯥꯏꯗꯦ, ꯂꯣꯏꯕ ꯅꯥꯏꯗꯦ, ꯑꯃꯗꯤ ꯃꯥꯏ ꯄꯥꯛꯂꯕ ꯃꯤꯑꯣꯏ ꯈꯨꯗꯤꯡꯒꯤ ꯃꯔꯨꯝꯗ ꯅꯨꯡꯁꯤꯔꯕ ꯏꯃꯥꯁꯤꯡ ꯂꯣꯏꯅꯃꯛ ꯂꯩꯔꯤꯕꯅꯤ꯫ ꯑꯐꯕ ꯏꯃꯥ ꯑꯃ ꯑꯩꯉꯣꯟꯗ ꯄꯤꯌꯨ, ꯄ꯭ꯔꯤꯊꯤꯕꯤ ꯑꯁꯤ ꯖꯣꯏ ꯇꯧꯕ ꯉꯝꯒꯅꯤ, ꯃꯇꯝ ꯆꯨꯞꯄꯒꯤ ꯁꯅꯥꯒꯤ ꯃꯌꯦꯛꯅ ꯇꯔꯨ ꯇꯔꯨꯅ ꯏꯔꯒ ꯂꯩꯍꯧꯔꯒꯗꯕ ꯅꯦꯄꯣꯂꯤꯌꯟ ꯕꯣꯅꯥꯄꯥꯔꯠꯀꯤ ꯋꯥꯐꯝꯅꯤ꯫

ꯇꯥꯏꯕꯪ ꯃꯄꯨꯒꯤ ꯂꯤꯂꯥ ꯑꯉꯛꯄꯅꯤ꯫ ꯃꯆꯥꯁꯤꯡꯒꯤ ꯈꯟꯖꯕꯗ ꯑꯍꯤꯡ ꯃꯤꯆꯦꯜ ꯈꯥꯡꯂꯤꯕꯤ ꯄꯂꯦꯝ ꯏꯃꯥ ꯀꯌꯥꯗꯤ ꯋꯥꯈꯜ ꯆꯣꯏꯔꯤꯕꯤ ꯑꯃꯒ ꯄꯥꯡꯈꯛꯅꯤ꯫ ꯏꯃꯥꯒꯨꯝꯂꯕꯤ ꯋꯥꯈꯜ ꯆꯣꯏꯔꯕꯤ ꯀꯅꯥꯕꯨ ꯎꯔꯨꯕꯗ ꯊꯃꯣꯏꯗ ꯀꯔꯤꯕꯨ ꯐꯥꯎꯔꯤꯕ? ꯂꯛꯅꯔꯤ ꯀꯅꯥꯅ ꯌꯦꯡꯂꯗꯨꯅ ꯃꯤꯅꯨꯡꯁꯤ ꯂꯩꯇ꯭ꯔꯕ ꯃꯥꯂꯦꯝ ꯑꯁꯤꯗ?

ꯃꯥꯂꯦꯝ ꯑꯁꯤ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ꯂꯣꯟ ꯑꯃꯠꯇꯅ ꯄꯥꯂꯦꯝ ꯏꯃꯥꯒꯤ ꯐꯖꯕ ꯑꯃꯗꯤ ꯆꯥꯝꯗꯝꯅꯤꯉꯥꯏ ꯂꯩꯇ꯭ꯔꯕ ꯅꯨꯡꯁꯤꯕꯕꯨ ꯁꯩꯊꯥꯕ ꯉꯝꯂꯣꯏ꯫ ꯑꯏꯕ ꯈꯥꯂꯤꯜ ꯒꯤꯕ꯭ꯔꯟꯅ ꯑꯁꯨꯝꯅ ꯍꯥꯏꯕꯤꯔꯝꯃꯤ, ꯇꯥꯏꯕꯪ ꯃꯤꯑꯣꯏꯕꯒꯤ ꯆꯤꯟꯕꯥꯜꯗꯒꯤ ꯍꯥꯏꯗꯣꯔꯛꯄ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ꯁꯤꯕ ꯋꯥꯍꯩꯗꯤ ꯄꯥꯂꯦꯝ ꯏꯃꯥ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ꯈꯪꯃꯤꯟꯅꯔꯁꯤ,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ꯌꯥꯎꯗꯕ ꯃꯐꯝꯗꯨꯗ ꯍꯤꯡꯕꯕꯨ ꯍꯤꯡꯕ ꯀꯧꯒꯗ꯭ꯔꯥ?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ꯇ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ꯔꯤꯇꯥ ꯁꯨꯔ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ꯂꯣꯡꯖꯝ ꯇꯣꯝꯕꯤ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ꯈ꯭ꯔꯦ ꯔꯤꯇꯥ ꯁꯨꯔ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ꯂꯣꯡꯖꯝ ꯇꯣ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ꯂꯩꯖꯔꯦ ꯈꯨꯔꯥꯏꯖꯝ ꯔꯦꯕꯤꯀꯥ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ꯋꯥꯏꯈꯣꯝ ꯕꯤꯍꯥꯔꯤ ꯃꯔꯣꯜ ꯊꯣꯛꯇ꯭ꯔꯕ ꯃꯤꯠꯂꯨ ꯄꯤꯔꯥꯡꯁꯦ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ꯈꯨꯗꯣꯜ ꯌꯅꯤ ꯁꯨꯕꯗ ꯇꯥꯕꯤꯈ꯭ꯔꯦ ꯈꯨꯔꯥꯏꯖꯝ ꯔꯦꯕꯤꯀꯥ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ꯋꯥꯏꯈꯣꯝ ꯕꯤꯍꯥꯔꯤ ꯀꯅꯥꯒꯤ ꯈꯜꯂꯒ ꯍꯤꯡꯂꯨꯈꯤꯅꯤ ꯑꯍꯨꯝꯁꯨꯕ ꯈꯨꯗꯣꯜ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ꯒꯤ ꯁꯩꯍꯧꯅꯤ ꯁꯩꯁꯛꯂꯤꯕꯤ ꯁꯨꯅꯤꯇꯥ ꯅꯦꯄ꯭ꯔꯝ ꯁꯦꯔꯦꯡꯕ ꯉꯥꯏꯔꯥꯡꯕꯝ ꯁꯔꯠ ꯆꯟꯗ꯭ꯔ

ꯉꯁꯤꯗꯤ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 ꯑꯣꯏꯕꯅ ꯌꯨꯝꯗ ꯄꯣꯊꯥ ꯄꯣꯊꯥꯅ ꯏꯁꯩ ꯇꯥꯕꯤꯔꯤꯕꯁꯤꯡ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ꯌꯨ. ꯃꯊꯪꯗ ꯂꯩꯖꯔꯦ ꯎꯗꯨꯅꯇ ꯂꯩꯔꯦ ꯐꯤꯂꯝꯗꯒꯤ ꯁꯩꯁꯛꯄ ꯑꯔꯨꯟ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ꯏꯃꯣꯆꯥ ꯊꯤ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ꯗꯨꯒ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ꯇꯥꯅ ꯇꯥꯅ ꯑꯌꯨꯛꯀꯤ ꯊꯕꯛ ꯏꯪꯈꯥꯡ ꯇꯧꯕꯤꯔꯤꯕꯁꯤꯡ, ꯊꯕꯛ ꯂꯣꯏꯔꯕ ꯃꯇꯨꯡ ꯄꯣꯊꯥꯕꯤꯔꯤꯕꯁꯤꯡ, ꯑꯌꯨꯛꯀꯤ ꯃꯊꯦꯜ ꯍꯥꯎꯅ ꯆꯥꯅ ꯆꯥꯅ ꯏꯁꯩ ꯇꯥꯕꯤꯔꯤꯕꯁꯤꯡ,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ꯂꯣꯏꯅꯅ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ꯕꯤꯔꯤꯕ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ꯌꯨ.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ꯑꯏꯪꯕ ꯂꯩꯅꯝ ꯐꯤꯂꯝꯗꯒꯤ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ꯑꯦ. ꯇꯣꯝꯆꯧ ꯁꯩꯔꯥꯡꯕ ꯒꯣꯄꯤ.

ꯊꯃꯣꯏꯅ ꯈꯣꯏꯗꯥꯖꯕ ꯏꯁꯩ ꯉꯪꯗꯕ ꯇꯥꯏꯕꯪ ꯃꯤꯑꯣꯏꯕ ꯀꯅꯥꯕꯨ ꯂꯩꯕꯒꯦ? ꯏꯁꯩꯗꯤ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ꯔꯨꯞꯅꯤ, ꯑꯋꯥ ꯅꯨꯡꯉꯥꯏ ꯑꯅꯤꯒꯤ ꯃꯔꯨꯞꯅꯤ. ꯈꯨꯗꯣꯜꯒꯤ ꯃꯔꯤꯁꯨꯕꯗ ꯇꯥꯃꯤꯟꯅꯔꯁꯤ. ꯑꯩ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ꯈꯤꯅꯤ ꯐꯤꯂꯝꯗꯒꯤ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ꯗꯣꯅꯦꯁꯣꯔ ꯀꯣꯟꯁꯝ, ꯁꯩꯔꯥꯡꯕ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ꯃꯊꯪ ꯈꯨꯗꯣꯜ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ꯅ ꯅꯩꯁꯤꯟꯗꯨꯅ ꯂꯩꯔꯅꯨ꯫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 ꯁꯩꯔꯦꯡꯕ ꯄ꯭ꯔꯃꯣꯗ ꯅꯥꯟꯗꯩꯕꯝ꯫ ꯎꯔꯕꯗ ꯅꯨꯡꯁꯤꯕ ꯍꯦꯜꯂꯤ, ꯎꯗ꯭ꯔꯕꯗ ꯂꯩꯇꯥꯗꯕꯁꯨ ꯐꯥꯎꯔꯤ, ꯇꯧꯐꯝ ꯈꯪꯗ꯭ꯔꯕ ꯊꯃꯣꯏ ꯑꯁꯤꯅ ꯃꯥꯂꯦꯝ ꯑꯁꯤ ꯆꯦꯈꯥꯏꯍꯟꯅꯤꯡꯂꯦ, ꯅꯪꯒ ꯑꯩꯒ ꯎꯅꯗꯅꯕ, ꯅꯪꯒ ꯑꯩꯒ ꯊꯦꯡꯅꯗꯅꯕ, ꯋꯥꯔꯤꯕ ꯊꯃꯣꯏ ꯑꯁꯤ ꯅꯪꯕꯨ

ꯅꯨꯡꯁꯤ ꯍꯥꯏꯅ ꯊꯝꯃꯣꯏꯁꯤꯗ ꯍꯥꯞꯆꯤꯜꯂꯨꯕ ꯃꯍꯥꯛꯄꯨ ꯑꯩꯒꯤ ꯅꯤꯇꯝ ꯂꯝꯗ꯭ꯔꯕ ꯃꯤꯀꯨꯞꯇ ꯕꯤꯗꯥꯏꯅ ꯑꯔꯣꯏꯕ ꯈꯨꯗꯣꯜ ꯑꯣꯏꯗꯨꯅ ꯂꯥꯞꯅꯈꯤꯕ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 ꯗ ꯀꯣꯏꯕꯤꯟꯒꯤ ꯕꯤꯗꯥꯏ꯫

0: ꯉꯥꯡꯁꯥ ꯑꯔꯤꯕꯝ ꯁ꯭ꯔꯤꯀꯥꯟ ꯁꯔꯃꯗꯒꯤ ꯑꯩꯈꯣꯏ ꯉꯁꯤꯒꯤ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ꯐꯖꯔꯕ ꯏꯁꯩ ꯑꯃ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ꯁ꯭ꯔꯤꯀꯥꯟ ꯁꯣꯝꯗ ꯂꯥꯛꯑꯣ ꯁꯤꯗ ꯐꯝꯁꯤꯜꯂꯛꯑꯣ ꯃꯊꯪꯁꯤꯗꯤ ꯑꯉꯥꯡꯁꯥ ꯑꯩꯈꯣꯏ ꯁꯤꯅꯥꯝ ꯆꯅꯨ ꯁ꯭ꯋꯥꯁꯇꯤꯀꯥꯗꯒꯤ ꯃꯣꯏꯔꯥꯡ ꯁꯥꯏꯗ ꯊꯣꯏꯕꯤꯅ ꯖꯒꯣꯏ ꯁꯥꯕꯒꯤ ꯃꯇꯥꯡ ꯑꯃꯨꯛ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ꯁ꯭ꯋꯥꯁꯇꯤꯀꯥ ꯍꯧꯔꯁꯤ
1: ꯃꯃꯣꯝ ꯂꯥꯡꯂꯦꯟ ꯃꯆꯥ ꯊꯣꯏꯕꯤ ꯏꯕꯦꯝꯃ ꯀꯕꯣ ꯁꯦꯟꯕꯤ ꯃꯤꯔꯩ ꯄꯨꯡꯗ ꯂꯩꯔꯛꯄ ꯂꯣꯏꯗꯥꯝ ꯊꯥꯖꯍꯨꯝ ꯃꯄꯨꯝ ꯐꯥꯔꯦ ꯃꯌꯨꯝꯀꯤꯒꯤ ꯃꯣꯏꯔꯥꯡ ꯂꯩꯄꯥꯛꯇ ꯃꯄꯥꯏꯕꯨꯡꯉꯣ ꯃꯊꯪ ꯈꯟꯕ ꯄꯥꯏ ꯃꯄꯨꯛꯅꯤꯡ ꯁꯥꯎꯕ ꯐꯔꯗꯅ ꯃꯃꯣꯝꯕꯨ ꯎꯅꯤꯡꯂꯦ ꯂꯣꯏꯒ ꯈꯣꯠꯂꯨꯆꯣ ꯍꯥꯏꯗꯅ ꯃꯄꯨ ꯅꯥꯏꯖꯍꯟꯕꯗ ꯗꯣꯂꯥꯏ ꯂꯦꯡ ꯃꯔꯤ ꯇꯝꯕ ꯅꯤꯄꯥ ꯇꯔꯥꯃꯉꯥꯒ ꯄꯨꯟꯅ ꯃꯃꯣꯝꯕꯨ ꯇꯔꯥ ꯆꯥꯛ ꯆꯥꯕ ꯅꯪꯅꯅꯕ ꯄꯨꯈꯠꯂꯛꯎ ꯍꯥꯏꯔꯦ ꯍꯥꯏ ꯍꯥꯏ ꯏꯄꯥꯒꯤ ꯂꯥꯡꯂꯦꯟ ꯊꯣꯏꯕꯤ ꯏꯄꯥꯒꯤ ꯅꯥꯛꯇ ꯑꯗꯨꯛ ꯂꯥꯎꯗꯅ ꯏꯄꯥꯏꯕꯨꯡꯉꯣ ꯅꯃꯣꯝꯕꯨ ꯀꯧꯕꯤꯕꯕꯨ ꯀꯔꯤ ꯇꯥꯛꯄꯤꯒꯗꯕ ꯍꯥꯏ ꯍꯥꯏ ꯏꯄꯥꯒꯤ ꯂꯥꯡꯂꯦꯟ ꯊꯣꯏꯕꯤ ꯉꯁꯤ ꯏꯆꯥꯅ ꯅꯌꯨꯝꯀꯤꯒꯤ ꯃꯣꯏꯔꯥꯡ ꯂꯩꯄꯥꯛ ꯀꯥꯗ꯭ꯔꯤꯉꯩ ꯁꯋꯥꯡꯂꯩꯒꯤ ꯂꯩꯃꯥꯡꯗ ꯖꯒꯣꯏ ꯈꯨꯊꯦ ꯀꯠꯂꯝꯃꯨ ꯏꯄꯥ ꯍꯣꯏ ꯂꯥꯎꯒꯦ ꯏꯄꯥꯏꯕꯨꯡꯉꯣ ꯅꯃꯣꯝ ꯖꯒꯣꯏ ꯁꯥꯕ ꯍꯧꯖꯔꯒꯦ

ꯁꯤꯅꯥꯝ ꯆꯅꯨ ꯁ꯭ꯋꯥꯁꯇꯤꯀꯥꯗꯒꯤ ꯈꯨꯅꯨꯡ ꯏꯁꯩꯗ ꯑꯩꯈꯣꯏ ꯃꯣꯏꯔꯥꯡ ꯁꯥꯏꯗ ꯊꯣꯏꯕꯤꯅ ꯖꯒꯣꯏ ꯁꯥꯕꯒꯤ ꯃꯇꯥꯡ ꯇꯥꯛꯄꯤꯔꯝꯃꯤ ꯑꯗꯨꯒ ꯃꯣꯏꯔꯥꯡ ꯁꯥꯏꯗ ꯖꯒꯣꯏ ꯁꯥ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ꯈꯪꯕ ꯈꯪꯗꯕ ꯀꯌꯥ ꯑꯃꯁꯨ ꯃꯣꯏꯔꯥꯡ ꯁꯥꯏꯗ ꯖꯒꯣꯏ ꯁꯥꯕꯒꯤ ꯃꯇꯥꯡꯗ ꯇꯥꯛꯄꯤꯔꯝꯃꯤ ꯑꯗꯨꯒ ꯃꯣꯏꯔꯥꯡ ꯁꯥꯏꯗ ꯖꯒꯣꯏ ꯁꯥ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ꯈꯪꯕ ꯈꯪꯗꯕ ꯀꯌꯥ ꯑꯃꯁꯨ ꯃꯣꯏꯔꯥꯡ ꯁꯥꯏꯗ ꯖꯒꯣꯏ ꯁꯥꯕꯒꯤ ꯃꯇꯥꯡꯗ ꯇꯥꯛꯄꯤꯔꯝꯃꯤ

ꯐꯔꯦ ꯐꯔꯦ ꯍꯥꯏꯅ ꯈꯜꯂꯤꯕ ꯃꯃꯤꯡ ꯂꯩꯕ ꯑꯣꯖꯥꯁꯤꯡꯁꯤꯒꯤ ꯃꯌꯨꯝꯗ ꯃꯆꯥꯁꯤꯡꯁꯤ ꯊꯝꯗꯣꯔꯤꯕꯅꯤ ꯑꯣꯖꯥꯁꯤꯡ ꯑꯗꯨꯅ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ꯕꯕꯨ ꯃꯆꯥꯁꯤꯡꯗꯨ ꯄꯤꯖ ꯄꯤꯊꯛ ꯇꯧꯗꯅ ꯇꯥꯛꯄꯤꯕ ꯌꯥꯕ ꯃꯍꯩ ꯃꯁꯤꯡꯁꯤ ꯇꯝꯕꯤꯔꯦ ꯍꯥꯏꯔꯒ ꯃꯇꯤꯛ ꯆꯥꯔꯦ ꯍꯩꯔꯦ ꯃꯤ ꯑꯣꯏꯔꯅꯤ ꯍꯥꯏꯅ ꯈꯟꯕ ꯃꯇꯝꯗ ꯊꯥꯗꯣꯔꯛꯀꯗꯣꯏꯅꯦꯕ ꯈꯪꯕ꯭ꯔꯥ ꯃꯌꯨꯝꯗ ꯂꯩꯇꯦ ꯑꯣꯖꯥꯒꯤ ꯃꯌꯨꯝꯗ ꯂꯩꯔꯒ ꯇꯝꯕ ꯉꯥꯛꯇꯅꯦꯕꯀꯣ ꯑ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ꯍꯧꯖꯤꯛꯇꯤ ꯅꯈꯣꯏ ꯀ꯭ꯂꯥꯁ ꯇꯦꯟ ꯑꯗꯩ ꯀ꯭ꯂꯥꯁ ꯇꯨꯋꯦꯜꯐ ꯀꯥꯏꯅ ꯀ꯭ꯂꯥꯁ ꯂꯣꯏꯔꯒ ꯄꯔꯤꯈꯥ ꯊꯥꯕꯅꯤꯗꯅ ꯑꯗꯨ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ꯗꯨ ꯅꯠꯇꯕ ꯃꯥꯒꯤ ꯑꯣꯖꯥꯁꯤꯅ ꯁꯨꯝ ꯇꯥꯛꯄꯤꯔꯤꯕ ꯊꯥꯡ ꯇꯥ ꯑꯣꯏꯕ ꯌꯥꯏ ꯕꯨꯙꯤ ꯂꯧꯁꯤꯡ ꯂꯥꯏꯔꯤꯛ ꯏꯕ ꯄꯥꯕ ꯍꯦꯛ ꯇꯝꯕꯤꯕ ꯌꯥꯕ ꯃꯤ ꯑꯃ ꯑꯣꯏꯕꯒꯤ ꯍꯩꯁꯤꯡꯕ ꯌꯥꯕ ꯇꯝꯕꯤꯔꯕ ꯃꯇꯨꯡꯗ ꯑꯣ ꯃꯥꯁꯤ ꯌꯥꯔꯅꯤ ꯃꯁꯥ ꯏꯄꯨ ꯉꯝꯖꯔ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ꯗ ꯃꯌꯨꯝꯗ ꯊꯥꯗꯣꯔꯛꯀꯗꯣꯏꯅꯦꯕ ꯃꯇꯝꯗꯨꯗꯩꯗ ꯃꯃꯥ ꯃꯄꯥꯁꯤꯡꯗꯨꯅ ꯑꯣꯖꯥꯗꯨꯗ ꯀꯣ ꯃꯥꯒꯤ ꯒꯨꯔꯨꯗꯨꯗ ꯑꯋꯥꯃꯟ ꯑꯣꯖꯥ ꯀꯠꯂꯝꯒꯗꯧꯔꯤꯕꯅꯤ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ꯃꯆꯥꯁꯤꯡꯗꯨ ꯑꯣꯖꯥꯁꯤꯡ ꯃꯈꯣꯏꯅ ꯇꯝꯖꯔꯨꯔꯤꯕ ꯑꯣꯖꯥꯁꯤꯡꯗꯨꯒꯤ ꯃꯅꯥꯛꯇꯒꯤ ꯃꯣꯏ ꯍꯜꯂꯛꯑꯦ ꯆꯥꯎꯕ ꯃꯄꯨꯡ ꯐꯥꯔꯦ ꯀꯣ ꯃꯗꯨꯗ ꯀꯃꯥꯏꯅ ꯇꯧꯔꯦ ꯃꯄꯥꯁꯤꯅ ꯈꯜꯂꯦ ꯏꯆꯥ ꯑꯍꯨꯝꯁꯤ ꯃꯥꯒꯤ ꯑꯣꯖꯥꯁꯤꯡꯅꯗꯤ ꯃꯍꯩ ꯃꯁꯤꯡ ꯃꯇꯤꯛ ꯆꯥꯅ ꯍꯩꯔꯦꯅ ꯊꯥꯗꯣꯔꯛꯑꯦ ꯑꯗꯨꯕꯨ ꯑꯃꯨꯛꯇꯪ ꯂꯧꯁꯤꯡ ꯆꯥꯡ ꯌꯦꯡ ꯇꯧꯔꯒꯦ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ꯑꯁꯤ ꯌꯦꯡꯉꯒꯦ ꯍꯥꯏꯅ ꯈꯜꯂꯗꯅ ꯅꯣꯡꯃꯗꯤꯅꯦ ꯃꯆꯥ ꯑꯍꯨꯝꯁꯤ ꯀꯧꯁꯜꯂꯦ ꯑꯗꯨꯒ ꯍꯥꯏ ꯏꯆꯥ ꯁꯥ ꯅꯈꯣꯏ ꯑꯍꯨꯝꯕꯨ ꯏꯄꯥꯅ ꯀꯧꯕꯗꯤ ꯑꯇꯩ ꯀꯔꯤꯒꯤꯁꯨ ꯅꯠꯇꯦ ꯌꯦꯡꯉꯣ ꯅꯈꯣꯏ ꯑꯍꯨꯝꯒꯤꯗꯃꯛꯇꯅꯦ ꯁꯥꯗꯅ ꯀꯥ ꯑꯍꯨꯝꯈꯛ ꯏꯄꯥꯅ ꯊꯧꯔꯥꯡ ꯇꯧꯔꯤꯁꯦ ꯃꯁꯤ ꯀꯥ ꯑꯍꯨꯝꯁꯤꯗ ꯅꯈꯣꯏꯅ ꯅꯨꯃꯤꯠ ꯍꯨꯝꯅꯤꯒꯤ ꯃꯅꯨꯡꯗ ꯀꯥꯁꯦ ꯄꯤꯛ ꯄꯤꯛ ꯊꯜꯂꯪꯒꯗꯕꯅꯤ ꯃꯗꯨꯗ ꯆꯪꯒꯗꯕ ꯄꯣꯠꯆꯥꯛꯁꯤꯡ ꯀꯔꯤꯁꯤꯡ ꯂꯩꯅꯅꯕ ꯁꯦꯜꯁꯨ ꯏꯄꯥꯅꯁꯤꯗ ꯃꯌꯣꯝ ꯑꯍꯨꯝ ꯊꯝꯃꯤꯁꯤꯅꯤ ꯃꯇꯝꯗꯨꯗꯤ ꯄꯩꯁꯥ ꯀꯩꯅꯣꯒꯁꯤ ꯆꯦꯒꯤ ꯄꯩꯁꯥꯒꯁꯤ ꯂꯩꯕꯖꯥ ꯅꯠꯇꯦꯕ ꯁꯥ ꯑꯆꯣꯏꯕ ꯑꯣꯏꯖꯥꯅꯤ ꯑꯗꯨꯅ ꯄꯩꯁꯥ ꯃꯄꯨꯜ ꯑꯍꯨꯝꯈꯛ ꯃꯌꯣꯝ ꯑꯍꯨꯝꯈꯛ ꯊꯝꯃꯦ ꯁꯦ ꯅꯈꯣꯏ ꯑꯍꯨꯝꯒꯤ ꯆꯞ ꯃꯥꯟꯅꯕ ꯁꯤꯟꯐꯝꯅꯤ ꯄꯩꯁꯥ ꯁꯦꯜ ꯃꯄꯨꯝ ꯃꯄꯨꯜ ꯑꯍꯨꯝꯁꯤ ꯄꯨꯔꯒ ꯆꯠꯂꯣ ꯑꯗꯨꯒ ꯅꯈꯣꯏꯅ ꯃꯁꯤꯅ ꯅꯣꯏꯅ ꯊꯣꯛꯄ ꯅꯈꯣꯏ ꯃꯁꯦꯜ ꯑꯃꯠꯇ ꯅꯣꯏ ꯑꯍꯨꯝꯁꯦ ꯇꯥꯟꯅꯕꯁꯨ ꯌꯥꯔꯣꯏ ꯅꯪꯅ ꯊꯣꯛꯄ ꯂꯧꯁꯤꯡꯅ ꯇꯧꯔꯒ ꯅꯪꯒꯤ ꯀꯥ ꯑꯍꯨꯝꯁꯦ ꯅꯈꯣꯏ ꯀꯥ ꯑꯍꯨꯝꯁꯦ ꯊꯠꯂꯂꯨꯁꯤꯅꯤ ꯑꯦ ꯑꯗꯨ ꯃꯆꯥ ꯑꯍꯨꯝꯗꯣ ꯑꯦ ꯏꯂꯥꯏ ꯂꯩꯕꯁꯤꯕꯨ ꯍꯥꯏꯅ ꯃꯣꯏ ꯆꯠꯈ꯭ꯔꯦ ꯑꯗꯨꯒꯤ ꯑꯃꯨꯛ ꯈꯔ ꯂꯩꯔꯦ ꯅꯨꯃꯤꯠ ꯍꯨꯝꯅꯤ ꯐꯥꯔꯛꯄꯗ ꯃꯄꯥꯁꯤꯅ ꯈꯜꯂꯦ ꯑꯩꯒꯤ ꯏꯆꯥꯁꯤꯡꯁꯤꯕꯨ ꯃꯥꯏ ꯀꯥ ꯀꯥꯁꯤꯕꯨ ꯀꯔꯝ ꯀꯔꯝꯅ ꯊꯠꯂꯝꯒꯗꯒꯦ ꯀꯔꯤ ꯄꯣꯠꯅ ꯊꯠꯂꯝꯒꯗꯒꯦ ꯍꯥꯏꯁꯤ ꯈꯟꯗꯅ ꯃꯥꯁꯤ ꯂꯥꯛꯑꯦ ꯀꯅꯥꯗ ꯍꯥꯟꯅ ꯆꯪꯁꯤꯒꯦ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ꯕꯨ ꯃꯥꯅ ꯑꯃꯒꯤꯗ ꯍꯥꯟꯅ ꯆꯪꯉꯁꯨ ꯑꯃꯒꯤꯗ ꯍꯥꯟꯅ ꯁꯨꯝ ꯋꯥꯔꯧꯅꯗꯅꯕ ꯑꯍꯥꯟ ꯑꯀꯣꯜꯅꯅ ꯏꯆꯥꯅꯨꯄꯥ ꯑꯍꯟꯒꯤꯗ ꯍꯥꯟꯅ ꯆꯪꯉꯒꯦ ꯍꯥꯏꯅ ꯃꯆꯥꯅꯨꯄꯥ ꯑꯍꯟꯒꯤꯗ ꯆꯪꯉꯦꯅꯦ ꯆꯪꯉꯛꯄꯁꯤꯗ ꯀꯥꯁꯤꯒꯤ ꯃꯅꯥꯛꯁꯤ ꯌꯧꯔꯛꯄꯁꯨ ꯀꯃꯥꯏꯅ ꯇꯧꯒꯦꯕꯨ ꯅꯥꯊꯩꯕꯅ ꯌꯥꯗ꯭ꯔꯦꯅꯦ ꯀꯥꯁꯤ ꯃꯅꯥꯛ ꯌꯧꯔꯛꯄꯗ ꯈꯪꯉꯕ ꯑꯇꯩꯗꯤ ꯊꯣꯡꯁꯤ ꯍꯥꯡꯗꯣꯛꯀꯦ ꯊꯣꯡꯁꯤ ꯁꯠ ꯂꯥꯎꯅ ꯍꯥꯡꯗꯣꯛꯀꯦ ꯇꯧꯕꯁꯤꯗ ꯃꯆꯥꯅꯨꯄꯥꯗ ꯆꯤꯟꯊꯣꯔꯦ ꯏꯄꯥ ꯏꯕꯨꯡꯉꯣ ꯀꯥꯏꯅ ꯈꯨꯔꯝꯃꯦ ꯏꯄꯥ ꯏꯕꯨꯡꯅ ꯇꯥꯛꯄꯤꯗꯅ ꯑꯩꯒꯤ ꯀꯥꯁꯤ ꯄꯤꯛ ꯊꯜꯂꯝꯅꯦꯅ ꯍꯥꯡꯗꯣꯛ ꯊꯣꯡꯁꯤ ꯀꯟꯅ ꯍꯥꯡꯗꯣꯛ ꯌꯦꯡꯀꯥꯟꯗꯗꯤ ꯀꯅꯥꯒꯤ ꯑꯃꯣꯠ ꯑꯀꯥꯏ ꯕꯖꯥꯔ ꯀꯩꯊꯦꯟꯒꯤ ꯀꯔꯤꯒꯤ ꯐꯠꯇ ꯍꯧꯗꯤ ꯃꯌꯥꯝꯁꯦ ꯄꯤꯛ ꯊꯜꯂꯝꯃꯦꯅꯦ ꯀꯥꯁꯦ ꯑꯗꯩꯗꯤ ꯃꯄꯥꯁꯤ ꯃꯨꯟꯅ ꯌꯦꯡꯉꯒ ꯀꯩꯝꯇ ꯍꯥꯏꯔꯝꯗꯦ ꯐꯩꯁꯨ ꯍꯥꯏꯗꯦ ꯐꯠꯇꯦꯁꯨ ꯍꯥꯏꯗꯦ ꯅꯤꯡꯕꯗꯤ ꯀꯥꯏꯔꯦ ꯃꯄꯥꯁꯤ ꯑꯗꯒꯤꯗꯤ ꯑꯃꯨꯛ ꯀꯩꯝꯇ ꯍꯥꯏꯔꯝꯗꯅ ꯐꯩꯁꯨ ꯍꯥꯏꯔꯝ ꯊꯣꯛꯂꯛꯑꯦ ꯊꯣꯛꯂꯛꯑꯒ ꯃꯊꯪꯁꯤꯗꯤ ꯏꯆꯥꯅꯨꯄꯥ ꯌꯥꯝꯒꯤꯗꯃꯨꯛ ꯆꯠꯂꯒꯦ ꯃꯆꯥꯅꯨꯄꯥ ꯌꯥꯝꯒꯤꯗꯃꯨꯛ ꯂꯥꯛꯑꯦꯅꯦ ꯑꯗ ꯃꯆꯥꯅꯨꯄꯥ ꯑꯍꯟꯗꯨ ꯀꯤꯔꯨꯛ ꯀꯤꯔꯨꯛ ꯌꯦꯡꯂꯦꯔꯣ ꯀꯩꯗꯧ ꯑꯣꯏꯅ ꯇꯔꯪ ꯆꯠꯂꯦꯍꯧꯔꯦ ꯃꯆꯥꯅꯨꯄꯥ ꯑꯍꯟꯁꯨ ꯃꯄꯥ ꯂꯥꯛꯄꯗ ꯈꯨꯔꯝꯃꯤ ꯍꯔ ꯍꯧꯔꯒꯗꯧꯅ ꯑꯍꯨꯝ ꯑꯩ ꯈꯨꯔꯝꯖꯔꯤꯕꯁꯤ ꯀꯥꯏꯅ ꯈꯨꯔꯝꯃꯦ ꯊꯣꯡꯁꯦ ꯁꯠ ꯍꯥꯡꯗꯣꯛꯄꯁꯤꯗꯁꯨ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ꯕꯨ ꯃꯥꯒꯤ ꯏꯪꯈꯣꯟꯗꯨꯗ ꯍꯧꯕ ꯏ ꯀꯣ ꯑꯗꯒꯤ ꯂꯕꯨꯛꯇꯒꯤ ꯄꯨꯔꯛꯄ ꯆꯔꯨ ꯀꯔꯤ ꯀꯔꯥ ꯃꯌꯥꯝꯁꯤ ꯀꯥꯁꯤ ꯄꯨꯡ ꯊꯝ ꯊꯜꯂꯦꯔꯝꯃꯦꯅꯦ ꯑꯗꯨ ꯃꯄꯥꯁꯤꯅ ꯏꯁ ꯀꯩꯅꯣ ꯇꯧꯔꯤꯁꯤꯗꯤ ꯍꯥꯏꯅ ꯋꯥꯔꯣꯒ ꯑꯗꯩꯗꯤ ꯃꯥꯁꯨ ꯍꯥꯏꯔꯝꯗꯦ ꯅꯪꯁꯤ ꯐꯩꯁꯨ ꯍꯥꯏꯗ꯭ꯔꯦ ꯐꯠꯇꯦꯁꯨ ꯍꯥꯏꯔꯦ ꯑꯗꯨ ꯃꯊ꯭ꯋꯥꯏꯗꯤ ꯅꯨꯡꯉꯥꯏꯇ꯭ꯔꯦ ꯃꯆꯥꯅꯨꯄꯥ ꯑꯍꯨꯝꯈꯛ ꯂꯩꯕ ꯏꯃꯨꯡꯗ ꯃꯆꯥꯅꯨꯄꯥ ꯀꯣꯛꯍꯜꯂꯍꯦꯟ ꯑꯣꯏꯔꯤꯕꯗꯨꯒ ꯌꯥꯏꯕꯗꯨꯒ ꯇꯧꯔꯝꯃꯤꯕ ꯃꯥꯒꯤ ꯊꯕꯛꯇꯨ ꯎꯕꯗ ꯃꯥꯁꯤ ꯀꯔꯥꯏꯗ ꯁꯤꯡꯉꯤꯕ ꯂꯧꯁꯤꯡꯅꯣ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ꯒ ꯌꯥꯝꯅ ꯅꯤꯡꯕ ꯀꯥꯏꯔꯦ ꯃꯥꯁꯤ ꯅꯤꯡꯕ ꯀꯥꯏꯅ ꯑꯗꯨ ꯑꯃꯨꯛꯇꯪꯗꯤ ꯑꯩ ꯏꯆꯥ ꯑꯇꯣꯝꯕꯒꯤ ꯃꯅꯥꯛꯇ ꯑꯃꯨꯛꯇꯪꯗꯤ ꯆꯠꯀꯦ ꯍꯥꯏꯗꯅ ꯃꯥꯁꯤ ꯆꯠꯂꯦ ꯆꯠꯄ ꯃꯇꯝꯁꯤꯗ ꯃꯆꯥꯅꯨꯄꯥ ꯑꯇꯣꯝꯕꯁꯤꯅ ꯀꯝꯗꯧꯔꯦ ꯃꯄꯥ ꯂꯥꯛꯄꯁꯤ ꯎꯕꯗ ꯃꯣꯔꯥ ꯑꯃ ꯊꯥꯔꯦ ꯈꯪꯉꯕ ꯑꯗꯒꯩ ꯈꯨꯗꯦꯡꯒꯁꯤ ꯄꯨꯊꯣꯔꯛꯑꯦ ꯏꯁꯤꯡ ꯂꯨꯝꯕꯨ ꯂꯨꯝꯕꯨꯒ ꯁꯥꯒ ꯄꯨꯊꯣꯔꯛꯇꯅ ꯃꯄꯥꯁꯤ ꯈꯣꯡ ꯍꯥꯝꯕꯤꯔꯦ ꯇꯥꯕ꯭ꯔꯥ ꯀꯣ ꯑꯗꯒꯤꯗꯤ ꯃꯈꯣꯡ ꯃꯈꯨ ꯇꯩꯊꯣꯛꯂꯒ ꯏꯄꯥ ꯏꯕꯨꯡꯉꯣ ꯂꯦꯡꯁꯜꯂꯁꯤ ꯀꯥꯗ ꯍꯥꯏꯅ ꯆꯪꯉꯦ ꯀꯥꯁꯤ ꯁꯤꯒꯨꯝꯕ ꯀꯥꯅꯤꯅꯦ ꯑꯩꯈꯣꯏ ꯏꯁꯇꯨꯗꯤꯑꯣ ꯁꯤꯒꯨꯝꯕꯀꯣ ꯁꯤ ꯄꯨꯡꯍꯥꯡ ꯍꯥꯡꯉꯤꯗꯅ ꯁꯨꯃꯥꯏꯅ ꯄꯨꯡꯍꯥꯡ ꯍꯥꯡꯉꯝꯃꯦ ꯀꯔꯤꯝꯇ ꯂꯩꯔꯝꯗ꯭ꯔꯦ ꯀꯥꯁꯦ ꯑꯗꯨꯒ ꯀꯩꯗꯧꯏ ꯀꯥꯗꯨꯒꯤ ꯃꯌꯥꯏꯗ ꯃꯩꯔꯥ ꯑꯃꯈꯛ ꯊꯥꯜꯂꯝꯃꯦ ꯈꯪꯉꯕ ꯃꯩꯔꯥ ꯑꯃꯈꯛ ꯊꯥꯜꯂꯦ ꯑꯗꯨꯒꯤ ꯃꯅꯥꯛꯇꯅ ꯑꯩꯈꯣꯏ ꯈꯣꯏꯖꯨ ꯂꯩꯈꯥꯝ ꯅꯣꯏ ꯈꯪꯉꯤꯗꯅ ꯈꯪꯕ꯭ꯔꯥ ꯑꯩꯈꯣꯏꯅ ꯌꯨꯝ ꯀꯩꯅꯣꯒ ꯇꯧꯕꯗ ꯆꯩꯔꯥꯎꯕꯗꯒ ꯃꯩ ꯊꯥꯛꯑꯒ ꯃꯩꯈꯨ ꯑꯣꯛꯄꯗꯣꯀꯣ ꯑꯗꯨꯒꯤ ꯈꯣꯏꯖꯨ ꯂꯩꯈꯥꯝꯒꯁꯦ ꯊꯥꯗꯅ ꯀꯥꯗ ꯃꯅꯝ ꯅꯨꯡꯁꯤꯕꯅ ꯀꯣ ꯄꯤꯛ ꯊꯜꯂꯦ ꯑꯗꯒꯤꯗꯤ ꯃꯄꯥꯁꯤꯅ ꯍꯪꯉꯦ ꯀꯔꯤꯅꯣ ꯏꯕꯨꯡꯉꯣ ꯅꯌꯥꯝꯕ ꯑꯅꯤꯅ ꯃꯔꯣꯜ ꯑꯃ ꯀꯥꯗꯨ ꯊꯜꯂꯂꯨ ꯍꯥꯏꯗꯅ

ꯃꯊꯪꯗ ꯑꯃꯨꯛ ꯐꯪꯖ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ꯅ ꯁꯒꯣꯜꯕꯟꯗꯒꯤ ꯃꯔꯨꯞ ꯔꯣꯃꯥꯕꯇꯤ ꯑꯃꯗꯤ ꯊꯣꯏꯕꯤ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ꯅ ꯙꯔꯃꯒꯤ ꯃꯤꯡꯗ ꯏꯃꯥꯒꯤꯗꯃꯛ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ꯅꯤ ꯁꯩꯁꯛꯂꯤꯕꯤ ꯄꯨꯁꯄꯔꯥꯅꯤ ꯁꯩꯔꯦꯡꯕ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ꯏꯕꯝ ꯁꯩꯔꯥꯡꯕ 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ꯃꯔꯨꯞ ꯑꯅꯤꯒꯤ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ꯌꯨ

0: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ꯠ ꯌꯨꯡꯕ ꯄꯨꯡ 12 ꯇꯥꯔ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ꯀꯪꯂꯥ ꯆꯦꯅꯦꯜꯒꯤ ꯉꯁꯤꯒꯤ ꯑꯅꯤꯁꯨ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ꯔꯤ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490 ꯗꯁꯃꯤꯠꯇꯃꯛ ꯀꯤꯂꯣꯍꯔꯁ 89.2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ꯃꯅꯤꯄꯨꯔꯤꯗ ꯅꯨꯃꯤꯠ ꯌꯨꯡꯕꯒꯤ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ꯋꯥꯍꯦꯡꯕꯝ ꯋꯥꯁꯤꯡꯇꯟ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ꯃꯤꯜꯅꯥꯗꯨ ꯕꯦꯇ꯭ꯔꯤ ꯀꯖꯥꯒꯝ TBK ꯂꯨꯆꯤꯡꯕ ꯁꯤ ꯖꯣꯁꯦꯞ ꯕꯤꯖꯣꯏ ꯉꯁꯤ ꯇꯥꯃꯤꯜꯅꯥꯗꯨ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ꯋꯥꯁꯛ ꯂꯧꯈ꯭ꯔꯦ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ꯑꯌꯥꯕ ꯄꯤꯔ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ꯁ꯭ꯔꯤ ꯑꯦꯟ ꯔꯪꯒꯁ꯭ꯋꯥꯃꯤ ꯊꯥ ꯑꯁꯤꯒꯤ 13ꯗ ꯄꯨꯗꯨꯆꯦꯔꯤ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ꯋꯥꯁꯛ ꯂꯧꯔꯕ ꯌꯥ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ꯉꯁꯤ ꯍꯥꯏꯗ꯭ꯔꯕꯥꯠꯇ ꯂꯨꯄꯥ ꯀꯣꯇꯤ 1,900,000,000 ꯔꯣꯝ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ꯄ꯭ꯔꯣꯖꯦꯛꯁꯤꯡꯒꯤ ꯈꯔꯅ ꯖꯇ꯭ꯔꯥ ꯍꯨꯟꯒꯅꯤ ꯑꯗꯨꯒ ꯈꯔꯅ

0: 一不我是哪？那好个了不？老老老，谁谁谁谁谁谁带你这本事他们给谁杀错了？
1: 哎，哥，谁都给侬走去了。啊是 ，breakfast 呢？那媳妇们通通扛得完的，媳妇可能啥呢？给吧？啊是嘛？现在不妥了，现在不妥了吧？
0: 嘿，啥多哎？能咱领这个给侬们杀给杀呢？那不是也蛮乱的？那他妈都不红了不咯？那把侬过来就能感动你呢？啊？
2: 哎，给侬能给普里媳妇，没是亚丁还俺们都新鲜呢，俺们都老呢。
0: 我现在是没希望得合作让他给落下来落下来啊！姨母公，我心没心气的呢，皮什么个姨妈呢？他们没把你，俺们得落脱个跑路走走喽！哎呀，得你那爸给是给侬得
1: 落。哎呀，我们过，我们还是呢。妈，是吧？我们想得什么么吧？姐妹，我们领得什么么面？
2: 哎，破烂嘛呢？干哪个破烂店？我没帮你听来嘞，没帮你很多面店哦。
0: Hello。哦哦，听那里听那里，啊，跟那个路红梅就那多，啊，是他爬起嘛，啥个都那多，呀嘞呀嘞嘞。
2: 是吧？是养个吧，伊的呢？哎，哎，我比生个啥多，俺们那些那不多咯。
0: 喂喂喂，来嘞来嘞，来一些，俺们这个那道理吧呢，汤多个汤多个。
1: 是的呢，我一双亏都很超过了，可是，不过了三十多岁，啊，啥个那多吧，伊能挨些，别的好多人都肯定。
0: 哎些，妈妈些，生意不灵哦，侬伊那么弱嘛？哎呀，来都来的吧！哎呀，侬一都能那不好那吧？侬是看胖子了，你看土来着噻？
1: 我妈妈那着，我是姨妈一到碰头，我那着吧？你妈妈来到没？俺这呢？
0: 哦，拍哩拍哩呀嘞噻，没看到了侬。哎呀，侬一来能那不好那个？一咋的呢？啷么黑了个侬？哦，白爸母，上起来上边喽！
1: 哦，姨妈，哎，上个个，啊，是啦，个这个这个，俺俺呢？
0: 嘿，那爸，那爸的没俺路过，恁那个，恁去碰那不俺呢？
1: 哎，哎，行了，谁？

0: な。
1: 어난난싫어해드립니다응자능부능부마마는시바캄몸이샥로에이나마시오직시오데능마카카리빠미하요능카리빠온게
0: 바보됐어됐어란절해바보
1: 모두기와이도가야라칸나이나따그래쏘하이도키보와학방금다봐난기오이로이도뿐시다에이에이이능들쏘넌샤크로쏘

0: 哎，上哪里？搞得我们都没啥吃不着呢。哎，哦，阿德来了呢。
1: 嘿嘿嘿嘿嘿，妈妈，你那上哪里当班的朋友们那么多数？妈妈，伊的，他们伊当班的，您头你看这里不呢？
0: 上哪里？会呢，会呢，会呢。您头呢？那啥都您头。是，我还给是。啊 ，doctor 那边一笔大些，弄的少回去要的。一大些阿德不的，弄的干么呢？哈，弄了都那可以没啥坑的来不些？弄。能这样过来。

0: ꯑꯗꯨꯒ ꯌꯥꯝꯅ ꯅꯨꯡꯁꯤꯌꯦ ꯑꯩ ꯅꯨꯄꯤ ꯑꯣꯏꯕꯤ ꯑꯃ ꯑꯣꯏꯅ ꯑꯗꯨꯒ ꯅꯪꯅ ꯑꯩꯕꯨ ꯅꯥꯀꯜ ꯑꯃꯗ ꯊꯝꯕꯤꯔꯒ ꯑꯩꯕꯨ ꯑꯗꯨꯃꯥꯏꯅ ꯅꯨꯡꯁꯤꯕꯤꯕꯁꯦ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ꯅꯪꯅ ꯑꯩꯕꯨ ꯑꯗꯨꯃꯥꯏꯅ ꯅꯨꯡꯁꯤꯕꯤꯕꯁꯦ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ꯅꯪꯅ ꯑꯩꯕꯨ ꯑꯗꯨꯃꯥꯏꯅ ꯅꯨꯡꯁꯤꯕꯤꯕꯁꯦ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ꯅꯪꯅ ꯑꯩꯕꯨ ꯑꯗꯨꯃꯥꯏꯅ ꯅꯨꯡꯁꯤꯕꯤꯕꯁꯦ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ꯅꯪꯅ ꯑꯩꯕꯨ ꯑꯗꯨꯃꯥꯏꯅ ꯅꯨꯡꯁꯤꯕꯤꯕꯁꯦ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ꯅꯪꯅ ꯑꯩꯕꯨ ꯑꯗꯨꯃꯥꯏꯅ ꯅꯨꯡꯁꯤꯕꯤꯕꯁꯦ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ꯅꯪꯅ ꯑꯩꯕꯨ ꯑꯗꯨꯃꯥꯏꯅ ꯅꯨꯡꯁꯤꯕꯤꯕꯁꯦ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ꯅꯪꯅ ꯑꯩꯕꯨ ꯑꯗꯨꯃꯥꯏꯅ ꯅꯨꯡꯁꯤꯕꯤꯕꯁꯦ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ꯌꯦ
1: ꯑꯃꯨꯛꯁꯨ ꯌꯦꯡꯕ ꯌꯥꯔꯤ ꯑꯄꯣꯛꯄꯤ ꯃꯃꯥ ꯅꯠꯇ꯭ꯔꯕꯗꯤ ꯃꯃꯥꯒꯤ ꯅꯨꯡꯁꯤꯕ ꯐꯪꯗ꯭ꯔꯕꯔꯥ ꯃꯁꯤꯗ ꯌꯦꯡꯕ ꯌꯥꯔꯛꯂꯤ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ꯒꯤ ꯋꯥꯔꯤꯗ ꯌꯥꯎꯔꯤꯕ ꯈꯝꯕ ꯈꯝꯅꯨ ꯃꯁꯤꯟ ꯃꯧꯄ꯭ꯋꯥꯒꯤ ꯅꯨꯡꯁꯤꯕ ꯈꯝꯕꯅ ꯈꯟꯖꯈꯤ ꯃꯁꯦꯝꯕꯨ ꯃꯃꯥ ꯑꯣꯏꯅ ꯄꯤꯛꯂꯤꯕ ꯈꯝꯅꯨꯅ ꯈꯝꯕꯕꯨ ꯄꯂꯦꯝ ꯁꯥꯅ ꯅꯥꯎꯌꯣꯛꯈꯤ ꯆꯥꯎꯕ ꯁꯥꯔꯦ ꯐꯥꯔꯛꯂꯕꯁꯨ ꯈꯝꯕꯕꯨ ꯄꯤꯛꯂꯤꯕ ꯑꯉꯥꯡꯒꯨꯝ ꯃꯄꯥꯜ ꯊꯣꯛꯅ ꯁꯨ ꯅꯣꯝꯍꯟꯗꯦ ꯈꯝꯅꯨꯗ ꯌꯥꯎꯔꯤ ꯀꯠꯊꯣꯛꯄ ꯊꯥꯗꯣꯛꯄ ꯑꯃꯗꯤ ꯅꯨꯡꯁꯤꯕ ꯃꯍꯥꯛꯀꯤ ꯅꯨꯡꯁꯤꯕꯗ ꯌꯥꯎꯔꯤ ꯃꯃꯥ ꯑꯣꯏꯕꯤꯒꯤ ꯁꯦꯡꯂꯕ ꯃꯤꯅꯨꯡꯁꯤ ꯑꯃꯔꯣꯝꯗ ꯃꯃꯥ ꯑꯣꯏꯕꯤꯒꯤ ꯃꯤꯅꯨꯡꯁꯤ ꯍꯥꯏꯕꯁꯤ ꯃꯆꯥ ꯄꯣꯛꯆꯗ꯭ꯔꯕꯁꯨ ꯅꯨꯄꯤ ꯈꯨꯗꯤꯡꯗ ꯌꯥꯎꯔꯤꯕꯅꯤ ꯃꯁꯤꯃꯛ ꯚꯥꯔꯠ ꯂꯩꯕꯥꯛ ꯑꯁꯤꯗ ꯃꯥꯗꯔ ꯇꯦꯔꯦꯁꯥꯅ ꯎꯠꯈ꯭ꯔꯕꯅꯤ ꯀꯣꯜꯀꯥꯇꯥꯒꯤ ꯂꯝꯕꯤꯗ ꯀꯅꯥꯅꯁꯨ ꯍꯟꯅ ꯌꯦꯡꯕꯤꯗꯅ ꯇꯥꯗꯨꯅ ꯂꯩꯔꯤꯕ ꯑꯅꯥꯕꯁꯤꯡꯕꯨ ꯂꯧꯈꯠꯇꯨꯅ ꯁꯦꯕꯥ ꯇꯧꯈꯤꯕ ꯂꯥꯌꯦꯡꯕꯤꯈꯤꯕ ꯀꯅꯥꯅ ꯇꯧꯕ ꯉꯝꯒꯗꯧꯔꯤꯕꯅꯣ ꯃꯃꯥ ꯑꯣꯏꯕꯤꯒꯤ ꯀꯠꯊꯣꯛꯄ ꯉꯝꯕꯒꯤ ꯊꯧꯅꯥ ꯑꯗꯨꯅ ꯂꯝꯖꯤꯡꯈꯤꯕꯅꯤ ꯅꯟ ꯑꯃ ꯑꯣꯏꯅ ꯂꯩꯖꯔꯤꯕꯤ ꯂꯩꯁꯥꯕꯤ ꯃꯉꯣꯟꯗ ꯇꯣꯜꯂ ꯇꯥꯔꯕ ꯀꯌꯥꯅ ꯏꯃꯥ ꯍꯥꯏꯅ ꯀꯧꯖꯈꯤꯕꯅꯤ ꯃꯍꯥꯛꯀꯤ ꯁꯦꯕꯥꯒꯤ ꯈꯨꯠꯇꯤ ꯌꯥꯝꯅ ꯁꯥꯡꯉꯤ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ꯇꯣꯜꯂ ꯇꯥꯔꯕ ꯑꯁꯣꯜ ꯑꯅ ꯂꯩꯔꯤꯕ ꯃꯐꯝꯗꯨ ꯌꯧꯅ ꯇꯤꯡꯊꯣꯛꯄ ꯉꯝꯂꯤꯕꯅꯤ ꯑꯄꯣꯛꯄ ꯃꯆꯥ ꯂꯩꯇꯦ ꯍꯥꯏꯗꯨꯅ ꯃꯤꯅꯨꯡꯁꯤ ꯌꯥꯎꯗꯦ ꯀꯔꯝꯅ ꯍꯥꯏꯒꯗꯧꯔꯤꯕꯅꯣ ꯃꯃꯥ ꯑꯣꯏꯕꯤꯒꯤ ꯅꯨꯡꯁꯤꯕꯗꯤ ꯃꯄꯥꯜ ꯅꯥꯏꯗꯦ ꯇꯥꯏꯕꯪꯗ ꯂꯩꯔꯤꯕ ꯃꯤꯑꯣꯏ ꯈꯨꯗꯤꯡꯕꯨ ꯃꯃꯥ ꯑꯣꯏꯕꯤꯒꯤ ꯈꯨꯠꯁꯥꯅ ꯁꯣꯛꯄꯗ ꯊꯧꯖꯥꯜ ꯂꯥꯏꯖ ꯀꯤꯛꯄꯒ ꯃꯥꯟꯅꯔꯤꯕꯅꯤ ꯑꯄꯣꯛꯄꯤ ꯄꯂꯦꯝꯅ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ꯕꯨ ꯀꯔꯤꯗ ꯁꯣꯏꯈꯤꯒꯗꯒꯦ ꯍꯥꯏꯅ ꯍꯣꯠꯅꯕꯒꯨꯝ ꯃꯆꯥ ꯄꯣꯛꯆꯗ꯭ꯔꯕꯁꯨ ꯃꯃꯥꯒꯤ ꯒꯨꯟꯅ ꯂꯩꯇꯦꯡꯂꯕꯤ ꯅꯨꯄꯤꯁꯤꯡꯅ ꯃꯆꯥꯒꯤ ꯅꯨꯡꯁꯤꯕ ꯄ꯭ꯔꯦ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ꯌꯦꯟꯕ ꯉꯝꯂꯤꯕꯅꯤ
2: ꯃꯁꯤꯒꯤ ꯃꯔꯝꯗꯤ ꯅꯨꯄꯤ ꯑꯣꯏꯕꯤ ꯄꯨꯝꯅꯃꯛꯇ ꯃꯃꯥꯒꯤ ꯅꯨꯡꯁꯤꯕ ꯏꯆꯦꯜ ꯑꯁꯤ ꯂꯣꯏꯅꯗꯨꯅ ꯂꯩꯕꯅꯅꯤ

0: ꯑꯋꯥꯡꯕ ꯊꯥꯛ ꯑꯃꯗ ꯇꯥꯏꯕꯪ ꯂꯩꯁꯦꯝꯂꯣꯟ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ꯃꯥꯒꯤ ꯁꯛꯂꯣꯟꯕꯨ ꯅꯩꯅꯔꯨꯗ꯭ꯔ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ꯠꯃꯥꯡꯗ ꯂꯩꯔꯤꯕ ꯅꯨꯄꯤꯑꯣꯏꯕꯤꯁꯤꯡꯗꯒꯤ ꯃꯃꯥꯒꯤ ꯃꯒꯨꯟꯕꯨ ꯌꯦꯡꯂꯨꯕꯗ ꯑꯗꯨꯃꯛ ꯂꯦꯡꯗꯅ ꯎꯕ ꯐꯪꯂꯤꯕꯅꯤ꯫
1: ꯏꯃꯥ ꯏꯁꯣꯔꯅ ꯄꯤꯕꯤꯕ ꯈ꯭ꯋꯥꯏꯗꯒꯤ ꯃꯃꯜ ꯌꯥꯝꯕ ꯈꯨꯗꯣꯜꯅꯤ꯫ ꯄꯨꯟꯁꯤꯒꯤ ꯊꯦꯡꯒꯥꯡ ꯀꯌꯥꯗ ꯑꯩꯒꯤ ꯁꯄꯣꯔꯠ ꯁꯤꯁꯇꯦꯝ ꯑꯣꯏꯗꯨꯅ ꯑꯋꯥꯕ, ꯅꯨꯡꯉꯥꯏꯕ ꯃꯤꯀꯨꯞ ꯈꯨꯗꯤꯡꯗ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ꯗꯨꯅ ꯂꯥꯛꯂꯤ꯫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ꯈꯜꯂꯤ, ꯑꯩꯒꯤ ꯏꯃꯥꯁꯦ ꯑꯩꯒꯤꯅꯤ ꯍꯥꯏꯖꯕ ꯐꯪꯕ ꯂꯥꯏꯕꯛ ꯐꯕ ꯃꯌꯥꯝꯒꯤ ꯃꯔꯛꯇ ꯑꯩꯁꯨ ꯑꯃ ꯑꯣꯏꯔꯕꯅꯤꯀꯣ ꯍꯥꯏꯗꯨꯅ,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ꯑꯩꯒꯤ ꯄꯨꯟꯁꯤꯗ ꯅꯪꯒꯤ ꯄꯥꯟꯗꯝ ꯀꯔꯤꯅꯣ ꯍꯪ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ꯊꯃꯣꯏꯗ ꯈꯟꯖꯩ, ꯑꯩꯁꯨ ꯑꯩꯒꯤ ꯏꯃꯥꯒꯨꯝꯅ ꯑꯈꯥꯡ ꯀꯟꯕ, ꯍꯣꯠꯅꯕ ꯂꯦꯞꯇꯕ, ꯃꯆꯥꯒꯤ ꯏꯃꯨꯡꯒꯤ ꯈꯟꯖꯕ ꯒꯨꯟ ꯃꯌꯥꯝ ꯑꯁꯤ ꯆꯦꯟꯕ ꯉꯝꯕ ꯑꯩꯒꯤ ꯏꯃꯥꯒꯨꯝꯕ ꯅꯨꯄꯤ ꯑꯃ ꯁꯣꯏꯗꯅ ꯑꯣꯏꯅꯤꯡꯉꯤ ꯍꯥꯏꯅ ꯇꯠꯇꯅ ꯈꯟꯖꯩ꯫
2: ꯏꯒꯤ ꯍꯧꯔꯛꯐꯝꯗꯤ ꯏꯃꯥꯅꯤ ꯍꯥꯏ ꯂꯩꯈꯤꯗꯕ ꯏꯃꯥꯕꯨ ꯉꯁꯤ ꯏꯃꯥꯒꯤ ꯅꯨꯃꯤꯠꯅ ꯂꯥꯛꯄ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ꯁꯤꯡꯉꯤ, ꯃꯔꯝꯗꯤ ꯉꯁꯤ ꯑꯩ ꯃꯃꯥ ꯍꯥꯏꯕ ꯃꯤꯡꯊꯣꯜ ꯑꯃ ꯐꯪꯉꯒ ꯑꯩꯁꯨ ꯃꯃꯥ ꯑꯃ ꯑꯣꯏꯔ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ꯏꯆꯥꯁꯤꯡꯕꯨ ꯅꯨꯡꯁꯤꯖꯕ ꯃꯃꯥ ꯑꯃ ꯑꯣꯏꯅ ꯏꯆꯥꯁꯤꯡꯕꯨ ꯅꯨꯡꯁꯤ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ꯒꯤ ꯏꯃꯥ ꯂꯩꯈꯤꯗꯕꯤ ꯏꯃꯥꯗꯨꯅ ꯑꯩꯕꯨ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ꯄꯤꯛꯂꯤꯉꯩꯗꯒꯤ ꯀꯔꯤꯗ ꯁꯣꯏꯈꯤꯒꯗꯒꯦ, ꯀꯔꯤꯗ ꯀꯔꯝꯃꯥꯏꯅ ꯇꯧꯔꯒ ꯏꯆꯥꯁꯤꯡꯁꯤꯒꯤꯗꯃꯛꯇ ꯍꯥꯏꯅ ꯋꯥꯖꯔꯝꯒꯗꯕꯗꯣ ꯑꯩ ꯉꯁꯤꯗ ꯅꯧꯍꯧꯅꯅ ꯏꯆꯥꯁꯤꯡꯕꯨ ꯅꯨꯡꯁꯤꯕ ꯑꯁꯨꯝꯅ ꯑꯩꯒꯤ ꯏꯃꯥꯅꯁꯨ ꯅꯨꯡꯁꯤꯕꯤ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ꯀꯥꯟꯗ ꯉꯁꯤ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ꯂꯩꯈꯤꯗꯕ ꯏꯃꯥꯗꯨꯕꯨ ꯌꯥꯝꯅ ꯅꯤꯡꯁꯤꯡꯕ, ꯄꯨꯛꯅꯤꯡꯗ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ꯐꯥꯎꯔꯛꯄ, ꯑꯗꯨꯒ ꯑꯩꯅ ꯏꯃꯥ ꯂꯩꯔꯤꯉꯩꯒꯤ ꯃꯇꯝꯗ ꯇꯧꯅꯤꯡꯕꯗꯤ ꯃꯌꯥꯝ ꯑꯃ ꯂꯩꯈꯤ, ꯏꯃꯥꯒꯤꯗꯃꯛꯇ ꯇꯧꯕ ꯉꯝꯍꯧꯗꯕ ꯀꯌꯥ ꯑꯃꯁꯨ ꯂꯩꯈꯤ, ꯑꯗꯨꯒ ꯏꯃꯥ ꯂꯩꯅ ꯂꯩ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ꯒꯤ ꯃꯇꯝ, ꯃꯃꯥ ꯑꯣꯏꯗ꯭ꯔꯤꯉꯩꯒꯤ ꯃꯇꯝ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ꯁꯤꯒꯤ ꯃꯇꯝꯗ ꯏꯃꯥꯅ ꯑꯩꯈꯣꯏꯕꯨ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ꯅꯨꯡꯁꯤꯕꯒꯦ ꯍꯥꯏꯕꯗꯨꯗꯤ ꯈꯪꯉꯝꯗꯦ, ꯑꯗꯨꯕꯨ ꯉꯁꯤ ꯑꯩꯅ ꯏꯆꯥꯁꯤꯡ ꯂꯩꯔꯕ ꯃꯇꯝꯗꯗꯤ ꯃꯃꯥ ꯑꯃꯅ ꯃꯆꯥ ꯑꯃꯒꯤꯗꯃꯛꯇ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ꯅꯨꯡꯁꯤꯕꯒꯦ ꯍꯥꯏꯕꯗꯣ ꯑꯩ ꯉꯁꯤ ꯇꯁꯦꯡꯅ ꯐꯥꯎꯔꯛꯏ꯫ ꯂꯩꯈꯤꯗꯕ ꯏꯃꯥꯕꯨ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ꯅꯛꯁꯤꯟꯅꯤꯡꯉꯛꯄ, ꯍꯦꯟꯅ ꯍꯦꯟꯅ ꯅꯨꯡꯁꯤꯔꯛꯄ ꯐꯥꯎꯔꯛꯏ꯫ ꯉꯁꯤꯗꯤ ꯇꯥꯏꯕꯪꯄꯥꯜ ꯊꯥꯗꯣꯛꯈ꯭ꯔꯦ ꯏꯃꯥꯗꯨꯁꯨ, ꯊꯥꯗꯣꯛꯇ꯭ꯔꯤꯉꯩꯒꯤ ꯃꯇꯝꯗ ꯏꯃꯥꯒꯤꯗꯃꯛꯇ ꯇꯧꯒꯦ ꯈꯟꯕ ꯀꯌꯥ ꯑꯃꯗꯤ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ꯍꯧꯗꯦ, ꯑꯩꯅ ꯄꯤꯛꯂꯤꯉꯩꯒꯤ ꯃꯇꯝꯗ ꯏꯃꯥꯅ ꯆꯩꯕ ꯀꯌꯥ ꯑꯃ ꯌꯥꯎꯈꯤ, ꯉꯥꯡꯕꯁꯨ ꯀꯌꯥ ꯑꯃ ꯌꯥꯎꯈꯤ, ꯅꯣꯡꯃ ꯈꯪꯍꯧꯗꯅ ꯃꯥꯅ ꯍꯥꯏꯕ ꯌꯥꯗꯦ ꯍꯥꯏꯗꯅ ꯈꯨꯕꯥꯛꯅ ꯁꯦꯠ ꯊꯥꯈꯤꯗꯕꯗꯣ ꯅꯣꯡꯃꯈꯛ ꯊꯥꯕ ꯌꯥꯎꯈꯤ, ꯃꯗꯨꯒꯤ ꯅꯨꯃꯤꯠꯇꯣ ꯉꯁꯤ ꯑꯩꯅ ꯀꯔꯤ ꯍꯥꯏꯅ ꯅꯧꯍꯧꯅꯅ ꯅꯤꯡꯁꯤꯡꯖꯔꯛꯀꯦ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ꯐꯨꯈꯤꯕ ꯆꯩꯈꯤꯕꯁꯤꯡꯗꯣ ꯃꯤ ꯑꯃ ꯑꯣꯏꯅꯅꯕꯒꯤꯗꯃꯛꯇꯅꯤꯀꯣ ꯈꯜꯂꯨꯕ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ꯍꯦꯟꯅ ꯅꯨꯡꯁꯤꯕ, ꯄꯨꯛꯅꯤꯡꯗ ꯇꯠꯇꯅ ꯐꯥꯎꯔꯛꯏ꯫ ꯃꯥꯂꯦꯝ ꯑꯁꯤꯗ ꯉꯁꯤꯃꯛ ꯃꯃꯥꯒꯤ ꯅꯨꯃꯤꯠ, ꯃꯥꯗꯔꯁ ꯗꯦ ꯍꯥꯏꯅ ꯄꯥꯂꯟ ꯇꯧꯔꯤꯕ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ꯍꯦꯟꯅ ꯇꯧꯐꯝ ꯊꯣꯛꯄ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ꯄꯥꯂꯟ ꯇꯧꯕꯈꯛꯇ ꯅꯠꯇꯕ ꯂꯩꯔꯤꯉꯩꯒꯤ ꯃꯇꯝꯗꯁꯨ ꯏꯃꯥꯁꯤꯡꯕꯨ ꯂꯨꯅ ꯆꯥꯟꯅ ꯋꯥꯍꯩ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ꯊꯃꯣꯏꯗꯒꯤ ꯊꯣꯛꯂꯛꯄ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ꯗꯣ ꯃꯃꯥ ꯑꯃꯒ ꯃꯆꯥ ꯑꯃꯒꯤ ꯂꯩꯅꯕ ꯃꯔꯤꯗꯣ ꯊꯝꯅ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ꯔꯁꯤ꯫
0: ꯌꯨꯝꯗ ꯆꯥꯛꯊꯣꯡ ꯐꯧꯁꯨ ꯇꯧꯗꯨꯅ ꯂꯩꯖꯔꯤꯕꯤ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ꯂꯩꯕꯥꯛꯀꯤ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ꯗ ꯂꯩꯕꯥꯛꯀꯤ ꯃꯃꯥ ꯑꯃ ꯑꯣꯏꯅ ꯅꯨꯄꯤ ꯈꯨꯗꯤꯡꯅ ꯆꯣꯡꯊꯣꯔꯛꯄ ꯏꯇꯤꯍꯥꯁꯇ ꯊꯦꯡꯅꯔꯤ꯫ 1989ꯒꯤ ꯅꯨꯄꯤ ꯂꯥꯟ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ꯒꯤ ꯑꯋꯥꯕ ꯌꯦꯡꯕ ꯉꯝꯗꯕꯗꯒꯤ ꯍꯧꯔꯛꯈꯤꯕ ꯂꯥꯜꯍꯧꯅꯤ꯫
3: ꯂꯩꯕꯥꯛꯁꯤꯗ ꯆꯥꯕ ꯀꯣꯟꯅꯅ ꯊꯣꯛꯆꯕ ꯐꯧꯅ ꯃꯤꯜꯗ ꯆꯦꯡ ꯑꯣꯟꯊꯣꯛꯇꯨꯅ ꯃꯄꯥꯜꯗ ꯊꯥꯗꯣꯛꯈꯤꯕ, ꯄꯤꯛꯂꯤꯕ ꯃꯆꯥꯁꯤꯡꯅ ꯆꯔꯥ ꯍꯦꯟꯗꯨꯅ ꯀꯞꯂꯛꯂꯕꯗ ꯍꯧꯅꯔꯨꯕ ꯅꯥꯏꯗꯅ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ꯅ ꯏꯍꯧ ꯍꯧꯗꯨꯅ ꯆꯦꯡ ꯊꯥꯕ ꯇꯣꯛꯍꯟꯈꯤꯕꯅꯤ꯫ ꯑꯃꯨꯛꯁꯨ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ꯌꯨꯒꯤ ꯅꯤꯁꯥꯗ ꯂꯥꯍꯠꯇꯨꯅ ꯂꯩꯕꯥꯛ ꯑꯁꯤ ꯍꯟꯊꯕ ꯐꯤꯕꯝ ꯑꯃ ꯌꯧꯔꯛꯄꯗ ꯃꯆꯥ ꯑꯣꯏꯕꯁꯤꯡ ꯃꯥꯡꯕ ꯇꯥꯔꯦ ꯍꯥꯏꯗꯨꯅ 1993ꯗꯒꯤ ꯅꯤꯁꯥꯕꯟ ꯊꯣꯛꯂꯛꯈꯤ, ꯌꯨꯝꯒꯤ ꯃꯃꯥ ꯑꯣꯏꯔꯝꯕꯗꯒꯤ ꯁꯃꯥꯖꯒꯤ ꯃꯃꯥ ꯑꯣꯏꯔꯛꯈꯤ,
0: 1990ꯗꯒꯤ ꯅꯤꯁꯥꯕꯟꯗꯒꯤ ꯃꯩꯔꯥ ꯄꯥꯏꯕꯤ ꯑꯣꯜꯂꯛꯈꯤ, ꯉꯁꯤ ꯉꯁꯤꯁꯨ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ꯗꯤ ꯂꯩꯕꯥꯛꯀꯤ ꯏꯍꯧꯗꯒꯤ ꯅꯥꯊꯩꯗꯨꯅ ꯈꯛꯆꯠꯈꯤꯗ꯭ꯔꯤ, ꯃꯆꯥꯁꯤꯡꯕꯨ ꯀꯔꯤꯗ ꯁꯣꯏꯈꯤꯒꯗꯒꯦ ꯍꯥꯏꯅ ꯁꯦꯟꯅꯖꯔꯤ꯫
3: ꯀꯌꯥꯗ ꯅꯨꯡꯁꯤ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ꯅꯣ ꯃꯃꯥ ꯑꯣꯏꯕꯤꯁꯤꯡ, ꯃꯈꯣꯏꯒꯤ ꯀꯠꯊꯣꯛꯄ ꯉꯝꯕꯒꯤ ꯊꯧꯅꯥꯕꯨ

0: ꯆꯤꯡꯗꯨꯅ ꯈꯨꯌꯥ ꯈꯥꯗ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ꯅ ꯆꯪꯖꯕ ꯇꯥꯕꯅꯤ꯫ ꯇꯁꯦꯡꯕꯅꯤ, ꯃꯃꯥ ꯃꯆꯥꯒꯤ ꯃꯔꯤ ꯀꯩꯗꯧꯅꯨꯡꯗ ꯊꯥꯗꯠꯄ ꯉꯝꯂꯣꯏ, ꯑꯗꯨꯕꯨ ꯃꯍꯧꯁꯥꯒꯤ ꯈꯨꯠꯁꯦꯝꯅꯨꯡꯗ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ꯅ ꯍꯤꯡꯂꯨꯕꯅ ꯅꯣꯡꯃ ꯅꯠꯇ꯭ꯔꯒ ꯅꯣꯡꯃꯗꯤ ꯄꯂꯦꯝ ꯏꯃꯥꯕꯨ ꯀꯥꯏꯅꯔꯛꯀꯅꯤ, ꯑꯁꯤꯕꯒꯤ ꯈꯨꯕꯥꯝꯅꯨꯡꯗ ꯄꯂꯦꯝ ꯃꯥꯁꯨ ꯆꯠꯈꯤꯒꯅꯤ, ꯃꯇꯝꯗꯨꯗ ꯏꯃꯥꯕꯨ ꯅꯨꯡꯁꯤ ꯍꯥꯏꯅ ꯀꯔꯝꯅ ꯈꯥꯝꯕ ꯉꯝꯂꯨꯒꯅꯤ?
1: ꯏꯃꯥ, ꯏꯃꯥ ꯍꯥꯏꯕ ꯃꯤꯡꯒꯧꯁꯤꯡꯒꯤ ꯃꯆꯥꯁꯤꯡꯅ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ꯁꯤꯅ ꯇꯣꯏꯅ ꯀꯧꯖꯕ ꯃꯤꯡꯒꯧꯁꯤꯒꯤ ꯃꯔꯨꯝꯗꯅꯤ ꯃꯆꯥ ꯑꯩꯈꯣꯏꯅ ꯑꯋꯥ ꯑꯅꯥ ꯑꯀꯤ ꯑꯈꯪ ꯂꯩꯇꯅ ꯍꯤꯡꯖꯕ, ꯏꯃꯥꯗꯕꯨ ꯍꯥꯏꯔꯗꯤ ꯏꯃꯥꯅꯕꯨ ꯇꯥꯛꯑꯗꯤ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ꯅ ꯇꯧꯕ ꯉꯝꯕ, ꯂꯣꯏꯅ ꯍꯩꯒꯗꯕꯒꯨꯝ ꯈꯜꯂꯦ ꯑꯩꯈꯣꯏꯅ, ꯏꯄꯥꯗ ꯍꯥꯏꯕ ꯉꯝꯗꯕ ꯀꯌꯥ ꯏꯃꯥꯗꯗꯤ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ꯀꯤ ꯍꯥꯏꯐꯝꯅꯤ ꯇꯝꯐꯝꯅꯤ, ꯌꯨꯝꯅꯥꯛ ꯁꯥꯒꯩ ꯑꯣꯜꯂꯕ ꯀꯥꯟ ꯏꯄꯥꯝ ꯂꯝꯗꯝꯗ ꯂꯥꯛꯄ ꯀꯥꯟ ꯏꯃꯥ ꯍꯥꯟꯅ ꯀꯧꯖꯩ, ꯑꯋꯥ ꯅꯨꯡꯉꯥꯏ ꯋꯥꯔꯤ ꯁꯥꯟꯅꯩ, ꯃꯁꯨꯒꯤ ꯀꯨꯝꯍꯩ ꯌꯦꯡꯃꯤꯟꯅꯩ, ꯏꯃꯥꯅ ꯁꯪꯁꯥꯔ ꯊꯥꯗꯣꯛꯈ꯭ꯔꯕꯗ ꯏꯃꯥ ꯀꯧꯐꯝ ꯂꯩꯇ꯭ꯔꯕ ꯀꯥꯟꯗꯗꯤ ꯏꯄꯥꯝꯗ ꯂꯥꯛꯄꯒꯤ ꯅꯨꯡꯉꯥꯏꯕ ꯍꯟꯊꯔꯛꯏ, ꯑꯋꯥ ꯅꯨꯡꯉꯥꯏ ꯋꯥꯔꯤ ꯁꯥꯟꯅꯐꯝ ꯂꯩꯇꯕꯒꯨꯝ ꯐꯥꯎꯋꯦ, ꯑꯩꯕꯨ ꯄꯣꯛꯄꯤꯕꯤ ꯏꯃꯥꯗꯤ ꯃꯁꯥꯒꯤ ꯑꯅꯥꯕ ꯑꯃꯅ ꯅꯤꯡꯁꯤꯡꯕꯒꯤ ꯄꯥꯡꯒꯜ ꯌꯥꯎꯗꯅ ꯃꯇꯝ ꯁꯥꯡꯅ ꯂꯩꯔꯝꯃꯦ, ꯑꯩꯕꯨ ꯃꯆꯥꯅꯤ ꯍꯥꯏꯕ ꯐꯥꯎꯕ ꯅꯤꯡꯁꯤꯡꯕ ꯉꯝꯗ꯭ꯔꯕꯗ ꯏꯃꯥꯒꯤ ꯃꯅꯥꯛꯇ ꯆꯠꯂꯒ ꯉꯥꯏꯍꯥꯛ ꯐꯝꯃꯤꯟꯅꯕꯗ ꯋꯥꯈꯜ ꯄꯣꯊꯥꯐꯝ ꯑꯣꯏꯖꯒꯦ, ꯀꯧꯔꯛꯇ꯭ꯔꯕꯁꯨ ꯃꯃꯤꯠꯇꯨꯅ ꯃꯨꯟꯅ ꯌꯦꯡꯉꯛꯄꯗ ꯑꯄꯦꯟꯕ ꯑꯣꯏꯖꯈꯤ, ꯑꯩꯍꯥꯛ ꯏꯁꯥꯁꯨ ꯍꯧꯖꯤꯛꯇꯤ ꯃꯃꯥ ꯑꯃꯅꯤ, ꯑꯗꯨꯕꯨ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ꯑꯩꯕꯨ ꯄꯣꯛꯄꯤꯕꯤ ꯏꯃꯥꯁꯨ ꯂꯩꯍꯟꯅꯤꯡꯕꯒꯤ ꯋꯥꯈꯜꯗꯨ ꯇꯠꯇꯅ ꯐꯥꯎꯋꯦ, ꯏꯃꯥ ꯍꯥꯏꯕ ꯃꯤꯡꯒꯧꯁꯤꯒꯤ ꯃꯒꯨꯟꯁꯦ ꯀꯌꯥꯗ ꯂꯩꯈ꯭ꯔꯕꯅꯣ?
2: ꯇꯨ ꯊꯥꯎꯖꯟ ꯇ꯭ꯋꯦꯟꯇꯤ ꯐꯣꯔꯒꯤ ꯐꯦꯕ꯭ꯋꯥꯔꯤꯒꯤ ꯃꯔꯤꯗ ꯑꯩꯒꯤ ꯏꯃꯥꯁꯦ ꯂꯩꯈꯤꯗꯕꯅꯤ, ꯄꯨꯛꯅꯤꯡ ꯌꯥꯝ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ꯑꯗꯨꯝ ꯐꯥꯎꯏ, ꯑꯩꯅ ꯂꯩꯔꯤꯉꯩ ꯇꯥꯟꯖꯥꯗ ꯍꯥꯏꯇꯥꯔꯦ,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ꯅꯥꯗ꯭ꯔꯤꯉꯩꯒꯤ ꯃꯃꯥꯡꯗꯁꯨ ꯑꯩꯒꯤ ꯏꯃꯥꯁꯦ ꯕ꯭ꯔꯦꯟ ꯇ꯭ꯌꯨꯃꯔ ꯅꯥꯔꯒ ꯂꯩꯈꯤꯗꯕꯅꯤ, ꯌꯥꯝ ꯀꯨꯏꯅꯁꯨ ꯂꯩꯗꯤ ꯂꯩꯔꯝꯗ꯭ꯔꯦ, ꯑꯗꯨꯕꯨ ꯑꯩꯅ ꯏꯃꯥꯁꯤꯅ ꯂꯩꯔꯤꯉꯩ ꯅꯥꯗ꯭ꯔꯤꯉꯩ ꯇꯥꯟꯖꯥꯗꯁꯨ, ꯍꯣꯏ ꯃꯤꯑꯣꯏ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ꯍꯤꯡꯕ ꯊꯋꯥꯏ ꯄꯥꯟꯕ ꯑꯁꯦ ꯅꯣꯡꯃ ꯅꯠꯇ꯭ꯔꯒ ꯅꯣꯡꯃꯗꯤ ꯑꯔꯣꯏꯕ ꯅꯥꯏꯒꯅꯤ ꯍꯥꯏꯕꯁꯦ ꯈꯪꯉꯒ ꯂꯩꯔꯒꯁꯨ, ꯅꯣꯡꯃꯗꯤ ꯆꯠꯈꯤꯅꯤ ꯍꯥꯏꯕ ꯈꯪꯉꯒꯁꯨ, ꯑꯩꯅ ꯅꯥꯗ꯭ꯔꯤꯉꯩ ꯃꯇꯝꯗ ꯍꯥꯏꯇꯥꯔꯦ ꯑꯍꯤꯡ ꯊꯦꯡ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ꯑꯩꯒꯤ ꯏꯃꯥꯁꯦ ꯅꯣꯡꯃꯗꯤ ꯀꯥꯏꯅꯒꯅꯤ ꯀꯣ ꯈꯜꯂꯨꯕꯗ ꯏꯁꯥꯁꯦ ꯁ꯭ꯋꯥꯏ ꯂꯥꯎꯗꯅ ꯀꯟꯅꯒ ꯀꯣꯟꯁꯤꯟꯖꯈꯤꯕ, ꯑꯗꯨꯒ ꯑꯃꯔꯣꯝꯗ ꯑꯩꯁꯦ ꯁꯦꯡ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ꯉꯥꯡ ꯍꯦꯛ ꯑꯣꯏꯔꯤꯉꯩꯗꯒꯤ ꯏꯃꯥꯒ ꯑꯗꯨꯝ ꯇꯨꯃꯤꯟꯅꯔꯛꯄ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ꯑꯩꯒꯤ ꯏꯃꯥꯁꯤ ꯂꯩꯇ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ꯕꯗꯤ ꯆꯠꯊꯣꯛꯄꯗ ꯑꯣꯏꯔꯒꯁꯨ ꯅꯠꯇ꯭ꯔꯒ ꯑꯩꯒꯤ ꯏꯃꯥꯅ ꯉꯥꯏꯍꯥꯛ ꯅꯣꯡꯃ ꯐꯥꯗꯣꯛ ꯏꯃꯥꯒꯤ ꯃꯄꯥꯝ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ꯗ ꯂꯩꯈꯤ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ꯇꯝ, ꯅꯠꯇ꯭ꯔꯒꯅ ꯅꯥ ꯌꯦꯛꯄꯒꯤ ꯆꯨꯝꯅ ꯍꯣꯁꯄꯤꯇꯥꯜꯗ ꯂꯩꯈꯤꯕ ꯑꯣꯏꯇꯥꯔꯒꯁꯨ ꯑꯩꯉꯣꯟꯗ ꯇꯨꯝꯕ ꯌꯥꯗꯕꯁꯨ ꯌꯥꯝ ꯊꯣꯛꯏ, ꯑꯗꯨꯅ ꯏꯃꯥ ꯌꯥꯎꯗꯕꯗ ꯑꯩꯅ ꯏꯃꯥ ꯂꯩꯇ꯭ꯔꯕ ꯃꯇꯝꯗ ꯇꯨꯝꯕ ꯌꯥꯈꯤꯗꯕ, ꯌꯥꯝꯅ ꯋꯥꯈꯤꯕ ꯌꯥꯎꯏ ꯏꯃꯥ ꯂꯩꯔꯤꯉꯩꯗ, ꯑꯩꯅ ꯇꯧꯕ ꯐꯪꯍꯧꯗꯕ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ꯁꯦ ꯏꯕ ꯌꯥꯝ ꯄꯥꯝꯖꯩ, ꯑꯗꯨꯅ ꯑꯩꯅ ꯏꯃꯥꯁꯦ ꯂꯩꯔꯤꯀꯥꯟꯗ ꯑꯩꯅ ꯃꯉꯣꯟꯗ ꯀꯠꯊꯣꯛꯆꯕ ꯏꯃꯥꯒꯤ ꯃꯔꯝꯗ ꯑꯩꯅ ꯀꯔꯤꯒꯨꯝꯕ ꯈꯔꯗꯪ ꯑꯏꯕ ꯑꯣꯏꯅ ꯋꯥꯔꯦꯡ ꯑꯃ ꯑꯣꯏꯅ ꯐꯣꯡꯖꯅꯤꯡꯕꯒꯤ ꯋꯥꯈꯜ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ꯂꯩꯈꯤ, ꯌꯥꯝ ꯀꯟꯅ ꯐꯥꯎꯈꯤ, ꯑꯗꯨꯕꯨ ꯑꯩꯒꯤ ꯏꯃꯥꯅ ꯀꯟꯅ ꯉꯝꯁꯤꯜꯂꯛꯇꯕ ꯑꯗꯨ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ꯐꯤꯕꯝꯅ ꯐꯠꯆꯤꯜꯂꯛꯇꯕꯗꯒꯤ ꯑꯩꯅ ꯅꯣꯕꯦꯜ ꯍꯥꯏꯒꯗ꯭ꯔꯥ ꯏꯒꯦ ꯍꯥꯏꯅ ꯑꯩꯅ ꯌꯥꯝ ꯀꯟꯅ ꯈꯟꯖꯈꯤ, ꯑꯗꯨꯕꯨ ꯑꯩ ꯉꯝꯖꯍꯧꯗ꯭ꯔꯦ, ꯀꯩꯁꯨ ꯂꯩꯕ ꯑꯇꯩ ꯑꯇꯩ ꯊꯣꯏꯗꯣꯛꯄ ꯑꯆꯧꯕ ꯊꯕꯛꯇꯤ ꯑꯩꯒꯤ ꯏꯃꯥꯅꯁꯨ ꯅꯣꯡꯃꯇ ꯑꯩꯉꯣꯟꯗ ꯁꯤꯃ ꯂꯩꯌꯨ ꯅꯠꯇ꯭ꯔꯒꯅ ꯁꯤꯃ ꯆꯥꯒꯦ ꯍꯥꯏꯕꯁꯤ ꯇꯧꯔꯝꯗꯦ, ꯑꯔꯩꯕ ꯈꯖꯤꯛꯇꯪꯅ ꯄꯦꯟꯊꯣꯛꯆ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 ꯁꯤꯐꯥꯎ ꯇꯧꯔꯦ ꯍꯥꯏꯕꯒꯤ ꯅꯨꯡꯉꯥꯏꯖꯕꯗꯣ ꯑꯗꯨ ꯂ�ꯕꯅꯤꯅ ꯑꯩꯉꯣꯟꯗ ꯊꯣꯏꯗꯣꯛꯅ ꯁꯤꯃꯗꯤ ꯇꯧꯍꯧꯗ꯭ꯔꯦ ꯍꯥꯏꯕꯒꯤ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ꯆꯧꯕ ꯑꯗꯨꯃꯗꯤ ꯂꯩꯍꯧꯗꯦ, ꯑꯗꯨꯕꯨ ꯍꯧꯖꯤꯛꯀꯤ ꯑꯩꯅ ꯍꯥꯏꯖꯔꯤꯕ ꯅꯣꯕꯦꯜ ꯑꯃꯈꯛ ꯏꯃꯥꯒꯤ ꯃꯐꯝ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ꯏꯃꯥꯒꯤ ꯃꯤꯡꯗ ꯑꯩꯅ ꯏꯖꯒꯦ ꯍꯥꯏꯅ ꯈꯟꯖꯈꯤꯕꯅꯤ, ꯍꯣꯏ ꯋꯥꯈꯜꯁꯤꯃꯛ ꯌꯥꯝ ꯆꯥꯎꯕ ꯋꯥꯈꯜꯃꯛꯇꯤ ꯑꯣꯏꯔꯦ, ꯇꯁꯦꯡꯅꯃꯛꯀꯤ ꯑꯩꯅ ꯏꯃꯥꯗ ꯀꯠꯊꯣꯛꯆꯅꯤꯡꯈꯤꯕꯗꯨ ꯃꯗꯨꯃ ꯐꯪꯍꯧꯗꯕꯁꯤ ꯏꯃꯥꯅ ꯄꯥꯕ ꯐꯪꯍꯧꯗꯕ, ꯍꯦꯛ ꯍꯦꯛ ꯑꯩꯅ ꯁꯩꯔꯦꯡꯃꯛꯇ ꯑꯣꯏꯔꯒꯁꯨ ꯋꯥꯔꯤ ꯃꯆꯥꯃꯛꯇ ꯑꯣꯏꯔꯒꯁꯨ ꯑꯩꯒꯤ ꯏꯃꯥꯁꯦ ꯑꯩꯒꯤ ꯑꯣꯗꯤꯌꯦꯟꯁꯅꯤ ꯍꯥꯏꯕ ꯇꯥꯔꯦ, ꯑꯆꯧꯕ ꯐꯦꯟ ꯑꯃꯈꯛꯅꯤ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ꯅ ꯃꯍꯥꯛꯅ ꯑꯩꯅ ꯁꯩꯔꯦꯡ ꯄꯥꯕ ꯑꯗꯨꯒ ꯑꯩꯅ ꯋꯥꯔꯤ ꯄꯥꯕꯁꯦ ꯑꯩꯒꯤ ꯏꯃꯥꯁꯦ ꯇꯁꯦꯡꯅ ꯂꯤꯇꯔꯦꯆꯔꯗ ꯌꯥ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ꯕ ꯃꯤꯁꯛꯇꯤ ꯑꯣꯏꯗꯦ, ꯑꯗꯨꯕꯨ ꯃꯆꯥꯅꯤ ꯍꯥꯏꯗꯅ ꯑꯩꯅ ꯄꯥꯔꯤꯕ ꯈꯣꯠꯂꯤꯕ ꯃꯌꯥꯝꯁꯦ ꯇꯥꯕꯤꯔꯒ ꯃꯥꯅ ꯅꯨꯡꯉꯥꯏꯖꯕ ꯁꯤꯒꯨꯝꯕꯁꯤ ꯎꯕꯗ ꯑꯩꯅ ꯅꯣꯡꯃꯇꯪꯗꯤ ꯑꯩꯒꯤ ꯏꯃꯥꯒꯤ ꯃꯇꯥꯡꯗ ꯏꯃꯥꯗ ꯀꯠꯊꯣꯛꯆꯒꯦꯅ ꯑꯩꯅ ꯃꯍꯥꯛ ꯂꯩꯔꯤꯉꯩꯗ ꯈꯟꯖꯈꯤꯕꯁꯦ ꯃꯁꯤ ꯃꯇꯝ ꯑꯩꯅ ꯈꯨꯗꯣꯜ ꯇꯝꯕ ꯉꯝꯖꯍꯧꯗꯕꯁꯦ ꯃꯁꯤꯒꯤ ꯅꯨꯡꯉꯥꯏꯇꯕꯁꯤꯃꯗꯤ ꯑꯩꯒꯤ ꯑꯔꯣꯏꯕ ꯃꯤꯀꯨꯞꯇꯨ ꯐꯥꯎꯕ ꯄꯨꯔꯒ ꯆꯠꯂꯒꯅꯤ ꯍꯥꯏꯕ ꯃꯁꯤꯒꯤ ꯅꯨꯡꯉꯥꯏꯇꯕꯁꯦ ꯁꯤꯃꯗꯤ ꯄꯨꯟꯁꯤ ꯆꯨꯞꯄ ꯑꯗꯨꯝ ꯂꯩꯔ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0: ꯇꯁꯦꯡꯕꯅꯤ, ꯏꯃꯥꯒꯤ ꯅꯨꯡꯁꯤꯕꯗꯒꯤ ꯍꯦꯟꯅ ꯃꯃꯜ ꯌꯥꯝꯕꯗꯤ ꯇꯥꯏꯕꯪꯁꯤꯗ ꯂꯩꯇ꯭ꯔꯕꯅꯤ. ꯑꯁꯤꯒꯨꯝꯕ ꯅꯨꯡꯁꯤꯕ ꯑꯁꯤ ꯊꯝꯃꯣꯏꯅꯨꯡꯗꯒꯤ ꯇꯔꯨ ꯇꯁꯦꯡꯅ ꯆꯦꯟꯊꯕ ꯉꯝꯍꯜꯂꯕꯗꯇ ꯄꯂꯦꯝ ꯑꯣꯏꯕꯤꯅ ꯅꯨꯡꯁꯤꯅ ꯀꯣꯟꯁꯤꯟꯕꯤꯒꯗꯧꯔꯤꯕꯅꯤ. ꯄꯤꯛꯂꯤꯉꯩꯗ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ꯕꯨ ꯆꯥꯎ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ꯁꯥꯒꯤ ꯑꯣꯏꯕ ꯄꯨꯝꯅꯃꯛ ꯊꯥꯗꯣꯛꯂꯕꯤ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ꯅꯤ.
3: ꯏꯅꯥ ꯀꯩꯔꯥ ꯈꯨꯟꯕ, ꯁꯦꯜ ꯇꯨꯝ ꯃꯔꯥꯡ ꯀꯥꯏꯅ ꯄꯥꯏꯕ ꯃꯃꯥ ꯑꯣꯏꯕꯤꯁꯤꯡ, ꯂꯩꯇ ꯂꯥꯏꯔꯕꯒꯤ ꯆꯩꯊꯦꯡꯅ ꯂꯥꯛꯂꯕꯤ, ꯅꯣꯡꯃꯒꯤ ꯆꯔꯥ ꯅꯣꯡꯈꯟꯅꯔꯤꯕꯤ, ꯌꯦꯂꯥꯡ ꯀꯦꯡꯑꯣꯏ ꯌꯣꯜꯂꯤꯕꯤ ꯃꯃꯥ ꯑꯣꯏꯕꯤꯁꯤꯡ, ꯃꯃꯥ ꯑꯅꯤꯃꯛꯀꯤ ꯐꯤꯕꯝꯗ ꯃꯆꯥꯕꯨ ꯅꯨꯡꯁꯤꯕꯗꯤ ꯆꯞ ꯃꯥꯟꯅꯅ ꯐꯥꯎꯔꯤꯕꯅꯤ.
0: ꯂꯥꯏꯔ ꯃꯆꯥ ꯑꯣꯏꯔꯕꯁꯨ ꯃꯃꯥ ꯑꯣꯏꯕꯤꯅ ꯍꯥꯏꯔꯤꯕꯅꯤ, ꯏꯃꯥꯒꯤꯗꯤ ꯅꯤꯡꯊꯧꯔꯦꯜ, ꯁꯥꯍꯦꯕꯀꯤꯗꯤ ꯄꯨꯖꯥꯔꯤ, ꯄꯩꯁꯥ ꯄꯥꯏꯕ ꯀꯅꯥꯅ ꯊꯣꯟꯖ ꯁꯅꯨ ꯃꯆꯥꯗ ꯑꯇꯥꯡꯕ ꯐꯖꯕ ꯐꯤꯔꯣꯜ, ꯂꯥꯏꯔꯕ ꯃꯥꯒꯤꯁꯨ ꯑꯍꯣꯡꯕ ꯃꯃꯜꯒꯤ ꯐꯤꯖꯣꯜ ꯁꯦꯠꯂꯟꯕꯗ ꯃꯃꯥ ꯑꯣꯏꯕꯤꯒꯤ ꯊꯝꯃꯣꯏꯒꯤ ꯄꯦꯟꯖꯕꯗꯤ ꯆꯞ ꯃꯥꯟꯅꯅ ꯐꯪꯂꯤꯕꯅꯤ.
3: ꯑꯄꯣꯛꯄꯤ ꯏꯃꯥ ꯍꯥꯏꯕꯁꯤ ꯃꯥꯂꯦꯝꯗ ꯑꯅꯤꯁꯨꯗꯕꯅꯤ. ꯏꯅꯥ ꯀꯩꯔꯥ ꯈꯨꯜꯂꯤ, ꯃꯁꯛ ꯃꯇꯧ ꯐꯖꯩ ꯍꯥꯏꯗꯨꯅ ꯃꯤꯒꯤ ꯃꯃꯥꯗ ꯀꯔꯝꯅ ꯏꯃꯥ ꯀꯧꯔꯨꯒꯅꯤ? ꯑꯩꯒꯤ ꯂꯥꯏꯔꯕꯤ ꯏꯃꯥ ꯑꯗꯨꯗꯤ ꯃꯁꯥꯅ ꯑꯋꯥꯕ ꯇꯥꯔꯕꯗ ꯃꯍꯥꯛꯅ ꯁꯣꯏꯗꯅ ꯆꯣꯡꯊꯣꯔꯛꯀꯅꯤ. ꯃꯁꯥꯅ ꯊꯋꯥꯏ ꯊꯥꯒꯗꯕ ꯃꯇꯥꯡ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ꯠ ꯁꯤꯟꯗꯨꯅ ꯊꯋꯥꯏ ꯊꯥꯒꯦ ꯍꯥꯏꯔꯛꯀꯅꯤ.
0: ꯃꯍꯥꯛꯇꯤ ꯃꯆꯥꯅ ꯆꯥꯛ ꯂꯥꯝꯂꯛꯂꯕꯗ ꯃꯁꯥꯒꯤ ꯁꯔꯨꯛ ꯊꯝꯗꯅ ꯑꯔꯩꯕ ꯄꯨꯝꯅꯃꯛ ꯃꯆꯥꯗ ꯄꯤꯖꯕ ꯉꯝꯂꯤꯕꯅꯤ. ꯆꯥꯎꯕ ꯁꯥꯔꯦꯞ ꯐꯥꯗꯨꯅ ꯌꯨꯝꯂꯦꯞ ꯆꯥꯔꯥ ꯇꯝꯈ꯭ꯔꯕ ꯃꯇꯨꯡꯗꯁꯨ ꯇꯝꯄꯥꯛꯊꯛꯀꯤ ꯄꯤꯛꯂꯤꯕ ꯑꯉꯥꯡ ꯑꯣꯏꯅ ꯑꯗꯨꯃꯛ ꯎꯔꯤꯕꯅꯤ ꯃꯈꯣꯏꯒꯤ ꯊꯝꯃꯣꯏꯗꯒꯤ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ꯗꯨ ꯃꯌꯦꯡ ꯇꯥꯕ ꯂꯩꯇ꯭ꯔꯤꯕꯅꯤ.
3: ꯃꯆꯥ ꯅꯤꯡꯉꯣꯜ ꯑꯣꯏꯕꯤꯁꯤꯡꯅ ꯑꯇꯣꯞꯄ ꯌꯨꯝꯅꯥꯛ ꯁꯥꯒꯩꯗ ꯌꯨꯝꯒꯤ ꯃꯧ ꯑꯣꯏꯅ ꯆꯠꯈꯤꯗꯨꯅ ꯃꯃꯥ ꯍꯥꯏꯕ ꯐꯝꯊꯣꯜ ꯑꯗꯨ ꯀꯥꯔ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ꯃꯃꯥꯒꯤ ꯅꯨꯡꯁꯤꯕꯕꯨ ꯅꯍꯣꯡꯅꯅ ꯅꯤꯡꯁꯤꯡꯂꯛꯇꯨꯅ ꯃꯤꯠꯇ ꯏꯔꯥ ꯁꯦꯠꯂꯛꯂꯤꯕꯅꯤ, ꯃꯃꯥꯕꯨ ꯅꯨꯡꯁꯤꯕ ꯍꯦꯜꯂꯛꯂ�ꯕꯅꯤ.
2: ꯑꯩꯅ ꯍꯧꯈꯤꯕ ꯄꯨꯟꯁꯤꯗ ꯑꯩꯒꯤ ꯏꯃꯥꯅ ꯍꯣꯠꯅꯔꯛꯈꯤꯕ, ꯂꯧꯔꯤꯡ ꯁꯦꯟ ꯂꯧꯗꯅ ꯌꯥꯝꯅ ꯋꯥꯅ ꯌꯣꯛꯄꯤꯔꯛꯈꯤꯕ ꯑ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ꯑꯩꯁꯨ ꯏꯆꯥ ꯂꯩꯔꯕ ꯀꯥꯟꯗꯇ ꯈꯪꯉꯦ. ꯁꯤꯒꯨꯝꯕ ꯏꯃꯥꯒꯤ ꯂꯃꯟ ꯁꯤꯡꯕ ꯉꯝꯃꯛꯇꯕ ꯃꯌꯥꯝꯁꯦ ꯑꯩꯉꯣꯟ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ꯗꯕ ꯑꯃ ꯄꯣꯛꯆꯩ. ꯑꯗꯣ ꯑꯩꯁꯨ ꯏꯆꯥꯁꯤꯡꯁꯤꯒꯤ ꯃꯃꯥ ꯑꯣꯏꯔꯀꯥꯟꯗꯇ ꯈꯪꯉꯛꯏ, ꯍꯥꯟꯅꯗꯤ ꯑꯩꯁꯨ ꯀꯔꯤꯝꯇ ꯈꯪꯉꯝꯗꯦ. ꯑꯗꯣ ꯏꯃꯥꯁꯦ ꯍꯧꯖꯤꯛꯄꯨꯗꯤ ꯂꯩꯔꯤ, ꯑꯗꯨ ꯑꯣꯏꯔꯒꯁꯨ ꯏꯃꯥꯗ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ꯂꯃꯟ ꯁꯤꯡꯕ ꯉꯝꯗꯕ ꯍꯥꯏꯕꯗꯨꯃꯗꯤ ꯑꯣꯏꯔꯦ.
4: ꯑꯩ ꯏꯆꯥꯒꯤ ꯆꯍꯤ 55 ꯁꯨꯔꯦ. ꯑꯩꯅ ꯍꯧꯈꯤꯕ ꯄꯨꯟꯁꯤꯁꯤꯡ ꯅꯤꯡꯁꯤꯡꯉꯨꯕꯗ ꯏꯃꯥꯅ ꯑꯩꯈꯣꯏ ꯏꯆꯟꯅꯥꯎ ꯇꯔꯨꯛꯇ ꯊꯕꯛ ꯁꯨꯔ ꯅꯣꯝꯃꯒ ꯑꯩꯈꯣꯏ ꯇꯔꯨꯛꯄꯨ ꯄꯨꯛꯊ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ꯋꯥꯈꯤꯕ ꯃꯈꯩꯗꯣ ꯑꯗꯨꯗꯪꯗꯤ ꯀꯣꯛꯍꯜꯂꯒꯦ ꯈꯟꯅ ꯏꯁꯥ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ꯖꯔꯒ ꯑꯩ ꯀꯟꯅ ꯍꯣꯠꯅꯗꯨꯅ ꯍꯧꯖꯤꯛ ꯊꯕꯛ ꯇꯧꯖꯔꯦ. ꯑꯗꯨꯅ ꯍꯧꯖꯤꯛ ꯏꯆꯥꯁꯤꯡꯒꯤ ꯊꯧꯗꯥꯡ ꯌꯥꯝꯃ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ꯏꯃꯥꯒꯤ ꯋꯥꯈꯜ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ꯕ ꯍꯦꯜꯂꯛꯏ. ꯀꯔꯤꯒꯨꯝꯕ ꯐꯤꯔꯣꯟꯃꯛꯇ ꯑꯗꯩ ꯆꯥꯅꯊꯛꯃꯛꯇ ꯂꯩꯕꯕꯨ ꯑꯣꯏꯔꯣ ꯑꯃꯕꯨ ꯑꯣꯏꯔꯣ ꯑꯩꯒꯤ ꯑꯄꯣꯛꯄꯤ ꯏꯃꯥꯕꯨ ꯍꯦꯛꯇ ꯁꯔꯨꯛ ꯇꯝꯅꯤꯡꯉꯛꯏ. ꯍꯦꯛ ꯉꯝꯃꯤꯕ ꯃꯈꯩꯗꯤ ꯏꯃꯥꯒꯤ ꯃꯕꯨꯛ ꯄꯦꯜꯍꯜꯂꯒꯦ ꯍꯥꯏꯕꯁꯤ ꯈꯟꯖꯩ. ꯏꯆꯥꯁꯤꯡꯗꯁꯨ ꯁꯨꯃꯥꯏꯅ ꯐꯥꯎꯕ ꯉꯝꯕ ꯑꯣꯏꯁꯅꯨ ꯍꯥꯏꯅ ꯑꯩꯅ ꯏꯁꯣꯔꯗ ꯅꯤꯖꯔꯤ.
5: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ꯄ ꯋꯥꯍꯩꯅ ꯁꯩꯊꯥꯗ꯭ꯔꯒꯁꯨ ꯑꯄꯣꯛꯄ ꯏꯃꯥꯕꯨ ꯅꯨꯡꯁꯤꯕꯗꯤ ꯑꯇꯣꯞꯄ ꯀꯅꯥꯅꯁꯨ ꯃꯍꯨꯠ ꯁꯤꯟꯕ ꯉꯝꯃꯣꯏ ꯌꯥꯔꯣꯏ. ꯏꯃꯥꯅ ꯍꯣꯠꯅꯕꯤꯈꯤꯕ ꯇꯧꯕꯤꯈꯤꯕ ꯈꯨꯗꯤꯡꯃꯛ ꯅꯆꯥꯏꯅ ꯉꯁꯤꯁꯨ ꯀꯥꯎꯕ ꯂꯩꯇꯦ. ꯉꯁꯤ ꯐꯥꯎꯕ ꯍꯤꯡꯂꯛꯂꯤꯕ ꯄꯨꯟꯁꯤꯁꯤꯗ ꯏꯃꯥꯒꯤꯗꯃꯛ ꯇꯧꯖꯒꯦ ꯈꯟꯕ ꯀꯣꯡꯒꯥꯏꯅꯤ, ꯑꯗꯨꯕꯨ ꯃꯇꯤꯛ ꯆꯥꯗ꯭ꯔꯕ ꯄꯥꯡꯗ꯭ꯔꯕ ꯅꯆꯥꯏꯅ ꯀꯔꯤꯁꯨ ꯇꯧꯕꯗꯤ ꯉꯝꯗꯦ. ꯏꯃꯥꯒꯤ ꯅꯨꯃꯤꯠꯅ ꯂꯥꯛꯄꯗ ꯏꯃꯥꯕꯨ ꯇꯦꯛꯇ ꯀꯥꯏꯗꯅ ꯑꯅꯥ ꯑꯌꯦꯛ ꯌꯥꯎꯗꯅ ꯅꯆꯥꯁꯤꯡꯒꯤꯗꯃꯛꯇ ꯍꯤꯡꯕꯤꯈꯣ ꯍꯥꯏꯅ ꯍꯥꯏꯖꯔꯤ.
6: ꯏꯃꯥ ꯍꯥꯏꯕ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ꯇꯥꯡꯂꯕ ꯂꯟ ꯑꯃꯒꯨꯝꯕꯅꯤ. ꯏꯃꯥ ꯂꯩꯇꯕ ꯃꯐꯝꯗꯤ ꯃꯄꯨꯡ ꯐꯥꯗꯕ ꯌꯨꯝ ꯑꯃꯅꯤ ꯍꯥꯏꯅꯁꯨ ꯂꯧꯖꯩ. ꯑꯗꯨꯅ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ꯆꯥꯒꯤꯗꯃꯛꯇ ꯀꯠꯊꯣꯛꯂꯤꯕ ꯑꯗꯒꯤ ꯅꯨꯡꯁꯤꯖꯕ ꯁꯤ ꯈꯨꯗꯤꯡꯃꯛꯁꯦ ꯀꯔꯤꯒꯨꯝꯕ ꯄꯣꯠꯁꯛ ꯑꯃꯠꯇꯅ ꯃꯍꯨꯠ ꯁꯤꯟꯕ ꯉꯝꯗꯦ. ꯑꯗꯨꯅ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ꯕꯨ ꯊꯝꯃꯣꯏꯅꯨꯡꯗꯒꯤ ꯅꯨꯡꯁꯤꯕꯤꯌꯨ, ꯃꯈꯣꯏꯕꯨ ꯅꯤꯡꯁꯤꯡꯕꯤꯌꯨ.
0: ꯑꯃꯔꯣꯝꯗ ꯃꯆꯤꯟ ꯃꯅꯥꯎꯁꯤꯡꯅ মাগি মাগি ইউম আমমম তোগান তোগান লিংনা কিবদা মামাগি থাম

0: ꯇꯥꯏꯑꯣꯟꯅꯕꯗ ꯃꯃꯥ ꯃꯆꯥꯒꯤ ꯅꯨꯡꯁꯤꯕꯒꯤ ꯂꯤꯄꯨꯟꯅ ꯌꯣꯝꯂꯕ ꯅꯨꯡꯁꯤ ꯃꯔꯤ ꯑꯁꯤꯕꯨ ꯊꯥꯗꯠꯅꯕ ꯍꯣꯠꯅꯔꯤꯕ, ꯋꯥꯈꯜ ꯊꯦꯜꯂꯕ ꯑꯔꯥꯟꯕ ꯂꯝꯕꯤꯗ ꯍꯦꯛ ꯍꯦꯛ ꯆꯠꯅꯕ ꯍꯣꯠꯅꯔꯤꯕ, ꯆꯥꯎꯈꯠꯄꯒꯤ ꯏꯆꯦꯜꯅ ꯆꯦꯟꯊꯈ꯭ꯔꯕ ꯃꯆꯥꯁꯤꯡꯒꯤ ꯋꯥꯈꯜꯗꯨꯅꯤ ꯀꯤ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ꯗꯤ.
1: ꯑꯑꯣꯟꯕ ꯀꯌꯥꯁꯤꯒꯤ ꯃꯔꯛꯇ ꯆꯥꯎꯈꯠꯄꯒꯤ ꯃꯇꯧ ꯇꯝꯕꯗ ꯑꯣꯜ ꯑꯦꯖ ꯍꯣꯝ ꯀꯌꯥꯅ ꯑꯍꯜꯁꯤꯡꯕꯨ ꯑꯣꯛꯀꯗꯕꯒꯤ ꯉꯥꯏꯗꯨꯅ ꯂꯩꯔꯛꯄꯁꯤ ꯃꯆꯥꯁꯤꯡꯒꯤ ꯃꯐꯝꯗꯒꯤ ꯃꯃꯥ ꯃꯄꯥꯕꯨ ꯅꯨꯡꯁꯤꯕꯒꯤ ꯏꯆꯦꯜ ꯍꯟꯊꯔꯛꯄꯒꯤ ꯃꯃꯤꯅꯤ.
0: ꯃꯃꯥ ꯃꯁꯛ ꯈꯪꯍꯧꯗ꯭ꯔꯕ, ꯃꯃꯥ ꯀꯥꯏꯅꯔꯕ ꯃꯆꯥ ꯈꯔꯗꯤ ꯏꯃꯥꯗꯨꯇ ꯃꯁꯛ ꯈꯪꯖꯔꯕꯗꯤ, ꯏꯃꯥꯗꯨꯇ ꯑꯃꯨꯛꯇꯪ ꯍꯜꯂꯛꯂꯕꯗꯤ ꯈꯟꯗꯨꯅ ꯅꯤꯡꯉꯝꯗꯅ ꯇꯦꯡꯊꯥꯕꯁꯨ ꯌꯥꯎꯅꯔꯝꯒꯅꯤ. ꯑꯗꯨꯒ ꯃꯃꯥꯒꯤ ꯊꯧꯖꯥꯜꯒ ꯂꯣꯏꯅꯅ ꯍꯤꯡꯂꯤꯕ ꯈꯔꯗꯗꯤ ꯃꯃꯥꯒꯤ ꯅꯨꯡꯁꯤꯕ ꯈꯪꯕꯤꯗꯅ ꯂꯩꯊꯣꯛꯄꯁꯨ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ꯃꯁꯤꯕꯨ ꯆꯨꯝꯂꯤꯕꯔꯥ?
1: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ꯅ ꯄꯥꯝꯖꯕꯗꯤ ꯃꯁꯥꯒꯤ ꯊꯃꯣꯏꯒꯤ ꯁꯦꯡꯂꯕ ꯅꯨꯡꯁꯤꯕ ꯑꯗꯨꯗꯅꯤ. ꯁꯅꯥ ꯅꯠꯇꯦ, ꯂꯨꯄꯥ ꯅꯠꯇꯦ, ꯃꯁꯥꯒꯤ ꯅꯨꯡꯁꯤꯕꯗꯨꯗꯅꯤ ꯄꯥꯝꯂꯤꯕ. ꯑꯃꯨꯛꯇꯪ ꯄꯣꯛꯄ ꯃꯤꯑꯣꯏ ꯃꯄꯣꯛ ꯑꯁꯤꯗ ꯂꯥꯏꯔꯩꯄꯥꯛ ꯇꯥꯟ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ꯏꯃꯥ ꯅꯨꯡꯁꯤꯕꯒꯤ ꯃꯤꯡꯗ ꯂꯥꯏꯗ ꯃꯃꯜ ꯌꯥꯝꯕ ꯄꯣꯠ ꯀꯌꯥ ꯀꯠꯇꯨꯅ ꯄꯂꯦꯝ ꯄꯂꯦꯝ ꯀꯧꯗꯨꯅ ꯃꯤꯂꯨ ꯄꯤꯔꯥꯡ ꯁꯤꯟꯊꯔꯕ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ꯜꯂꯛꯂꯔꯣꯏ
0: ꯍꯥꯏꯅꯔꯤꯕꯅꯤ ꯈꯣꯝꯂꯥꯡ ꯂꯃꯟ ꯁꯤꯡꯉꯝꯂꯣꯏ ꯏꯃꯥ ꯅꯪꯒꯤ. ꯑꯗꯨꯕꯨ ꯂꯩꯃꯤꯟꯅꯔꯤꯉꯩ ꯃꯇꯝꯗ ꯏꯃꯥꯒꯤꯗꯃꯛ ꯉꯝꯖꯕ ꯈꯔꯗꯪ ꯇꯧꯗꯨꯅ ꯏꯃꯥꯒꯤ ꯃꯄꯨꯛꯅꯤꯡ ꯄꯦꯜꯍꯟꯗꯨꯅ ꯏꯆꯥ ꯄꯣꯛꯆꯕꯒꯤ ꯃꯍꯩ ꯌꯥꯜꯂꯦ ꯈꯟꯖꯈꯤꯕꯗꯨꯅ ꯄꯣꯛꯄꯒꯤ ꯋꯥꯍꯟꯊꯣꯛ ꯂꯩꯔꯣꯏꯗ꯭ꯔ? ꯃꯥꯂꯦꯝꯒꯤ ꯏꯃꯥꯒꯤ ꯅꯨꯃꯤꯠꯅ ꯂꯥꯛꯄꯗ ꯆꯍꯤ ꯑꯃꯗ ꯅꯣꯡ ꯃꯇꯝ ꯏꯃꯥꯒꯤ ꯅꯨꯃꯤꯠ ꯄꯥꯡꯊꯣꯛꯄ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ꯉꯩ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ꯏꯃꯥꯕꯨ ꯅꯨꯡꯁꯤꯅ ꯂꯣꯏꯅꯗꯨꯅ ꯃꯈꯣꯏꯒꯤ ꯊꯧꯖꯥꯜꯒ ꯂꯣꯏꯅꯅ ꯃꯃꯥ ꯃꯆꯥ ꯅꯨꯡꯁꯤꯅꯕꯒꯤ ꯃꯔꯤ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ꯍꯜꯂꯁꯤ.

0: 在地大大里黑呢，我熬老少呢，我是靠不起买来啊，是你开白忙，不能吉那爸妈也是靠不起，我熬维生不起嘛，老少呢不会女人那么。对，不话你少，或者是我不话我好说，对，我老娘买去买到那不也报销哎。And Jervis 哈，莫报 1905 May 19不还太大嘞，你跑大了大嘞，不太就太老，不呢阿那 Jervis 呢，反正是不是没事啊，阿俩不呢，还为为阿们家己不也 owner 设计。阿俩不能 sacrifice 是不是？是离开白毛，不能只靠买里头 sacrifice 是不嘛？说实在的，是靠不是？唔做为了呢，还唔对的，还唔做为了呢？不能阿家阿那家为什么 ？Mother's Day 还好失败，是那地理道理还不还 ？Officially organize 什么呢？不还是个？阿俩不能就 May 2nd Sunday 1914 here U.S. with President。Withdraw Wilson approve super ya. Jadi pemain day day na Mother's Day ha second Sunday Mother's Day ha observe so na boy.
1: Mother's Day tadi, nashu ma Mother's Day tadi ha nawi day matsuju boy dia cipta pemain boy.
0: Wajinus every family ha Mother's Day matsu shoji ma le dia jinu mcu eh. Jisu Kristus na Jerusalem feel away jilu a dry.不呢，是哎，地铁里 Jerusalem 还高大嘞，阿嘞 Jerusalem 伊侬少不是买到还哈大是买少来的，所以话是呢，耶稣基督呢 Jerusalem 多呢 his back dry， 耶稣基督天气天冷么不人得天冷还积极不是呢 Jerusalem 还高大是阿嘞，买去买到还哈大是买少哎 ，Jerusalem 高大是为么多么爱费哩，你们家是。阿俩还没对的，还没着落呢。就是说啥呢？非阿里为立下，非阿里为立西，也非阿里为拉拜呢。跟别人说了啊，就是说啥呢？还要包拜。Jerusalem, Jerusalem, 一牛你呀，虎牛拉都都呀，不为收一牛五六五都，阿牛一牛你呀，五百里到哎。阿俩一牛你呀，利息百里到哎的，就是说啥呢？包哎。你跑回你家说是你跑回黑子把什么对的你跑回你们家什么对的还买大狗买子你不要狗子买呢 understand 是不是是不是 Isaiah chapter 66 verse 13 he now 跑回不要买阿里呢那么也是啥不要是不要你来到也是啥不来的让买呢跑回子 Isaiah chapter 49 verse 15 也还要失落那那不是那那不是那都也非呢，搞不要唔爱路嘞。那你不要唔爱不是嘛？一年不要唔爱拆了么？啦，继续十三年还不要包哎。继续十三年，不为利息，阿来不为，买你跑嘛也利息的，不把我来都个非为，你下现在不能跟别人说了，还不要包就阿来不？是不是能走？让买少不是买去买到。一道，反正一道哎 ，sacrifice 是不是吧？非要搞落包那些，反正是不是？反为反呀，一道还反为弯路还到个地步哎，这些还一道事啊。打那个天气得了些，我一道买了，非要搞落包了么么啦？要一道 Mother's Day celebration 是些些事呢？一道非要搞落包就买一粒粒。收来，不要自口不就买利利收来，不要压起包就买利利收来。爷，打那个天就得了心，阿外爷阿父还太大了，受过些了嘛爷。阿父还阿外得了大骨碌子，爷，你着急的爷还包么呀？阿俩 ，Mother's Day 为的都碌子，阿父天不就嘛爷，阿父也搞萝卜喂。阿父你那爷得跑去拿喂不？阿父你那爷买利还收不？这些还。这阿父也搞了包外 ，Mother's Day 是喏，是喏，是遇到蛮对的呢。这边搞了包就买礼礼收来些，是喏 ，Mother's Day 你是这些还 importance celebration 这些还 importance， 老少那辈这些还是包你喂。
1: 你那费买礼收的费呢？只能你一年内是，你那你费带么多来，嘛带么资助，你那么爱了好哩，不然那些这是那是包我不用。
0: 得了去，非那么得了去，得去还老少那不？我话一点不

ꯃꯊꯪꯗ ꯃꯨꯛ ꯇꯥꯕꯤꯔꯁꯤ ꯃꯥꯙ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ꯕꯪꯀ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ꯖꯤ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ꯎꯗꯤꯠ ꯅꯥꯔꯥꯌꯟ ꯑꯃꯗꯤ ꯁꯨꯅꯤꯇꯤ

0: 恨不无道包给我一边我吃了恨帮一帮我给你打飞给的吧学谁能能我心里用给给我让那么的恨那么大给我等到包给手往来给来忙的这鬼吵了我都退避帮一帮我用给给我让那么的恨这鬼吵不得奉献被那要为的一帮给谁的地来给他那不吧帮一说话的那不来的都是那恨嗨嗨嗨嗨可不会给不给我现在我变了恐怖不那么头疼了一摸不了你就退避这鬼吵个道理那那还回来这点干吧包给摸一遍嘛是那恨可不会给不给我现在我变了恐怖不那么头疼了这鬼吵了就退避
1: 随便问个谁给头疼给俺不会拿塞空南京里面三轮的塞巴摸让塞退避那可不会给罗一卡拉过给马当是六八大名的
2: 会打这里不
1: 아로이베시디노파나수응시기덜음혹도고다닝싱자키바아노우부터홍톡수나노미레이타리바롱미야마가낙우나도나워리와타이사나자게덜음시부부터비바나라이스란다싱타니

0: ꯑꯅꯧꯕ ꯊꯧꯑꯣꯡ ꯊꯧꯁꯨꯅ ꯂꯧꯎ ꯁꯤꯡꯎꯕ ꯑꯃꯗꯤ ꯃꯅꯥ ꯃꯁꯤꯡ ꯊꯥꯔꯤꯕ ꯃꯤꯑꯣꯏ ꯑꯃ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ꯔꯦ. ꯃꯤꯡ ꯂꯩꯐꯝꯗ ꯍꯥꯏꯕꯤꯌꯨ.
1: ꯑꯩꯒꯤ ꯃꯤꯡꯁꯤ ꯈꯦꯇ꯭ꯔꯤꯃꯌꯨꯝ ꯔꯥꯖꯦꯟ ꯀꯨꯃꯥꯔ, ꯑꯗꯨ ꯃꯌꯥꯝꯅꯗꯤ ꯏꯅꯥꯎꯆꯥ ꯍꯥꯏꯔꯒ ꯈꯪꯅꯩ. ꯑꯩ ꯀꯛꯆꯤꯡ ꯃꯤꯟꯊꯧ ꯂꯩꯀꯥꯏꯗꯒꯤꯅꯤ.
0: ꯊꯥꯕꯤꯔꯤꯕ ꯃꯐꯝꯁꯤ ꯃꯁꯤꯒꯤ ꯂꯧꯀꯣꯜꯁꯤꯗ ꯀꯔꯤ ꯍꯥꯏꯅ ꯈꯪꯅꯩ ꯀꯃꯥꯏꯅ?
1: ꯑꯩꯈꯣꯏꯒꯤꯁꯤ ꯀꯩꯅꯣ ꯎꯌꯥ ꯂꯝꯕꯤꯒꯤ ꯅꯥꯎꯔꯤꯄꯥꯠ ꯂꯧꯀꯣꯜ ꯍꯥꯏꯔ ꯈꯪꯅꯩ. ꯑꯩ ꯏꯪꯈꯣꯜ ꯐꯥꯔꯝꯁꯤ ꯃꯃꯤꯡꯁꯤ ꯍꯟꯗꯛ ꯑꯩꯅ ꯂꯥꯏꯖꯔꯦꯜ ꯏꯪꯈꯣꯜ ꯍꯥꯏꯅ ꯊꯣꯜꯂꯤ.
0: ꯂꯥꯏꯖꯔꯦꯜ ꯃꯁꯤ ꯐꯦꯁꯕꯨꯛꯇꯒꯤ ꯊꯦꯡꯅꯕꯗ?
1: ꯑꯩ ꯂꯥꯏ ꯍꯟꯗꯛꯇ ꯊꯣꯟꯕꯅꯤ. ꯑꯩꯈꯣꯏ ꯂꯝ ꯑꯃ ꯂꯩꯔꯒꯗꯤ ꯁꯥ ꯁꯟꯕ ꯃꯃꯤꯡ ꯊꯣꯜꯂꯣ ꯍꯥꯏꯅꯕ ꯂꯩꯕꯅꯤꯅ ꯑꯩꯅ ꯅꯨꯡꯁꯤꯗꯅ ꯃꯐꯝꯁꯤꯒꯤ ꯑꯩꯅ ꯂꯥꯏꯖꯔꯦꯜ ꯏꯪꯈꯣꯜ ꯍꯥꯏꯅ ꯊꯣꯜꯂꯤ.
0: ꯑꯗꯨ ꯁꯤꯒꯤ ꯃꯃꯥꯡꯒꯤ ꯂꯝꯕꯤꯁꯤꯅ ꯀꯗꯥꯏ ꯇꯥꯒꯗꯕꯅꯣ?
1: ꯁꯤ ꯑꯩꯈꯣꯏ ꯎꯌꯥ ꯂꯝꯕꯤ ꯀꯧꯏ. ꯉꯁꯥꯏꯒꯤ ꯂꯧꯌꯥꯏ ꯂꯧꯔꯦꯜ ꯂꯝꯕꯤꯁꯤꯒ ꯑꯗꯨꯝ ꯁꯝꯅꯕ ꯃꯐꯝꯅꯤ. ꯑꯗꯨ ꯃꯇꯦꯛ ꯈꯔ ꯁꯨꯃꯥꯏꯅ ꯍꯥꯞꯄꯒꯤꯅꯤ.
0: ꯑꯗꯨ ꯑꯁꯣꯝ ꯆꯠꯈ꯭ꯔꯤꯁꯤ?
1: ꯄꯂꯦꯟ ꯇꯥꯕ ꯌꯥꯔꯦ, ꯑꯗꯨꯝ ꯄꯂꯦꯟ ꯂꯣꯝ ꯐꯥꯎꯗꯣꯛꯈꯤꯕ ꯌꯥꯔꯦ. ꯑꯗꯨ ꯏꯪꯈꯣꯟꯕꯨꯗꯤ ꯈꯔ ꯂꯩꯔꯤ, ꯈꯨꯃꯟ ꯂꯧꯀꯣꯟ, ꯑꯗꯒꯤ ꯅꯨꯄꯤ ꯁꯣꯏ ꯀꯦꯔꯖꯤꯡꯒ ꯍꯥꯏꯕ ꯖꯒꯥ ꯑꯗꯨꯝ ꯂꯩꯇꯥꯏ.
0: ꯅꯃꯣꯒꯤ ꯃꯅꯥ ꯃꯁꯤꯡ ꯊꯥꯕ ꯂꯧ ꯁꯤꯡꯕꯒꯤ ꯊꯕꯛꯁꯦ ꯀꯌꯥꯝ ꯀꯨꯏꯔꯦ ꯄꯥꯏꯈꯠꯄꯤꯔꯛꯏꯁꯦ?
1: ꯑꯩ ꯆꯍꯤ ꯃꯔꯤ ꯃꯉꯥꯒꯤ ꯃꯃꯥꯡꯗꯒꯤ ꯑꯗꯨꯝ ꯆꯠꯊꯔꯛꯑꯦ.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ꯃꯈꯜ ꯃꯈꯜ ꯊꯥꯗꯅ ꯑꯗꯨꯝ ꯌꯦꯡꯖꯔꯛꯄ.
0: ꯑꯗꯣ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ꯎꯖꯕꯗ ꯇꯥꯃꯣꯒꯤ ꯏꯪꯈꯣꯜꯁꯤ ꯃꯅꯤꯡ ꯊꯪꯕ ꯅꯥꯀꯟꯁꯤꯅ ꯑꯩꯈꯣꯏꯒꯤ ꯇꯨꯔꯦꯜ ꯑꯃꯁꯨ ꯆꯦꯜꯂꯤ. ꯇꯨꯔꯦꯜꯁꯤꯅ ꯀꯔꯤ ꯃꯃꯤꯡ?
1: ꯀꯛꯆꯤꯡ ꯁꯦꯛꯃꯥꯏ ꯇꯨꯔꯦꯜ ꯍꯥꯏꯔꯦ. ꯀꯛꯆꯤꯡꯒꯤ ꯇꯨꯔꯦꯜ ꯁꯤꯃꯛꯇ ꯆꯦꯟꯕꯅꯤ, ꯁꯦꯛꯃꯥꯏ ꯇꯨꯔꯦꯜ ꯀꯧꯏ.
0: ꯑꯗꯨꯒ ꯍꯧꯖꯤꯛ ꯄꯣꯠ ꯆꯩ ꯑꯩꯈꯣꯏꯅ ꯁꯨꯝ ꯌꯦꯡꯖꯕꯗ ꯂꯩꯔꯤꯕ ꯏꯪꯈꯣꯜꯁꯤꯒꯤ ꯄꯥꯛ ꯆꯥꯎꯕꯁꯤ ꯂꯧꯔꯥꯛ ꯈꯔ ꯍꯦꯟꯒꯗꯧꯕ ꯃꯥꯜꯂꯤ. ꯃꯁꯤ ꯀꯌꯥꯃꯨꯛ ꯄꯥꯛ ꯆꯥꯎꯕ ꯑꯣꯏꯅꯤ?
1: ꯄꯨꯂꯞꯅ ꯄꯣꯠ ꯊꯥꯗ꯭ꯔꯤꯕꯁꯤꯒ ꯄꯨꯟꯅ ꯊꯥꯖꯜꯂꯕꯗꯤ ꯂꯧ ꯄꯔꯤ ꯃꯔꯥꯛꯅꯤ. ꯑꯗꯨꯒ ꯃꯈꯥꯒꯤ ꯁꯔꯨꯛꯁꯦ ꯁꯪꯒꯝ ꯑꯍꯨꯝ ꯐꯥꯕꯅꯤ.
0: ꯊꯥꯔꯤꯕꯁꯤꯅ?
1: ꯊꯥꯔꯤꯕꯁꯤꯗꯤ ꯀꯩꯅꯣ ꯁꯪꯒꯝ ꯑꯍꯨꯝ ꯐꯥꯗ꯭ꯔꯦ.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ꯅ ꯑꯂꯨꯒꯨꯝꯕ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ꯄꯣꯠ ꯆꯩ ꯊꯥꯕꯅꯤꯅ ꯁꯤ ꯆꯥꯎꯔꯥꯛꯅ ꯂꯧ ꯁꯪꯒꯝ ꯂꯣꯛꯈꯥꯏꯒꯨꯝꯕꯗꯤ ꯆꯥꯎꯅꯤꯅ ꯈꯜꯂꯦ.
0: ꯍꯧꯖꯤꯛ ꯍꯧꯖꯤꯛ ꯅꯨꯃꯤꯠꯂꯩ ꯊꯥꯔꯤꯁꯤꯅ ꯇꯪꯈꯥꯏ ꯈꯔ ꯍꯦꯜꯂꯞ
1: ꯍꯦꯜꯂꯞ ꯁꯪꯒꯝ ꯂꯧꯈꯥꯏ.
0: ꯅꯨꯃꯤꯠꯂꯩꯁꯤ ꯍꯦꯛꯄ ꯌꯥꯕꯒꯤ ꯐꯤꯕꯝ ꯂꯩꯔꯕ꯭ꯔ ꯃꯁꯤ ꯀꯃꯥꯏꯅ?
1: ꯅꯨꯃꯤꯠꯂꯩꯁꯤ ꯔꯥꯏꯠ ꯇꯥꯏꯝ ꯆꯞ ꯆꯥꯔꯦ. ꯍꯧꯖꯤꯛ ꯍꯦꯛꯄ ꯌꯥꯔꯦ, ꯀꯛꯄ ꯌꯥꯔꯦ. ꯑꯗ ꯅꯣꯡꯁꯤꯡꯁꯤꯒꯤ ꯐꯤꯕꯝꯁꯤꯅ ꯑꯩ ꯌꯦꯡꯉ ꯂꯩꯔꯤꯅꯤ.
0: ꯅꯨꯃꯤꯠꯂꯩꯒꯤ ꯋꯥꯐꯝꯁꯤ ꯂꯥꯛꯇ꯭ꯔꯤꯉꯩꯗ ꯁꯤꯒꯤ ꯃꯃꯥꯡꯗꯗꯤ ꯃꯁꯤꯒꯤ ꯏꯪꯈꯣꯜ ꯀꯣꯏꯕꯒꯤ ꯊꯕꯛꯁꯤ ꯅꯨꯃꯤꯠꯂꯩ ꯅꯠꯇꯕ ꯑꯇꯣꯞꯄ ꯀꯔꯤ ꯀꯔꯤ ꯃꯅꯥ ꯃꯁꯤꯡꯁꯤꯡ ꯊꯥꯕꯤꯔꯤ?
1: ꯑꯩ ꯊꯥꯖꯔꯝꯃꯤ ꯍꯥꯟꯅ ꯃꯃꯥꯡꯗ. ꯍꯧꯖꯤꯛꯁꯨ ꯀꯨꯝꯁꯤꯁꯨ ꯊꯥꯏ. ꯃꯃꯥꯡꯗ ꯑꯩ ꯍꯪꯒꯥꯝ ꯊꯥꯏ. ꯍꯪꯒꯥꯝ ꯑꯩꯈꯣꯏꯒꯤ ꯌꯦꯂꯥ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ꯊꯥꯎ ꯁꯨꯡꯕꯤꯁꯤ ꯊꯥꯏ. ꯍꯪꯒꯥꯝ ꯊꯥꯏ, ꯑꯂꯨ ꯊꯥꯏ, ꯃꯍꯤꯟꯗ꯭ꯔꯒꯤ ꯑꯂꯨ ꯐꯖꯕ ꯊꯥꯏꯀꯣ, ꯑꯗꯩ ꯍꯋꯥꯏ ꯃꯨꯕꯤ

0: ꯑꯩꯈꯣꯏꯒꯤ ꯏꯝꯐꯥꯜꯒꯤ ꯋꯥꯏ ꯕ꯭ꯔꯣꯁꯅ ꯑꯩꯉꯣꯟꯗ ꯇꯥꯛꯄꯤꯗꯅ ꯃꯁꯤ ꯑꯍꯥꯟꯕ
1: ꯑꯣꯏꯗꯣꯏꯅꯦꯕ ꯇꯥꯔꯤꯁꯦ
0: ꯑꯍꯥꯟꯕꯅꯤ ꯑꯩ ꯂꯧꯖꯕꯅꯤ
1: ꯃꯃꯥꯡꯗꯗꯤ ꯅꯨꯃꯤꯠ ꯂꯩꯁꯦ
0: ꯑꯩ ꯑꯃꯨꯛ ꯊꯥꯗ꯭ꯔꯤ ꯅꯨꯃꯤꯠ ꯂꯩ ꯊꯥꯔꯤ ꯌꯨꯝꯗ ꯀꯔꯤꯗ ꯁꯨꯝ ꯑꯩꯈꯣꯏꯒꯤ ꯂꯩꯗꯧꯅ ꯊꯥꯕꯗꯤ ꯌꯥꯝ ꯇꯧꯈ꯭ꯔꯦ
1: ꯇ꯭ꯔꯥꯏꯂꯣꯏꯟ
0: ꯇꯧꯕꯅꯦ
1: ꯑꯗꯨꯒ ꯃꯁꯤꯒꯤ ꯃꯔꯨ ꯍꯨꯜꯂꯛꯄꯒꯤ ꯊꯥꯔꯛꯄꯒꯤ ꯃꯇꯝ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ꯆꯥꯅꯕ ꯃꯇꯝꯁꯤꯁꯨ ꯃꯔꯨ ꯑꯣꯏꯅ ꯈꯟꯖꯩ ꯃꯁꯤꯒꯤ ꯃꯔꯨ ꯍꯨꯜꯂꯛꯄꯒꯤ ꯊꯥꯕꯒꯤ ꯃꯇꯝ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ꯆꯥꯅꯕ ꯁꯨꯅꯕ ꯔꯥꯏꯠ ꯆꯥꯟ ꯍꯥꯏꯕ ꯇꯥꯔꯦ
0: ꯍꯣꯏ
1: ꯃꯁꯤꯗꯤ ꯀꯔꯝꯕ ꯃꯇꯝ
0: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ꯗꯤ ꯃꯐꯝꯁꯦ ꯐꯧ ꯊꯥꯕꯅꯦꯕ
1: ꯍꯣꯏ
0: ꯂꯧꯁꯤ ꯍꯦꯛ ꯂꯧꯊꯣꯛꯄꯒ ꯑꯩꯈꯣꯏꯅ ꯈꯣꯏꯗꯣꯛꯑꯒ ꯍꯧꯖꯤꯛꯀꯤ ꯄꯣꯠꯁꯤ ꯗꯤꯁꯦꯝꯕꯔ ꯐꯥꯔꯁ ꯋꯤꯛ ꯁ꯭ꯋꯥꯏꯁꯤꯗ ꯑꯩ ꯑꯗꯨꯝ ꯊꯥꯏ ꯃꯁꯤ ꯌꯥꯝ ꯆꯥꯅ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 ꯐꯖꯅꯁꯨ ꯎꯏꯌꯦ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ꯅꯦꯛꯁ ꯃꯈꯥ ꯇꯥꯅ ꯂꯧ ꯑꯃꯨꯛ ꯎꯗꯣꯏꯅꯦꯕ ꯖꯒꯥꯁꯦ ꯑꯗꯨꯅ ꯑꯩꯅ ꯍꯥꯡꯗꯅ ꯂꯩꯒꯗꯕ ꯃꯇꯝꯁꯦ ꯍꯦꯜꯞ ꯇꯧꯅꯕ ꯍꯣꯠꯅ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ꯔ ꯑꯇꯣꯞꯄ ꯀ꯭ꯔꯣꯞꯁ ꯑꯃꯅ ꯍꯧꯖꯤꯛꯁꯤ ꯂꯣꯏꯕꯒ ꯑꯩ ꯐꯧ ꯑꯃꯨꯛ ꯊꯥꯖꯒꯦ
1: ꯗꯤꯁꯦꯝꯕꯔꯗ ꯍꯨꯟꯕ
0: ꯗꯤꯁꯦꯝꯕꯔꯒꯤ ꯐꯥꯔꯁ ꯋꯤꯛꯇꯗ� ꯑꯩ ꯃꯔꯨ ꯊꯥꯔꯦ ꯑꯩ ꯊꯥꯕꯒꯤ
1: ꯆꯥꯔ ꯑꯣꯏꯅ ꯍꯨꯜꯂꯒ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ꯀꯥꯡꯒꯨꯟ ꯀꯥꯡꯒꯨꯟꯗ ꯃꯔꯨ ꯑꯣꯏꯅ ꯊꯥꯗꯕ ꯃꯥꯒꯤ ꯃꯑꯣꯡꯁꯦ ꯀꯃꯥꯏꯅ ꯇꯧꯏ ꯄꯥꯝꯕꯤ ꯊꯥꯕꯒꯤ ꯃꯑꯣꯡꯁꯦ
0: ꯑꯣ ꯑꯩꯅ ꯊꯥꯕꯁꯤ ꯑꯩ ꯑꯅꯤꯃꯛ ꯌꯦꯡꯉꯦ ꯑꯩꯒꯤꯗꯤ ꯐꯖꯅ ꯈꯣꯏꯔꯦ ꯂꯨꯆꯤꯡꯉꯦ ꯑꯗꯨꯒ ꯀꯥꯡꯒꯨꯟ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ꯕꯜꯋꯥꯟ ꯀꯝꯄꯅꯤꯒꯤ ꯁꯨꯃꯥꯏꯅ ꯁꯤꯠ ꯅꯝꯅꯅꯕ ꯃꯦꯆꯤꯟ ꯑꯃ ꯊꯣꯛꯏ ꯑꯩꯈꯣꯏ ꯁꯦꯜꯗꯤꯡ ꯃꯦꯆꯤꯟ ꯍꯥꯏꯒꯗ꯭ꯔ ꯑꯗꯨꯅ ꯑꯩ ꯊꯥꯔꯒ ꯃꯔꯨ ꯑꯣꯏꯅ ꯂꯤꯡꯕ ꯑꯃ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ꯐꯩꯗꯣꯝ ꯑꯅꯤ ꯑꯃꯅ ꯑꯩꯅ ꯐꯣꯏꯔꯒ ꯆꯥꯔ ꯑꯣꯏꯅ ꯂꯤꯡꯕꯅꯦ ꯂꯤꯡꯕ ꯀꯥꯟꯗ ꯑꯅꯤꯃꯛ ꯑꯩ ꯆꯥꯡꯌꯦꯡ ꯇꯧꯖꯕꯅꯦ ꯑꯩꯗꯤ ꯆꯥꯡꯌꯦꯡꯅꯤꯡꯉꯁꯨ ꯍꯥꯏꯖꯕꯗꯨꯅꯦꯕꯀꯣ ꯑꯗꯨꯅ ꯇꯧꯔꯀꯥꯟꯁꯤꯗ ꯑꯔꯤꯡꯕꯁꯤꯒ ꯃꯔꯨꯅ ꯊꯥꯕꯁꯤꯒ ꯌꯦꯡꯕ ꯀꯥꯟꯗꯗꯤ ꯃꯔꯨꯅ ꯊꯥꯕꯁꯤꯅꯗꯤ ꯈꯔ ꯐꯖꯩ
1: ꯂꯤꯡꯕꯗꯒꯤꯗꯤ
0: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ꯕꯁꯦ ꯊꯥꯕꯁꯤꯅ ꯐꯖꯩ ꯔꯣꯠꯁꯨ ꯂꯦꯞꯇꯅ ꯀꯥꯏ ꯑꯗꯨꯒ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ꯕꯗꯤ ꯃꯥꯒꯤ ꯈꯨꯂꯣꯟꯕ ꯍꯥꯏꯒꯗ꯭ꯔ ꯈꯤꯇꯪ ꯄꯦꯔꯠ ꯑꯃ ꯃꯇꯝ ꯇꯥꯏꯝ ꯈꯤꯇꯪ ꯒꯦꯞ ꯂꯩꯌꯦꯕ ꯑꯗꯨꯅ ꯑꯩꯗꯤ ꯃꯔꯨꯅ ꯊꯥꯕꯁꯤ ꯐꯕ꯭ꯔ
1: ꯃꯁꯤ ꯊꯥꯕꯒꯤ ꯃꯑꯣꯡꯁꯤ ꯄꯔꯦꯡꯒ ꯄꯔꯦꯡꯒ ꯀꯥꯡꯈꯨꯜꯒ ꯀꯥꯡꯈꯨꯜꯒ ꯂꯥꯞꯄꯒꯤ ꯑꯔꯟꯅ ꯀꯨꯡ ꯍꯥꯏ ꯇꯥꯔꯦ ꯃ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ꯕ
0: ꯃꯣꯏꯅ ꯄꯤꯕꯗ ꯐꯨꯠ ꯑꯅꯤ ꯃꯈꯥꯏ ꯑꯗꯨꯝ ꯂꯟꯅ ꯊꯥꯕꯤꯌꯨ ꯍꯥꯏꯕꯅꯤ ꯑꯗ ꯑꯩꯁꯨ ꯑꯗꯨꯃꯛꯇꯣ ꯑꯩ ꯉꯥꯛꯅ ꯑꯩꯈꯣꯏꯒꯤ ꯆꯨꯔꯤ ꯑꯃ ꯆꯤꯡꯒꯅꯤ ꯆꯨꯔꯤꯁꯤ ꯄꯥꯛꯇꯛ ꯆꯤꯡꯉꯤꯀꯣ ꯀꯕꯨꯇꯥꯅ ꯆꯤꯡꯕꯅꯤ ꯆꯨꯔꯤꯁꯤꯒꯤ ꯃꯊꯛꯁꯤꯗ ꯑꯍꯨꯝ ꯑꯍꯨꯝ ꯍꯥꯏꯗꯤ ꯀꯥꯡꯈꯨꯟ ꯑꯍꯨꯝ ꯑꯍꯨꯝ ꯊꯥꯕꯅꯤ ꯑꯗꯨ ꯃꯁꯤ ꯑꯩ ꯈꯔ ꯀꯨꯡꯃꯟꯕ꯭ꯔ ꯈꯜꯂꯤ ꯅꯦꯛꯁꯇꯗꯤ ꯑꯩ ꯈꯔ ꯂꯟꯊꯣꯛꯅ ꯊꯥꯖꯔ ꯈꯜꯂꯤ ꯈꯪꯉꯦ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ꯈꯔ ꯐꯪꯖꯩ ꯈꯤꯇꯪ ꯂꯟꯅ ꯊꯥꯔꯒꯗꯤ ꯍꯦꯟꯅ ꯐꯒꯗ꯭ꯔꯥ ꯍꯥꯏꯅ ꯑꯩ ꯄꯨꯡꯗꯗꯤ ꯈꯜꯂꯤ ꯍꯟꯗꯛ ꯎꯕ ꯀꯥꯟꯗ
1: ꯅꯨꯃꯤꯠ ꯂꯩꯁꯤꯗꯒꯤ ꯈꯤꯇꯪ ꯊꯩꯗꯣꯛꯆꯔꯒ ꯑꯩꯈꯣꯏ ꯅꯥꯀꯜꯁꯤꯗꯁꯨ ꯆꯨꯖꯥꯛꯁꯤ ꯚꯦꯔꯥꯏꯇꯤ ꯌꯥꯝ ꯌꯦꯡꯕꯗ ꯌꯥꯝ ꯐꯖꯔꯦ ꯑꯍꯨꯝ ꯃꯔꯤ ꯄꯥꯟꯕ ꯑꯗꯩ ꯃꯁꯥ ꯃꯎꯁꯤꯗꯤ ꯌꯥꯝ ꯆꯥꯎꯕ ꯈꯔ ꯍꯦꯟꯕ ꯃꯥꯜꯂꯤ ꯖꯥꯈꯤꯅ ꯁꯥꯡꯉꯤꯕꯁꯤ ꯆꯥꯎꯕꯁꯤ ꯁꯤꯅ ꯀꯔꯝꯕ ꯚꯦꯔꯥꯏꯇꯤ ꯃꯈꯜ ꯑꯣꯏꯔꯕꯅꯣ ꯀꯃꯥꯏꯅ ꯇꯧꯏ ꯃꯣꯏ ꯃꯇꯝꯗ
0: ꯆꯨꯖꯥꯛꯇꯤ ꯑꯩ ꯆꯍꯤ ꯈꯨꯗꯤꯡꯒꯤ ꯂꯦꯞꯇꯅ ꯊꯥꯖꯩ ꯑꯩꯅ ꯊꯥꯖꯔꯤꯕ ꯆꯨꯖꯥꯛꯁꯤ ꯃꯔꯨꯑꯣꯏꯅ ꯁ꯭ꯋꯤꯠ ꯀ꯭ꯔꯣꯟꯅꯤ ꯑꯗꯣ ꯃꯥꯡꯗ ꯎꯔꯤꯕꯁꯤꯅ ꯀꯣꯛꯇꯦꯟ ꯍꯥꯏꯕ ꯑꯔꯥꯡꯕ ꯆꯨꯖꯥꯛ ꯁ꯭ꯋꯤꯠ ꯀ꯭ꯔꯣꯟ ꯃꯈꯜꯗꯨꯅꯤ ꯈꯔ ꯅꯦꯝꯕꯁꯤ ꯃꯣꯏꯅ ꯈꯤꯇꯪ ꯅꯦꯝꯃꯤ ꯑꯗꯣ ꯁꯣꯝꯗ ꯊꯥꯔꯤꯁꯤꯅ ꯒꯣꯜꯗꯟ ꯀꯣꯞ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ꯁ꯭ꯋꯤꯠ ꯀ꯭ꯔꯣꯟꯗ ꯒꯣꯜꯗꯟ ꯀꯣꯞ ꯍꯥꯏꯕ ꯑꯃ ꯊꯣꯛꯏ ꯏꯁ ꯋꯦꯁꯀꯤ ꯑꯗꯨꯒꯤ ꯃꯈꯜꯗꯨꯅꯤ ꯁꯤ ꯃꯃꯥꯡ ꯇꯥꯡꯗꯁꯨ ꯊꯥꯏ ꯃ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ꯐꯖꯩ ꯑꯗꯨꯒ ꯁꯤ ꯃꯃꯥꯡ ꯊꯪꯕ ꯁꯔꯨꯛꯁꯤꯗꯅ ꯑꯩ ꯑꯂꯨ ꯊꯥꯕꯅꯤ ꯑꯂꯨꯁꯤ ꯀꯩꯅꯣꯒꯤ ꯃꯍꯤꯟꯗ꯭ꯔꯒꯤ ꯑꯂꯨꯗꯣ ꯑꯩ ꯊꯥꯕꯅꯤ ꯃꯍꯤꯟꯗ꯭ꯔ ꯑꯂꯨꯁꯤꯗ ꯃꯈꯜ ꯚꯦꯔꯥꯏꯇꯤ ꯑꯉꯥꯡꯕ ꯑꯉꯧꯕ ꯑꯗꯨꯝ ꯊꯥꯏ ꯍꯋꯥꯏ ꯃꯨꯕꯤ ꯊꯥꯏ ꯍꯋꯥꯏ ꯃꯨꯕꯤꯁꯨ ꯑꯩꯈꯣꯏꯒꯤ ꯆꯦꯔꯤ ꯍꯥꯏꯗꯅ ꯌꯥꯝ ꯐꯖꯕ ꯍꯋꯥꯏ ꯃꯈꯜ ꯑꯃ ꯊꯥꯏ ꯑꯗꯨ ꯇꯧꯕꯁꯤ ꯊꯕꯛꯁꯤ ꯁꯨꯝ ꯇꯧꯕ ꯀꯥꯟꯗ ꯊꯃꯣꯏ ꯁꯦꯡꯅ ꯆꯦꯛꯁꯤꯟꯅ ꯑꯗꯨꯒ 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ꯊꯋꯥꯏ ꯌꯥꯎꯅ ꯍꯣꯠꯅꯔꯒꯗꯤ ꯂꯧꯁꯤꯡ ꯈꯪꯗꯦ ꯀꯔꯤ ꯈꯪꯗꯦꯀꯣ ꯌꯥꯝ ꯀꯔꯕ ꯊꯕꯛꯁꯤ ꯊꯋꯥꯏ ꯌꯥꯎꯅ ꯍꯣꯠꯅꯔꯒꯗꯤ ꯌꯥꯝꯅ ꯀꯥꯟꯅꯒꯅꯤ ꯍꯥꯏꯅ ꯑꯩ ꯈꯪꯉꯤ ꯑꯗ ꯑꯩꯅ ꯍꯥꯏꯅꯤꯡꯉꯤꯁꯤ ꯄꯣꯠ ꯑꯃ 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ꯃꯔꯨꯁꯤ ꯌꯥꯝ ꯁꯦꯂꯦꯛ ꯇꯧꯕ ꯑꯃꯨꯛ ꯗꯔꯀꯥꯔ ꯂꯩꯕ꯭ꯔꯥ ꯍꯥꯏꯅ ꯑꯩ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ꯁꯨꯃꯥꯏꯅ ꯍꯥꯏꯅꯤꯡꯕ ꯑꯗꯨꯅ ꯑꯩ ꯌꯥꯝ ꯁꯦꯂꯦꯛ ꯇꯧꯔꯒ ꯊꯥꯖꯩ ꯑꯌꯥꯝꯕꯅ ꯇ꯭ꯔꯥꯏꯜꯁꯨ ꯑꯣꯏ ꯑꯩ ꯊꯕꯛꯁꯤ
1: ꯋꯥꯔꯤꯁꯨ ꯀꯨꯏꯅ ꯁꯥꯟꯅꯔꯦ ꯃꯔꯛꯇ ꯀꯔꯤ ꯏꯁꯩ ꯉꯥꯏꯍꯥꯛ ꯄꯣꯊꯥꯕ ꯑꯣꯏꯅ ꯀꯔꯤ ꯏꯁꯩ ꯇꯥꯕꯅꯤ
0: ꯏꯁꯩꯁꯤ ꯑꯩ ꯌꯥꯝ ꯄꯥꯝꯕꯗꯤ ꯑꯁꯤꯝ ꯑꯃꯔꯖꯤꯠꯀꯤ ꯏꯁꯩ ꯌꯥꯝ ꯄꯥꯝꯃꯤ ꯑꯣꯖꯥ ꯑꯃꯔꯖꯤꯠꯀꯤ ꯏꯁꯩꯁꯤ ꯇꯥꯕꯗ ꯄꯨꯛꯅꯤꯡ ꯌꯥꯝ ꯅꯨꯡꯉꯥꯏꯖꯩ
1: ꯀꯔꯝꯕ ꯏꯁꯩ
0: ꯎꯅꯔꯕꯁꯨ ꯇꯧꯕ ꯏꯁꯩꯗꯤ ꯌꯥꯝ ꯐꯖꯩ ꯑꯩ ꯊꯃꯣꯏꯗ ꯌꯥꯝ ꯇꯪ ꯂꯥꯎꯅ ꯁꯨꯝ ꯇꯥꯅꯤꯡꯕ ꯍꯥꯏ ꯇꯥꯔꯦ
1: ꯈꯤꯇꯪ ꯃꯄꯨꯡ ꯐꯥꯅ ꯃꯇꯝꯗ

0: thang na gi ba ma yo kudong sa da bu se ke ke le
1: ai gi si la ta di ta ma ma sit ta gi su yam na ma si depend ta wi sit si da phatra ga de dum thang na ba ja ni ai gi di thoi dong ga thena de adu bu thang na de ha ga su pan bi ye mani na ai control oi na ai adum ka pa ya ba fungi side ki insecticide ki khara di thai tha bai si tharam da su ya bai mung da le ba ja ni ma sit si yam na sit ta si am depend ta bra khali si mai na fungi side insecticide si
0: ꯑꯩꯈꯣꯏ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ꯃꯤꯀꯦꯜ ꯃꯌꯥꯝ ꯑꯃꯁꯨ ꯑꯩꯈꯣꯏ ꯁꯤꯖꯤꯟꯅꯩ ꯃꯁꯤ ꯄꯥꯝꯕꯤ ꯊꯥꯕꯀꯥꯟꯗ ꯐꯧ ꯊꯥꯕꯀꯥꯟꯗ ꯁꯤ ꯆꯥꯏꯔꯒꯗꯤ ꯁꯤ ꯐꯅꯤꯒꯥꯏꯅ
1: ꯑꯦ ꯑꯗꯨ
0: ꯐꯪꯒꯤꯁꯥꯏꯠ ꯏꯟꯁꯦꯛꯇꯤꯁꯥꯏꯠ ꯈꯔ ꯁꯤꯖꯤꯟꯅꯩꯗꯤ ꯇꯧꯕ ꯇꯥꯛꯄꯤꯒ꯭ꯔꯦ ꯀꯩ ꯀꯩꯗꯤ ꯁꯤꯖꯤꯟꯅꯩ ꯃꯁꯤ
1: ꯑꯩꯒꯤꯁꯤ
0: ꯃꯥꯔꯀꯦꯠꯇ ꯐꯪꯕꯗ
1: ꯑꯩꯅ ꯍꯦꯛ ꯍꯧꯒꯠꯂꯛꯄ ꯍꯧꯔꯛꯄꯁꯤꯗ ꯑꯩ ꯌꯥꯝ ꯊꯨꯅ ꯍꯦꯛꯇ ꯆꯥꯎꯍꯟꯅꯤꯡꯕ ꯍꯥꯏꯇꯥꯔꯦ ꯌꯥꯝ ꯐꯍꯟꯅꯤꯡꯗꯅ ꯑꯩꯅ ꯁꯨꯝ ꯑꯀꯪꯉꯩꯁꯤꯒ ꯇꯥꯟꯅꯕꯗ ꯑꯩꯈꯣꯏꯒꯤ ꯋꯥꯏ ꯕ꯭ꯔꯣꯁꯇ ꯐꯪꯕ ꯁꯥꯏ ꯄꯋꯥꯔ ꯄ꯭ꯂꯁ ꯍꯥꯏꯕ ꯍꯤꯗꯥꯛ ꯑꯃꯈꯛ ꯃꯣꯏ ꯑꯣꯔꯒꯥꯅꯤꯛ ꯑꯣꯏꯕꯅꯤ ꯍꯤꯗꯥꯛꯇꯨꯀꯣ ꯃꯗꯨ ꯑꯣꯔꯒꯥꯅꯤꯛ ꯑꯣꯏꯕ ꯍꯤꯗꯥꯛꯅꯤ ꯀꯦꯃꯤꯀꯦꯜ ꯅꯠꯇꯦ ꯑꯣꯔꯒꯥꯅꯤꯛ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ꯃꯥꯁꯤ ꯃꯣꯏꯁꯤ ꯚꯤꯇꯥꯃꯤꯟꯗꯤ ꯍꯥꯏ ꯌꯥꯗꯦ ꯃꯥꯁꯤ ꯂꯤꯀ꯭ꯋꯤꯗ ꯐꯔꯃꯤꯇꯦꯠ
0: ꯄꯥꯝꯕꯤꯒꯤꯗꯤ ꯚꯤꯇꯥꯃꯤꯟ ꯂꯩꯇꯦ
1: ꯚꯤꯇꯥꯃꯤꯟ ꯍꯥꯏꯕ ꯌꯥꯗꯦ ꯃꯥꯎꯅ ꯑꯣꯏꯔꯝꯃꯤꯁꯦ ꯂꯤꯀ꯭ꯋꯤꯗ ꯐꯔꯃꯤꯇꯦꯠ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ꯍꯥꯏ ꯃꯣꯏꯅ ꯃꯈꯜ ꯑꯃ ꯃꯑꯣꯡꯗ ꯍꯥꯏ ꯑꯗꯨ ꯑꯩ ꯃꯗꯨ ꯑꯩꯅ ꯇꯨ ꯇꯥꯏꯝꯁ ꯀꯥꯞꯄꯤ ꯑꯍꯥꯟꯕꯒꯤ
0: ꯃꯍꯤ ꯑꯣꯏꯕ꯭ꯔꯥ ꯃꯄꯪ ꯑꯣꯏꯕ
1: ꯃꯍꯤ ꯑꯣꯏ ꯃꯍꯤ ꯑꯣꯏ ꯑꯗꯨꯒ
0: ꯃꯅꯥꯗ ꯀꯥꯞ
1: ꯃꯅꯥꯗ ꯀꯥꯞ ꯑꯗꯨ ꯃꯥꯁꯤ ꯀꯥꯞꯄ ꯀꯥꯟꯁꯤꯗ ꯑꯗꯤ ꯃꯥ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ꯄꯣꯠ ꯑꯃ ꯑꯣꯏꯔꯝꯃꯤ ꯃꯥꯗꯤ ꯍꯥꯔꯒ ꯇꯣꯠꯂꯒꯁꯨ ꯆꯥꯏꯕ ꯌꯥꯔꯝꯃꯦ ꯑꯩꯈꯣꯏ ꯍꯥꯔꯁꯤꯗ ꯈꯔ ꯃꯇꯣꯠꯁꯤꯜꯂꯒ ꯆꯥꯏꯔꯦ ꯑꯗꯨꯒ ꯂꯤꯀ꯭ꯋꯤꯗ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ꯏꯁꯤꯡꯗ ꯊꯤꯠꯂꯒ ꯀꯥꯞꯄꯦ ꯑꯗ ꯀꯥꯞꯄꯁꯤ ꯑꯩ ꯃꯈꯣꯡ ꯁꯣꯝ ꯃꯇꯨꯡꯗ ꯑꯩ
0: ꯍꯟꯗ꯭ꯔꯦꯗ
1: ꯑꯦꯝ ꯑꯦꯜꯁꯨ ꯐꯪꯉꯤ ꯑꯗꯨ ꯈꯔ ꯆꯥꯎꯕ ꯐꯪꯉꯤ ꯐꯥꯏꯚ ꯍꯟꯗ꯭ꯔꯦꯗ ꯑꯦꯝ ꯑꯦꯜꯁꯨ ꯑꯗꯨꯝ ꯐꯪꯉꯤ ꯑꯗ ꯑꯩꯈꯣꯏꯒꯤꯗꯤ ꯖꯒꯥ ꯆꯥꯎꯗꯕꯅꯤꯅ ꯑꯩ ꯍꯟꯗ꯭ꯔꯦꯗ ꯑꯦꯝ ꯑꯦꯜꯗ ꯂꯧꯖꯩꯕꯀꯣ ꯑꯗꯨꯒ ꯊꯤꯠꯂ ꯀꯥꯞꯄ ꯀꯥꯟꯁꯤꯗ ꯃꯥꯒꯤ ꯃꯅꯥꯁꯤ ꯑꯍꯥꯟꯕꯗ ꯒ꯭ꯔꯤꯟꯅꯦꯁ ꯌꯥꯝ ꯑꯣꯏꯊꯣꯛꯄ ꯍꯥꯏꯇꯥꯔꯦ
0: ꯁꯝꯖꯤꯟꯕ
1: ꯁꯝꯖꯤꯟꯕ ꯂꯪꯇꯤꯛ ꯂꯪꯕ ꯑꯗ ꯃꯁꯥ ꯃꯧ ꯇꯤꯛ ꯂꯥꯎꯅ ꯐꯕ ꯁꯤꯠ ꯅꯥꯟꯕ ꯄꯥꯟꯕꯤ ꯑꯣꯏꯅ ꯎꯔꯛꯑꯦꯕ ꯃꯁꯤ ꯍꯞꯇꯥ ꯑꯃꯗ ꯑꯗꯨꯝ ꯎꯕ ꯐꯪꯉꯤ ꯍꯥꯏꯇꯥꯔꯦ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ꯗꯨꯃ ꯀꯥꯞꯄꯦ ꯑꯗꯒꯤ ꯐꯪꯒꯤꯁꯥꯏꯠꯀꯤꯗꯗꯤ ꯑꯩꯒꯤ ꯁꯥꯏꯖꯣꯛ ꯁꯥꯏꯗꯅ ꯍꯧꯖꯤꯛꯀꯤ ꯀꯝꯄꯅꯤ ꯁꯤꯃꯛꯀꯤ ꯐꯪꯒꯤꯁꯥꯏꯠ ꯑꯃ ꯊꯣꯛꯏ ꯑꯗ ꯍꯥꯏ ꯁꯥꯏꯖꯣꯛꯁꯨ ꯀꯥꯞꯊꯣꯛꯏ ꯑꯁꯨꯃꯥꯏꯅ ꯈꯔꯗꯤ ꯑꯩꯁꯨ ꯄ꯭ꯔꯤꯄꯦꯁꯟ ꯇꯧꯗꯕ ꯌꯥꯗꯕꯅꯤꯅ ꯈꯔ ꯑꯗꯨꯝ ꯈꯔꯗꯤ ꯀꯥꯞꯄꯤ ꯑꯗꯨ ꯌꯥꯝ ꯀꯟꯅ ꯀꯥꯞꯄꯨꯕꯒꯤ ꯃꯊꯧꯁꯨ ꯇꯥꯗꯕ꯭ꯔ ꯈꯜꯂꯤ ꯅꯥꯁꯨ ꯅꯥꯟꯗꯦ
0: ꯑꯗꯨꯗꯤ ꯃꯁꯤ ꯅꯣꯡꯃꯩꯂꯩ ꯊꯥꯕꯗ ꯅꯣꯡꯃꯩ ꯑꯄꯥꯝꯕꯤꯕ ꯏꯆꯤꯜꯅꯥꯎꯁꯤꯡꯅ ꯍꯥꯏꯔꯤꯕ ꯊꯕꯛꯁꯤ ꯄꯥꯏꯈꯠꯄꯗ ꯊꯣꯏꯗꯣꯛꯄ ꯈꯨꯗꯣꯡꯆꯥꯗꯕꯗꯤ ꯃꯥꯌꯣꯛꯅꯕꯒꯤ ꯐꯤꯕꯝꯁꯤ ꯂꯩꯇ꯭ꯔꯦ ꯁꯤꯅꯤ ꯇꯥꯃꯣꯟ ꯇꯥꯛꯄꯤꯁꯦ ꯇꯦꯟꯅ ꯇꯥꯗ꯭ꯔꯦ ꯁꯤꯠ ꯁꯦꯂꯦꯛꯁꯟ ꯑꯃꯗꯤ ꯃꯔꯨꯑꯣꯏꯕ
1: ꯁꯤꯠꯁꯦ ꯌꯥꯝ ꯃꯔꯨ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 ꯊꯝꯖꯅꯤꯡꯕ ꯃꯐꯝ ꯑꯃ ꯂꯩꯖꯩ ꯑꯩꯗꯤ ꯁꯤꯠꯁꯦ ꯌꯥꯝ ꯁꯦꯂꯦꯛꯁꯟ ꯌꯥꯝ ꯈꯜꯂꯦꯕꯀꯣ ꯌꯥꯝ ꯈꯜꯂꯝꯗꯕ ꯌꯥꯗꯕ ꯂꯩ ꯃꯔꯝꯗꯤ ꯀꯩꯅꯣꯗ ꯑꯩꯈꯣꯏꯒꯤ ꯌꯦꯟ ꯕꯣꯏꯂꯔ ꯂꯣꯏꯕꯁꯤꯡꯅ ꯕꯣꯏꯂꯔꯁꯤ ꯅꯨꯃꯤꯠ ꯊꯥ ꯑꯃ ꯃꯈꯥꯏꯗ ꯍꯦꯛꯇ ꯃꯆꯤꯟꯖꯥꯛ ꯄꯤꯔ ꯆꯥꯎ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ꯍꯥꯟꯅꯒꯤ ꯃꯍꯧꯁꯥꯒꯤ ꯌꯦꯟꯗꯨꯗ ꯑꯩꯈꯣꯏꯅ ꯊꯥꯛꯑꯒꯗꯤ ꯆꯥꯎꯔꯣꯏ ꯍꯥꯏꯔꯤꯕ ꯑꯗꯨꯃꯥꯏꯅ ꯋꯥꯈꯜꯁꯤ ꯊꯝꯖꯔꯒ ꯑꯩꯅ ꯁꯤꯠꯁꯤꯗ ꯒ꯭ꯔꯣꯠ ꯌꯥꯝ ꯂꯩꯕ ꯌꯥꯝ ꯊꯨꯅ ꯆꯥꯎꯕ ꯉꯝꯕ ꯄꯣꯠꯁꯦ ꯑꯩ ꯁꯦꯂꯦꯛ ꯇꯧꯕ ꯗꯔꯀꯥꯔ ꯑꯣꯏꯕ꯭ꯔꯥ ꯍꯥꯏꯅ ꯑꯩꯒꯤ ꯃꯣꯠꯇ ꯈꯜꯂꯦ ꯑꯗꯨꯃꯥꯏꯅ ꯁꯤꯠꯁꯤ ꯌꯥꯝ ꯁꯦꯂꯦꯛꯁꯟ ꯑꯣꯏꯕ ꯗꯔꯀꯥꯔ ꯑꯣꯏ
0: ꯃꯁꯤꯗꯒꯤ ꯂꯣꯛꯂꯛꯀꯗꯣꯔꯤꯕ ꯃꯥꯒꯤ ꯃꯔꯨꯁꯦ ꯃꯁꯤ ꯄꯥꯝꯕꯤ ꯀꯌꯥꯃꯨꯛꯅ ꯊꯥꯕꯤꯔꯤꯁꯦ ꯑꯗꯨꯒ ꯇꯥꯔꯒꯦꯠꯁꯤ ꯀꯃꯥꯏ ꯊꯝꯕꯤ ꯃꯁꯤꯗꯒꯤ ꯂꯣꯛꯂꯛꯄꯁꯤ ꯀꯤꯂꯣ ꯀꯌꯥꯃꯨꯛ ꯐꯪꯒꯅꯤ ꯈꯟꯕꯤ
1: ꯑꯩꯅ ꯈꯟꯖꯕꯗꯀꯣ ꯑꯩꯁꯨ ꯉꯔꯥꯡ ꯅꯍꯥꯟꯗꯒꯤ ꯀꯨꯞꯊꯅ ꯌꯦꯡꯖꯔꯦ ꯑꯗ ꯑꯄꯥꯛꯄ ꯂꯩ ꯑꯃꯗ ꯃꯁꯤ ꯄꯋꯥꯃꯨꯛꯀꯤ ꯆꯥꯡ ꯐꯨꯑꯒ ꯌꯦꯡꯉꯥꯟ ꯄꯋꯥꯃꯨꯛ ꯆꯥꯡ ꯍꯥꯏꯗꯤ ꯁꯨ ꯐꯧꯗ꯭ꯔꯤꯉꯩꯗ ꯃꯔꯨꯁꯤ ꯐꯪꯉꯦꯕ ꯑꯗꯨ ꯃꯁꯤ ꯐꯧꯔꯀꯥꯟ ꯈꯤꯇꯪ ꯇꯥꯔꯛꯄ ꯌꯥꯏ ꯑꯗ ꯑꯩꯒꯤꯁꯤ ꯄꯨꯟꯅ ꯂꯤꯁꯤꯡ ꯑꯃꯒ ꯆꯥꯇ꯭ꯔꯦꯠ ꯆꯟꯕ ꯐꯩꯗꯣꯝ ꯁꯨꯝꯕ ꯇꯔꯥꯃꯥꯊꯣꯏꯅꯦꯕ ꯑꯩꯁꯤ ꯍꯧꯖꯤꯛ ꯂꯩꯖꯔꯤꯁꯤ ꯄꯨꯂꯞꯅ ꯆꯥꯎꯔꯥꯛꯅ ꯑꯩꯅ ꯁꯨꯝ ꯈꯟꯖꯕꯗ ꯃꯁꯤꯒꯤ ꯄꯣꯠꯁꯤ ꯂꯤꯁꯤꯡ ꯇꯔꯥꯅꯤꯄꯥꯟꯒ ꯆꯥꯇ꯭ꯔꯦꯠꯀꯨꯝꯕ ꯄꯥꯝꯕꯤꯗꯤ ꯐꯪꯗꯧ ꯃꯥꯜꯂꯦ ꯑꯗ ꯐꯪꯀꯥꯟꯗ ꯑꯩꯅ ꯀꯨꯞꯅ ꯑꯪꯀ ꯍꯣꯠꯂꯀꯥꯟꯗ ꯃꯁꯤ ꯃꯣꯟ ꯀꯨꯟꯃꯉꯥꯗꯒꯤ ꯀꯨꯟꯊ꯭ꯔꯥꯐꯥꯎꯗ ꯑꯩ ꯊꯥꯖꯩꯕꯀꯣ ꯑꯁꯥ ꯇꯧꯖꯔꯤꯕ ꯑꯗ ꯑꯩꯒꯤꯗꯤ ꯃꯔꯨꯑꯣꯏꯅ ꯁꯤ ꯊꯥꯖꯔꯤꯁꯤ ꯊꯥꯎ ꯁꯨꯡꯗꯣꯏꯅꯦꯕ ꯑꯩꯒꯤ ꯇꯥꯔꯒꯦꯠꯁꯤ ꯊꯥꯎ ꯁꯨꯡꯕꯅꯤ ꯊꯥꯎ ꯁꯨꯡ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ꯍꯪꯒꯥꯝ ꯊꯥꯔꯤꯕ ꯂꯧꯁꯤꯒ ꯅꯨꯃꯤꯠ ꯂꯩ ꯊꯥꯔꯤꯕ ꯂꯧꯁꯤꯒ ꯀꯌꯥꯝ ꯍꯦꯟꯅ ꯄꯣꯠꯊꯣꯛ ꯈꯦꯟꯅꯕꯒꯦ ꯐꯥꯔꯃꯔꯗ ꯀꯌꯥꯝ ꯍꯦꯟꯅ ꯀꯥꯟꯅꯕ ꯄꯤꯕꯒꯦ ꯍꯥꯏꯕꯒꯤ ꯆꯪꯅꯤꯡ ꯑꯃꯁꯨ ꯑꯩ ꯆꯪꯖꯤꯟꯖꯔꯤꯅꯦꯕꯀꯣ ꯀꯔꯤꯒꯨꯝꯕ ꯑꯩꯁꯤꯅ ꯌꯥꯝ ꯀꯥꯟꯅꯔꯒꯗꯤ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ꯂꯧꯃꯤ ꯑꯌꯥꯝꯕꯗ ꯍꯥꯡꯗꯅ ꯂꯩꯔꯤꯕ ꯂꯧ ꯂꯧꯊꯣꯛꯈ꯭ꯔ ꯃꯇꯨꯡꯗ ꯍꯥꯡꯅ ꯂꯩꯔꯤꯕ ꯂꯧꯕꯨꯛꯁꯤꯡꯁꯤꯗ ꯅꯨꯃꯤꯠ ꯂꯩ ꯊꯥꯕꯒꯤ ꯑꯦꯋꯥꯔꯅꯦꯁ ꯌꯥꯝ ꯄꯤꯅꯤꯡꯕ ꯍꯥꯏꯇꯥꯔꯦ
0: ꯑꯗꯨ ꯇꯥꯃꯣ ꯇꯥꯛꯄꯤꯒꯤꯕꯗꯨꯗ ꯍꯪꯒꯥꯝꯒꯤ ꯀꯤꯂꯣ ꯑꯃꯅ ꯁꯨꯡꯉꯛꯄꯀꯥꯟꯗ ꯊꯥꯎꯁꯤ ꯀꯌꯥꯃꯨꯛ ꯃꯃꯥꯡꯗ ꯊꯥꯕꯤꯈꯤꯕꯅ ꯈꯪꯕꯤꯔꯝꯒꯅꯤ ꯑꯗ ꯅꯨꯃꯤꯠ ꯑꯁꯤꯅ ꯀꯤꯂꯣ ꯑꯃꯅ ꯀꯌꯥꯃꯨꯛ ꯊꯣꯛꯄꯒꯤ ꯃꯁꯤ ꯆꯥꯡꯗꯤ ꯀꯃꯥꯏ ꯇꯧꯏ ꯃꯁꯤ ꯊꯥꯎ ꯅꯨꯃꯤꯠ ꯑꯁꯤꯒꯤ ꯑꯣꯏꯅ ꯀꯌꯥꯃꯨꯛ ꯊꯥꯎꯁꯤ ꯐꯪꯕ ꯌꯥꯏ ꯍꯥꯏꯅ ꯄꯥꯕꯤ ꯀꯃꯥꯏ ꯇꯧꯏ ꯃꯃꯥꯡꯗ ꯍꯪꯒꯥꯝ ꯊꯥꯕꯤꯈꯤꯕꯅ ꯈꯪꯕꯤꯔꯝꯒꯅꯤ
1: ꯃꯃꯥꯡꯗ ꯍꯪꯒꯥꯝ ꯊꯥꯕꯁꯦ ꯃꯣꯟ ꯑꯃ ꯑꯩꯈꯣꯏꯗ ꯀꯤꯂꯣꯗ ꯇꯛꯇ꯭ꯔꯦ ꯃꯣꯟ ꯑꯃ ꯇꯛꯄ ꯃꯇꯝꯗ ꯀꯦ ꯖꯤ ꯇꯔꯥꯅꯤꯊꯣꯏ ꯐꯪꯉꯦꯕ ꯍꯪꯒꯥꯝ ꯊꯥꯎꯁꯤ ꯂꯨꯄꯥ ꯆꯥꯝꯃꯒ ꯃꯔꯤ

0: ꯆꯅꯤ ꯆꯦꯟꯕ ꯀꯦꯖꯤ ꯇꯔꯥꯅꯤꯊꯣꯏ ꯐꯪꯉꯦ ꯑꯗꯨꯒ ꯅꯨꯃꯤꯠ ꯂꯩꯁꯤꯗꯤ ꯃꯣꯏꯅ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ꯅ ꯑꯩꯈꯣꯏꯗ ꯍꯥꯏꯕꯤꯔꯛꯄꯗ ꯃꯣꯜ ꯑꯃ ꯇꯛꯄ ꯃꯇꯝꯗ 50% ꯃꯥꯏ ꯊꯥꯎ ꯐꯪꯒꯅꯤ ꯍꯥꯏꯕ ꯍꯥꯏꯕꯗꯤ ꯃꯣꯜ ꯑꯃ ꯇꯛꯇ ꯍꯥꯏꯔꯗꯤ ꯀꯤꯂꯣ ꯀꯨꯟ ꯐꯪ ꯇꯥꯏ ꯅꯠꯇ꯭ꯔ ꯆꯞ ꯃꯥꯟꯅꯕ ꯔꯦꯠꯇ ꯌꯣꯜꯂꯒꯁꯨ ꯃꯥꯅꯗꯤ ꯌꯥꯝ ꯍꯦꯜꯂꯕ ꯑꯗꯨꯒ ꯃꯃꯜꯗ ꯄꯥꯔꯨ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ꯅꯨꯃꯤꯠ ꯂꯩꯒꯤ ꯊꯥꯎꯁꯤꯗꯤ ꯑꯗꯨꯝ ꯇꯥꯡꯕ ꯄꯣꯠꯅꯦꯕ
1: ꯍꯪꯒꯥꯝꯗ
0: ꯍꯦꯟꯅ ꯇꯥꯡꯉꯦꯕ ꯍꯪꯒꯥꯝ ꯊꯥꯎꯗꯒꯤ ꯇꯥꯡꯕ ꯍꯦꯜꯂꯤ ꯑꯗꯨꯒ ꯆꯥꯕꯗꯁꯨ ꯃꯤꯑꯣꯏꯕ ꯍꯛꯆꯥꯡꯗ ꯌꯥꯝ ꯀꯥꯟꯅꯩꯑꯅ ꯑꯈꯪꯉꯩꯁꯨ ꯇꯥꯛꯄꯤ ꯑꯗꯨꯅ ꯑꯩꯅ ꯑꯩ ꯋꯥꯈꯜꯗꯁꯨ ꯊꯥꯎꯁꯤ ꯆꯥꯅꯤꯡꯕꯗꯒꯤꯁꯨ ꯑꯣꯏꯕ ꯀꯥꯟꯅꯕꯁꯨ ꯑꯣꯏꯕ ꯁꯨꯃꯥꯏꯅ ꯈꯜꯂꯒ ꯑꯩ
1: ꯏꯁꯥꯅꯁꯨ ꯁꯦꯡꯅ ꯊꯥꯖꯔꯕꯅꯤ
0: ꯊꯥꯕꯅ ꯁꯦꯡꯅ ꯆꯥꯖꯒꯦ ꯍꯥꯏꯅ ꯇꯥꯔꯦ
1: ꯑꯗꯨ ꯉꯁꯥꯏꯒꯤ ꯀꯦꯃꯤꯀꯦꯜ ꯈꯔ ꯁꯤꯖꯤꯟꯅꯕꯒꯤ ꯋꯥꯐꯝ ꯄꯟꯕꯤꯒꯤ ꯑꯃꯁꯨꯡ ꯑꯣꯔꯒꯥꯅꯤꯛ ꯂꯣꯝꯗ ꯆꯪꯁꯤꯟꯕꯒꯤ ꯐꯤꯕꯝꯗꯗꯤ ꯅꯦꯆꯔꯦꯜ ꯐꯥꯔꯃꯤꯡꯗ ꯁꯤꯕꯗ ꯀꯩ ꯂꯩꯕꯤ
0: ꯑꯗꯨ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ꯝꯁꯦ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ꯇꯝ ꯈꯤꯇꯪ ꯆꯪꯕ ꯇꯣꯇꯦꯜ ꯑꯣꯔꯒꯥꯅꯤꯛ ꯍꯥꯟꯅ ꯑꯩꯈꯣꯏ ꯀꯦꯃꯤꯀꯦꯜ ꯂꯩꯔꯝꯕꯅꯤꯅ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ꯝ ꯇꯧꯔꯛ ꯃꯇꯝꯗ ꯁꯦꯃꯤ ꯑꯣꯔꯒꯥꯅꯤꯛ ꯇꯧꯕ ꯃꯆꯥꯡ ꯃꯊꯪ ꯃꯊꯪ ꯆꯍꯤ ꯃꯇꯝ ꯈꯤꯇꯪ ꯃꯥꯡ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ꯑꯩ ꯇꯞꯅ ꯇꯞꯅ ꯑꯣꯟꯈꯠꯀꯦ ꯍꯥꯏꯕꯒꯤ ꯑꯁꯥꯗ ꯑꯩ ꯊꯝꯖꯔꯤ ꯑꯗꯨ ꯌꯥꯝ ꯐꯕ ꯇꯨꯡꯒꯤ ꯖꯦꯅꯦꯔꯦꯁꯟꯗꯁꯨ ꯀꯥꯟꯅꯕ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ꯝꯗ ꯃꯥꯏ ꯑꯣꯟꯁꯤꯟꯅꯅꯕ ꯍꯧꯖꯤꯛꯁꯤ ꯑꯩꯁꯤ ꯌꯥꯔꯤꯈꯩ ꯁꯦꯃꯤ ꯑꯣꯔꯒꯥꯅꯤꯛ ꯇꯥꯍꯟꯕ ꯑꯗꯩꯗꯤ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ꯝ ꯇꯥꯟꯅꯕ ꯀꯟꯅ ꯍꯣꯠꯅꯖꯔꯤ
1: ꯁꯨꯃꯥꯏꯅ ꯊꯕꯛ ꯑꯃ ꯇꯧꯕꯗ ꯂꯧꯃꯤꯁꯤꯡꯒꯤ ꯑꯩꯈꯣꯏ ꯏꯟꯀꯝꯗ ꯈꯤꯇꯪ ꯁꯄꯣꯔꯠ ꯑꯣꯏꯅꯅꯕ ꯃꯥꯏꯅ ꯍꯣꯠꯅꯔꯛꯄꯁꯤꯗ ꯂꯧꯃꯤꯁꯤꯡꯗꯗꯤ ꯀꯔꯤ ꯀꯔꯤ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ꯔꯤ
0: ꯑꯩꯅ ꯂꯧꯃꯤ ꯑꯌꯥꯝꯕ ꯐꯥꯔꯃꯔꯁꯤꯡꯗ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ꯁꯤꯗ ꯃꯤꯄꯥꯜ ꯇꯥꯡꯗꯅ ꯑꯩꯈꯣꯏꯅ ꯄꯨꯊꯣꯛꯏꯕ ꯄꯣꯠꯁꯤ ꯄꯨꯊꯣꯛ ꯄꯨꯊꯣꯛꯑꯒ ꯍꯥꯏꯇꯥꯔꯦ ꯍꯥꯏꯕꯗꯤ ꯍꯧꯖꯤꯛ ꯂꯐꯧꯁꯦ ꯂꯣꯛꯑꯦ ꯗꯦꯟ ꯂꯕꯨꯛꯁꯤ ꯄꯨꯡ ꯍꯥꯡꯅ ꯂꯩꯔꯦ ꯏꯔꯤꯒꯦꯁꯟ ꯆꯥꯕꯁꯨ ꯑꯔꯦꯝꯕꯗ ꯃꯇꯝ ꯂꯣꯏ ꯃꯥꯡꯉ ꯂꯕꯨꯛꯁꯤ ꯃꯥꯡꯉꯦ ꯂꯝꯒꯤ ꯃꯃꯜꯗꯤ ꯅꯣꯡ ꯅꯣꯡꯃ ꯇꯥꯡꯈꯠꯂꯛꯏꯕꯀꯣ ꯑꯁꯤꯒꯨꯝꯕ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ꯍꯥꯡꯗꯨꯅ ꯃꯥꯡꯗꯨꯅ ꯂꯩꯔꯤꯕ ꯂꯧꯐꯝꯁꯤꯗ ꯇꯨꯡꯒꯤ ꯆꯥꯔꯣꯟ ꯁꯨꯔꯣꯟꯒꯤ ꯈꯜꯂꯒ ꯇꯨꯡꯒꯤ ꯈꯜꯂꯒ ꯑꯩꯈꯣꯏ ꯃꯤꯄꯥꯜ ꯇꯥꯡꯗꯅ ꯑꯩꯈꯣꯏ ꯏꯗꯣꯝ ꯍꯦꯟꯅ ꯄꯨꯊꯣꯛ ꯄꯨꯊꯣꯛꯄ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ꯔꯀꯥꯟ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ꯗꯤ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ꯅꯤꯡꯗꯕ ꯍꯥꯏꯇꯥꯔꯦ ꯍꯣꯠꯅꯅꯤꯡꯉꯤ ꯑꯗꯨ ꯑꯁꯤ ꯑꯩ ꯈꯛꯀꯤ ꯋꯥꯁꯤꯗ ꯅꯠꯇꯕ ꯁꯤꯗ ꯍꯦꯟꯅ ꯀꯥꯟꯅꯕꯁꯨ ꯊꯤꯕꯤꯌꯨ ꯍꯦꯟꯅ ꯐꯕꯁꯨ ꯊꯤꯔꯒ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ꯂꯕꯨꯛꯁꯤꯡꯁꯤꯗ ꯁꯪꯅ ꯂꯩꯍꯟꯕꯗꯨ ꯑꯩ ꯌꯥꯝ ꯄꯥꯝꯖꯩ ꯑꯗꯨꯅ ꯑꯩ ꯃꯌꯥꯝꯗ ꯂꯧꯃꯤ ꯃꯌꯥꯝ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 ꯂꯝ ꯍꯥꯡꯍꯜꯂꯒꯨꯝꯁꯤ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 ꯆꯥꯊꯣꯛ ꯍꯦꯟꯅ ꯄꯨꯊꯣ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ꯑꯋꯥꯕꯁꯦ ꯃꯤꯄꯥꯜ ꯇꯥꯡꯗꯅ ꯈꯤꯇꯪꯁꯨ ꯀꯣꯛꯄ ꯉꯝꯅ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ꯑꯩ ꯊꯝꯖꯅꯤ

ꯃꯊꯪꯅ ꯃꯨꯛꯇꯥ ꯕꯤꯔꯁꯤ ꯋꯥꯏꯈꯨ ꯐꯤꯂꯝꯗꯒꯤ ꯁꯩ ꯑꯃ ꯁꯩꯔꯦꯡꯕ ꯔꯟꯖꯤꯠ ꯅꯤꯡꯊꯧꯖꯥ ꯁꯩꯔꯥꯡꯕꯅ ꯖꯤꯇꯦꯟ ꯀꯨꯃꯥꯔ ꯅꯥꯎꯔꯦꯝ ꯁꯩꯁꯛꯄ ꯅꯥꯎꯕꯣꯏ

0: ꯑꯟꯗꯣꯛꯄ ꯊꯧꯔꯝꯁꯤꯡ ꯂꯦꯞꯇꯅ ꯇꯥꯖꯔꯤ, ꯑꯗꯨꯕꯨ ꯅꯅꯥꯎꯅ ꯀꯔꯤꯒꯨꯝꯕ ꯋꯥꯐꯝ ꯑꯃꯇꯪ ꯄꯨꯈꯠꯆꯒꯦ?
1: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ꯑꯣꯏꯔꯕꯅꯣ? ꯆꯤꯡꯅꯗꯅ ꯇꯥꯛꯄꯤꯌꯨ.
0: ꯀꯔꯤꯒꯨꯝꯕ ꯄꯨꯡꯐꯝ ꯑꯃꯒꯤ ꯃꯇꯝ ꯐꯪꯕꯤꯕ ꯃꯇꯝꯗ ꯅꯤꯁꯥꯒꯤ ꯏꯄꯥꯛꯇ ꯂꯥꯏꯆꯨꯔꯝꯕꯁꯤ ꯁꯥꯐꯔ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ꯃꯈꯣꯏꯕꯨ ꯂꯧꯎꯕ ꯑꯃꯁꯨꯡ ꯏꯪꯈꯣꯜ ꯀꯣꯏꯍꯟꯗꯨꯅ ꯋꯥꯈꯜ ꯃꯄꯨꯡ ꯐꯥꯍꯟꯕ ꯍꯥꯏꯕ ꯊꯧꯔꯝ ꯑꯃꯇꯪ ꯁꯟꯗꯣꯛꯆꯍꯟꯅꯤꯡꯉꯤ.
1: ꯏꯅꯥꯎ ꯁꯅꯥ ꯌꯥꯎꯕꯒꯤ ꯉꯁꯤꯒꯤ ꯆꯤꯊꯤ ꯑꯁꯤꯗ ꯄꯟꯕꯤꯔꯛꯂꯤꯕ ꯇꯥꯕꯤꯅꯤꯡꯂꯤꯕ ꯍꯤꯔꯝ ꯑꯁꯤ ꯌꯥꯝꯅ ꯐꯖꯩ. ꯃꯅꯤꯃꯂꯥꯅ ꯐꯤꯒꯧ ꯁꯥꯅ ꯂꯧꯁꯤꯟ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ꯄ꯭ꯔꯣꯒ꯭ꯔꯥꯝ ꯑꯦꯛꯖꯤꯀ꯭ꯌꯨꯇꯤꯚꯁꯤꯡꯗ ꯑꯗꯣꯝꯅ ꯇꯥꯛꯄꯤꯔꯤꯕ ꯇꯣꯄꯤꯛ ꯑꯁꯤ ꯄꯥꯎꯗꯝꯗꯨꯅ ꯄꯨꯊꯣꯛꯄꯤꯅꯅꯕ ꯁꯣꯏꯗꯅ ꯍꯟꯒꯠꯆꯒꯦ.
0: ꯑꯗꯨꯒ ꯊꯧꯔꯝ ꯈꯔꯕꯨꯁꯨ ꯅꯨꯡꯉꯥꯏꯅ ꯇꯥꯖꯈꯤ. ꯊꯧꯔꯝꯁꯤꯡ ꯑꯗꯨꯗꯤ ꯃꯦꯒꯤ ꯇꯥꯡ 3 ꯑꯌꯨꯛꯇ ꯁꯟꯗꯣꯛꯄꯤꯈꯤꯕ ꯁꯤꯗ ꯍꯤꯗꯥꯛ, ꯂꯐꯣꯏ ꯑꯃꯁꯨꯡ ꯃꯁꯤꯒꯤ ꯀꯥꯟꯅꯕ, ꯑꯗꯨꯒ ꯇꯥꯡ 5 ꯁꯟꯗꯣꯛꯄꯤꯈꯤꯕ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ꯅꯨꯃꯤꯠ ꯑꯗꯨꯃꯛꯀꯤ ꯅꯨꯃꯤꯗꯥꯡꯗ ꯁꯟꯗꯣꯛꯄꯤꯈꯤꯕ ꯃꯇꯝꯒꯤ ꯋꯥꯐꯝ, ꯋꯥꯔꯜꯗ ꯄ꯭ꯔꯦꯁ ꯐ꯭ꯔꯤꯗꯝ ꯗꯦ ꯑꯔꯣꯏꯕꯗ ꯃꯦꯒꯤ ꯇꯥꯡ 6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 ꯊꯧꯔꯝꯗ ꯊꯝꯕꯤꯈꯤꯕ ꯑꯉꯥꯡ ꯑꯦꯗꯣꯞꯁꯟ ꯇꯧꯕꯗ ꯈꯪꯖꯤꯟꯒꯗꯕ ꯍꯥꯏ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ꯗꯨ ꯇꯥꯖꯕ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ꯀꯥꯟꯅꯕ ꯐꯥꯎꯖꯈꯤ ꯍꯥꯏꯅ ꯄꯟꯕꯤꯔꯛꯄꯅꯤ.
1: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ꯊꯧꯔꯝꯁꯤꯡꯒꯤ ꯂꯛꯇꯒꯤ ꯑꯗꯣ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ꯈꯤ ꯍꯥꯏꯅ ꯇꯥꯛꯄꯤꯔꯤꯕ ꯃꯦ 3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ꯁꯤꯗ ꯍꯤꯗꯥꯛ, ꯂꯐꯣꯏ ꯑꯃꯁꯨꯡ ꯃꯁꯤꯒꯤ ꯀꯥꯟꯅꯕ, ꯃꯦ 5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ꯑꯣꯏꯖꯤꯠ ꯇꯥꯟꯕ DNA ꯑꯃ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ꯌꯔ ꯑꯣꯐ ꯀ꯭ꯋꯥꯟꯇꯝ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ꯁꯨꯡ ꯀ꯭ꯋꯥꯟꯇꯝ ꯁꯥꯏꯟꯁꯀꯤ ꯃꯔꯨꯝꯗ ꯂꯩꯔꯤꯕ ꯑꯉꯛꯄꯁꯤꯡ, ꯍꯤꯔꯝ ꯑꯁꯤꯗ ꯄ꯭ꯔꯣꯐꯦꯁꯔ ꯉꯥꯡꯈꯝ ꯅꯤꯃꯥꯏ,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ꯐꯤꯖꯤꯛꯁ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ꯈꯤꯕ,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ꯁꯪꯒꯤꯇꯥ ꯅꯃꯩꯔꯥꯛꯄꯝ,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ꯂꯣꯏꯅꯅ ꯅꯨꯃꯤꯠ ꯑꯁꯤꯃꯛꯀꯤ ꯅꯨꯃꯤꯗꯥ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ꯋꯥꯔꯜꯗ ꯄ꯭ꯔꯦꯁ ꯐ꯭ꯔꯤꯗꯝ ꯗꯦ, ꯑꯗꯨꯒ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ꯕꯤꯔꯛꯄ ꯃꯦ 6 ꯇꯥꯍꯟꯖꯈꯤꯕ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 ꯊꯧꯔꯝꯗ ꯑꯩꯈꯣꯏꯒꯤ ꯋꯥꯀꯠ,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ꯉꯥꯡ ꯑꯦꯗꯣꯞꯁꯟ ꯇꯧꯕꯗ ꯈꯪꯖꯤꯟꯒꯗꯕ ꯅꯤꯌꯝ ꯀꯥꯡꯂꯣꯟ,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ꯈꯤꯕꯤ ꯒ꯭ꯌꯥꯅꯤ ꯂꯛꯁꯃꯤ ꯊꯣꯉꯥꯝ, ꯄ꯭ꯔꯣꯒ꯭ꯔꯥꯝ ꯃꯦꯅꯦꯖꯔ,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ꯑꯌꯦꯛꯄꯝ ꯄ꯭ꯔꯤꯌꯣꯕꯂꯥ,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ꯌꯥꯝꯂ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ꯕꯨ ꯅꯤꯡꯁꯤꯡꯕꯤꯔꯛꯇꯨꯅ ꯑꯗꯣꯝꯅ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ꯕꯨ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ꯈꯤ ꯇꯥꯛꯄꯤꯔꯛꯄ, ꯂꯣꯏꯅꯅ ꯀꯥꯟꯅꯕ ꯂꯧꯕꯤꯔꯝꯕ, ꯃꯁꯤꯗꯒꯤ ꯍꯦꯟꯅ ꯄꯦꯟꯖꯕ ꯀꯔꯤ ꯑꯃ ꯂꯩꯔꯝꯈꯤꯅꯤ?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ꯐꯝꯗꯁꯨ ꯑꯗꯣꯝꯒꯤ ꯋꯥꯐꯝ ꯄꯥꯎꯗꯝꯗꯨꯅ ꯁꯣꯏꯗꯅ ꯈꯪꯍꯟꯖꯒꯦ. ꯈꯨꯃꯟꯊꯦꯝ ꯁꯅꯥ ꯌꯥꯎꯕꯕꯨ ꯊꯥꯒꯠꯆꯔꯤ.
0: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ꯑꯁꯤ ꯀ꯭ꯌꯥꯝꯒꯩꯗꯒꯤ ꯑꯥꯔ.ꯀꯦ. ꯑꯣꯄꯦꯟꯗ꯭ꯔꯣꯅ ꯏꯕꯤꯔꯛꯄ ꯆꯤꯊꯤ ꯑꯁꯤ ꯑꯃꯨꯛ ꯄꯥꯊꯣꯛꯆꯔꯛꯀꯦ.
1: ꯑꯥꯔ.ꯀꯦ. ꯑꯣꯄꯦꯟꯗ꯭ꯔꯣꯒꯤ ꯋꯥꯔꯣꯜ ꯇꯥꯁꯤꯃꯥꯂꯥ.
0: ꯀꯕꯤ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ꯆꯥꯎꯕꯅ ꯍꯥꯏꯕꯤꯔꯝꯃꯤ, ꯂꯥꯏꯔꯔꯕꯤ ꯏꯔꯣꯅꯤ ꯈꯪꯗꯕꯅ ꯍꯥꯏꯕꯅꯤ ꯃꯩꯇꯩ ꯀꯕꯤ ꯂꯥꯛꯈꯤꯅꯤ,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ꯊꯝꯖꯔꯤ, ꯔꯦꯗꯤꯑꯣ ꯇꯥꯔꯒ ꯀꯔꯤ ꯇꯧꯅꯒꯗꯧꯔꯤꯕ ꯈꯪꯗꯕꯅ ꯍꯥꯏꯕꯅꯤ ꯈꯪꯂꯛꯄ ꯃꯤꯠꯀꯨꯞꯇ ꯂꯨꯔꯨꯛꯅꯒꯅꯤ, ꯑꯉꯥꯡꯁꯤꯡ ꯑꯃꯗꯤ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ꯔꯦꯗꯤꯑꯣ ꯇꯥꯕꯒꯤ ꯆꯥ� ꯈꯔ ꯈꯖꯤꯛ ꯅꯦꯝꯂꯒꯁꯨ ꯃꯈꯣꯏꯅ ꯇꯞꯅ ꯇꯞꯅ ꯃꯄꯨꯡ ꯃꯔꯩ ꯐꯥꯔꯛꯂꯒ ꯔꯦꯗꯤꯑꯣ ꯔꯣꯝꯗ ꯃꯥꯏ ꯑꯣꯟꯁꯤꯜꯂꯛꯏ, ꯃꯁꯤꯃꯛꯅꯅꯤ ꯉꯁꯤꯒ꿤 ꯆꯥꯎꯈꯠꯂꯕ ꯃꯥꯂꯦꯝ ꯑꯁꯤꯗ ꯔꯦꯗꯤꯑꯣꯒꯤ ꯐꯤꯗꯥꯕꯨ ꯀꯅꯥꯅꯁꯨ ꯃꯨꯟꯕ ꯉꯝꯗ꯭ꯔꯤꯕ.
1: ꯑꯆꯨꯝꯕꯅꯤ ꯑꯥꯔ.ꯀꯦ. ꯑꯣꯄꯦꯟꯗ꯭ꯔꯣ, ꯃꯅꯤꯃꯂꯥꯃꯛꯅ ꯍꯦꯛ ꯍꯥꯏꯔꯨꯕꯗꯗꯤ ꯏꯁꯥꯅ ꯏꯁꯥꯒꯤ ꯑꯐꯕ ꯄꯨꯊꯣꯛꯇꯨꯅ ꯉꯥꯡꯕ ꯇꯥꯒꯗꯕ, ꯏꯁꯥꯅ ꯏꯁꯥ ꯊꯥꯒꯠꯆꯕ ꯊꯣꯛꯀꯗꯕ ꯋꯥꯐꯝ ꯑꯗꯣꯝꯅ ꯆꯤꯊꯤꯒꯤ ꯋꯥꯔꯣꯜꯗ ꯏꯗꯨꯅ ꯊꯝꯕꯤꯔꯛꯄ ꯑꯁꯤꯗ ꯔꯦꯗꯤꯑꯣꯒꯤ ꯊꯧꯃꯤ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ꯐꯝꯗ ꯆꯥꯎꯊꯣꯛꯆꯕ ꯐꯥꯎꯍꯟꯕꯤꯔꯦ. ꯇꯥꯡꯅ ꯇꯥꯖꯕ ꯐꯪꯖꯕ ꯄꯔꯦꯡꯁꯤꯡ ꯑꯁꯤꯒꯤꯗꯃꯛ ꯑꯗꯣꯝꯒꯤ ꯃꯐꯝꯗ ꯁꯤꯡꯉꯝꯗ꯭ꯔꯕ ꯂꯃꯟꯁꯨ ꯇꯣꯟꯁꯤꯟꯖꯔꯦ.
0: ꯅꯨꯃꯤꯗꯥꯡꯒꯤ ꯃꯍꯨꯠ ꯅꯨꯡꯗꯥꯡ, ꯅꯤꯐꯨꯒꯤ ꯃꯍꯨꯠ ꯅꯦꯝꯐꯨ, 40ꯕꯨ 100, 40ꯕꯨ 90 ꯑꯁꯤꯗ ꯅꯠꯇꯦ ꯑꯇꯩ ꯀꯌꯥ ꯑꯃꯁꯨ ꯂꯩ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ꯅꯧꯕ ꯑꯦꯅꌥꯎꯟꯁꯔ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ꯈꯔ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ꯂꯣꯜꯅꯤ, ꯌꯥꯝꯅ ꯏꯀꯣꯝ ꯀꯣꯝꯅ ꯁꯤꯖꯤꯟꯅꯕꯒꯨꯝ ꯇꯧꯔꯤ,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ꯅ ꯇꯧꯍꯟꯖꯅꯤꯡꯉꯤ. ꯁꯤꯡꯂꯣꯟ ꯃꯥꯄꯜꯒꯤ ꯋꯥꯡꯃꯗꯒꯤ ꯍꯥꯏꯕꯤꯒ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ꯁꯤꯡꯂꯣꯟ ꯃꯥꯄꯜꯒꯤ ꯋꯥꯡꯃꯗ ꯍꯥꯏꯕꯤꯒꯗꯕꯔꯥ, ꯑꯅꯤꯃꯛ ꯏꯍꯥꯏ ꯍꯥꯏ. ꯑꯁꯩꯕꯒꯤ ꯁꯩꯔꯣꯜ ꯊꯧꯔꯝ ꯑꯁꯤ ꯔꯤꯄꯤꯠ ꯕ꯭ꯔꯣꯗꯀꯥꯁ꯭ꯠ ꯇꯧꯕ 2 ꯁꯨꯔꯦ, ꯑꯅꯧꯕ ꯏꯄꯤꯁꯣꯗ ꯁꯦꯝꯕꯗ ꯈꯨꯗꯣꯡꯆꯥꯗꯕ ꯂꯩꯕꯤꯕ꯭ꯔꯥ ꯍꯥꯏꯅ ꯍꯪꯂꯛꯂꯤ.
1: ꯑꯁꯣꯏꯕ ꯍꯥꯏꯕꯁꯤ ꯃꯥꯡꯖꯧꯅꯅ ꯇꯥꯛꯂꯝꯗꯦ, ꯁꯦꯅ ꯁꯦꯅꯅ ꯑꯗꯨꯃꯛ ꯁꯣꯏꯈꯤ. ꯑꯅꯥꯎꯟꯁꯔꯁꯤꯡꯅ ꯂꯥꯎꯊꯣꯛꯀꯗꯕ ꯋꯥꯔꯣꯜ ꯄꯨꯝꯅꯃꯛ ꯃꯥꯡꯖꯧꯅꯅ ꯏꯗꯨꯅ ꯃꯥꯡꯗ ꯊꯝꯂꯒ ꯂꯥꯎꯔꯕꯁꯨ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ꯒꯤ ꯒꯨꯟꯅ ꯀꯟꯈꯤꯕꯅ ꯑꯁꯣꯏꯕ ꯍꯥꯏꯕꯁꯤ ꯍꯦꯛꯇꯃꯛ ꯌꯥꯎꯈꯤꯕꯒꯤ ꯋꯥꯔꯤ ꯂꯣꯏꯕ ꯀꯧꯕ ꯅꯥꯏꯗꯦ ꯀꯣꯃꯂꯥ.
0: ꯑꯆꯨꯝꯕꯅꯤ.
1: ꯃꯇꯨꯡꯗ ꯁꯣꯏꯗꯅꯕ ꯍꯥꯏꯕ ꯇꯣꯛꯄꯁꯨ ꯌꯥꯗꯦ. ꯂꯨꯔꯤꯕꯗꯤ ꯁꯣꯏꯕ ꯍꯥꯏꯕꯁꯤꯁꯨ ꯁꯣꯏꯕ ꯌꯥꯗꯕ ꯑꯃꯒꯨꯝ ꯃꯤꯄꯨꯝ ꯈꯨꯗꯤꯡꯗ ꯅꯣꯡꯃ ꯅꯠꯇ꯭ꯔꯒ ꯅꯣꯡꯃꯗꯤ ꯍꯦꯛꯇꯃꯛ ꯊꯦꯡꯅꯩ. ꯀꯔꯤ ꯍꯥꯏꯒꯦ ꯃꯂꯥ?
0: ꯑꯆꯨꯝꯕꯃꯛꯅꯤ.
1: ꯊꯥꯒꯠꯆꯔꯤ ꯑꯥꯔ.ꯀꯦ. ꯑꯣꯄꯦꯟꯗ꯭ꯔꯣꯅ ꯔꯦꯗꯤꯑꯣꯕꯨ ꯅꯨꯡꯁꯤꯕꯤꯕ, ꯑꯁꯣꯏꯕ ꯌꯥꯎꯍꯟꯅꯤꯡꯗꯕꯅ ꯃꯃꯥꯡꯒꯤ ꯃꯇꯝꯗ ꯁꯣꯏꯈꯤꯕ ꯀꯌꯥꯕꯨ ꯇꯨꯡꯗ ꯁꯣꯏꯗꯅꯕ ꯑꯃꯗꯤ ꯑꯁꯣꯏꯕ ꯁꯦꯝꯗꯣꯛꯅꯅꯕ ꯇꯥꯟꯖꯥ ꯑꯃ ꯄꯤꯕꯤꯔꯦ, ꯑꯗꯨꯒ ꯑꯥꯔ.ꯀꯦ. ꯑꯣꯄꯦꯟꯗ꯭ꯔꯣꯅ ꯍꯪꯕꯤꯔꯛꯄ

0: ꯆꯤꯡꯂꯣꯜ ꯃꯥꯄꯜꯒꯤ ꯋꯥꯡꯃꯗꯒꯤ ꯍꯥꯏꯕ ꯊꯧꯔꯝ ꯑꯁꯤ ꯍꯥꯏꯖꯔꯤꯕ ꯃꯃꯤꯡ ꯆꯤꯡꯂꯣꯜ ꯃꯥꯄꯜꯒꯤ ꯋꯥꯡꯃꯗꯒꯤ ꯍꯥꯏꯔꯤꯕ ꯑꯁꯤꯅ ꯑꯆꯨꯝꯕ ꯃꯃꯤꯡꯅꯤ ꯑꯗꯨꯒ ꯑꯁꯩꯕꯒꯤ ꯁꯩꯔꯣꯜꯁꯤ ꯆꯨꯝꯃꯤ ꯃꯃꯥꯡꯒꯤ ꯇꯥꯡꯀꯛ ꯑꯅꯤꯔꯛꯇꯤ ꯑꯅꯧꯕ ꯔꯦꯀꯣꯔꯗ ꯂꯧꯕ ꯈꯨꯗꯣꯡꯆꯥꯗꯕꯗꯒꯤ ꯑꯥꯔ ꯕꯤ ꯑꯣꯏꯅ ꯊꯥꯈꯤ ꯑꯗꯨꯕꯨ ꯍꯟꯗꯛꯇꯒꯤꯗꯤ ꯑꯅꯧꯕ ꯔꯦꯀꯣꯔꯗ ꯂꯥꯟꯊꯣꯛꯅꯅꯕ ꯁꯦꯝ ꯁꯥꯖꯔꯤ ꯍꯥꯏꯅ ꯑꯥꯔ ꯀꯦ ꯎꯄꯦꯟꯗ꯭ꯔꯣꯒꯤ ꯃꯐꯝꯗ ꯊꯝꯖꯔꯤ
1: ꯃꯦꯒꯤ 2 ꯊꯥꯡꯖ ꯅꯨꯃ꿤ꯠꯀꯤ ꯑꯌꯨꯛ ꯄꯨꯡ 7 ꯀꯪꯂꯥ ꯆꯦꯅꯦꯜꯒꯤ ꯈꯣꯟꯖꯦꯜ ꯅꯥꯆꯣꯝꯗ ꯙꯅꯕꯤꯔ ꯅꯥꯎꯔꯦꯝꯅ ꯈꯟꯒꯠꯇꯨꯅ ꯊꯥꯕꯤꯔꯛꯈꯤ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ꯑꯗꯨꯒꯤ ꯃꯔꯛꯇ ꯔꯦꯀꯣꯔꯗ ꯂꯩꯈꯤꯗ꯭ꯔꯕꯣꯏ ꯈꯜꯂꯨꯔꯕ ꯂꯥꯏꯁ꯭ꯔꯝ ꯃꯦꯃꯅ ꯁꯛꯄ ꯏꯕꯣꯆꯧꯕ ꯈꯥꯏꯗꯦꯝꯅ ꯁꯩꯔꯦꯡꯕ ꯈꯧꯔꯥꯡꯅ ꯉꯥꯏꯖꯔꯛꯄ ꯊꯝꯃꯣꯏꯒꯤ ꯋꯥꯍꯪ ꯄꯤꯔꯝꯂꯦ ꯂꯧꯅꯝꯕ ꯃꯤꯆꯤꯅ ꯄꯥꯎꯈꯨꯝ ꯌꯥꯎꯍꯟꯕꯤꯔꯛꯄꯒꯤꯗꯃꯛ ꯑꯦꯅꯥꯎꯟꯁꯔ ꯑꯁꯤꯕꯨ ꯊꯥꯒꯠꯆꯔꯤ ꯃꯇꯨꯡꯗꯁꯨ ꯄꯪꯅ ꯈꯣꯡꯕꯤꯗ꯭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ꯀꯌꯥ ꯃꯊꯪ ꯃꯊꯪ ꯆꯤꯡꯊꯣꯛꯄꯤꯔꯛꯅꯅꯕ ꯍꯥꯏꯖꯔꯤ
0: ꯍꯧꯈꯤꯕ ꯃꯦꯒꯤ ꯇꯥꯡ 2 ꯈꯣꯟꯖꯦꯜ ꯅꯥꯆꯣꯝꯒꯤ ꯊꯧꯔ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ꯅꯥꯎꯟꯁꯔ ꯙꯅꯕꯤꯔ ꯅꯥꯎꯔꯦꯝꯅ ꯈꯟꯒꯠꯇꯨꯅ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ꯂꯥꯏꯁ꯭ꯔꯝ ꯃꯦꯃ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ꯈꯧꯔꯥꯡꯅ ꯉꯥꯏꯖꯔꯛꯄ ꯊꯝꯃꯣꯏꯒꯤ ꯋꯥꯍꯪ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ꯕꯣꯆꯧꯕ ꯈꯥꯏꯗꯦ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 ꯊꯥꯒꯠꯄꯤꯔꯛꯄ ꯑꯅꯥꯎꯟꯁꯔ ꯙꯅꯕꯤꯔ ꯅꯥꯎꯔꯦꯝꯒꯤ ꯃꯐꯝꯗꯁꯨ ꯃꯅꯤꯃꯂꯥꯅ ꯁꯣꯏꯗꯅ ꯄꯥꯎꯗꯝꯖꯒꯅꯤ ꯑꯗꯨꯒ ꯇꯣꯏꯅ ꯈꯣꯡꯗ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ꯇꯣꯏꯅ ꯊꯥꯗꯕꯁꯤꯡ ꯈꯟꯒꯠꯄꯤꯗꯨꯅ ꯅꯨꯡꯁꯤꯔꯕ ꯂꯤꯁꯅꯔꯁꯤꯡꯒꯤ ꯈꯧꯔꯥꯡꯕ ꯀꯣꯛꯍ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ꯍꯥꯏꯅ ꯑꯅꯥꯎꯟꯁꯔ ꯈꯨꯗꯤꯡꯗ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ꯒꯦ ꯑꯥꯔ ꯀꯦ ꯎꯄꯦꯟꯗ꯭ꯔꯣꯕꯨ ꯊꯥꯒꯠꯆꯔꯤ
1: ꯃꯊꯪꯒꯤ ꯆꯤꯊꯤ ꯑꯁꯤ ꯍꯤꯌꯥꯡꯂꯝꯗꯒꯤ ꯕꯣꯏꯅꯥꯎꯅ ꯊꯥꯕꯤꯔꯛꯄ ꯆꯤꯊꯤꯅꯤ
0: ꯍꯤꯌꯥꯡꯂꯝꯗꯒꯤ ꯕꯣꯏꯅꯥꯎꯅ ꯉꯁꯤꯗꯤ ꯀꯔꯤ ꯍꯥꯏꯕꯤꯔꯛꯄ ꯃꯥꯂꯥ
1: ꯍꯧꯈꯤꯕ ꯑꯦꯄ꯭ꯔꯤꯜ 20 ꯀꯪꯂꯥ ꯆꯦꯅꯦꯜꯗ ꯁꯟꯗꯣꯛꯄꯤꯒꯗꯕ ꯆꯌꯣꯜꯁꯤꯗ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ꯁꯟꯗꯣꯛꯄꯤꯔꯛꯇꯕꯒꯤ ꯃꯔꯝ ꯈꯪꯖꯅꯤꯡꯉꯤ ꯑꯦꯅꯥꯎꯟꯁꯔ ꯈꯔꯅ ꯏꯁꯩ ꯊꯥꯔꯝꯗꯥꯏ ꯈꯨꯗꯤꯡꯒꯤ ꯈꯨꯗꯣꯜ ꯇꯧꯖꯔꯤ ꯍꯥꯏꯕ ꯋꯥꯍꯩ ꯑꯁꯤ ꯌꯥꯝꯅ ꯇꯣ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ꯊꯦꯡꯅꯖꯩ ꯃ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ꯏꯕꯅ ꯍꯦꯟꯅ ꯆꯨꯅꯕ꯭ꯔꯥ ꯈꯟꯖꯩ
0: ꯈꯨꯗꯣꯜ ꯇꯧꯖꯔꯤ ꯍꯥꯏꯕ ꯋꯥꯍꯩꯁꯤꯕꯨ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ꯏꯕ ꯋꯥꯍꯩ ꯑꯁꯤꯅ ꯐꯖꯕ ꯆꯨꯅꯕ ꯍꯦꯜꯂꯤ ꯑꯅꯥꯎꯟꯁꯔꯁꯤꯡꯗ ꯅꯤꯡꯁꯤꯡꯖꯒꯦ ꯑꯅꯥꯎꯟꯁꯔꯁꯤꯡꯅꯁꯨ ꯃꯥꯡꯖꯧꯅꯅ ꯈꯪꯂꯕ ꯋꯥꯐꯝꯅꯤ ꯑꯗꯨꯒ ꯕꯣꯏꯅꯥꯎꯒꯤ ꯑꯍꯥꯟꯕꯒꯤ ꯋꯥꯍꯪ ꯆꯌꯣꯜꯁꯤꯗ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ꯈꯤꯗꯕꯒꯤ ꯃꯔꯝ ꯍꯪꯕꯤꯔꯛꯄ ꯑꯁꯤ ꯃꯃꯥꯡꯗ ꯋꯥꯍꯪ ꯑꯁꯤꯒꯤ ꯄꯥꯎꯈꯨꯝ ꯄꯤꯖꯈ꯭ꯔꯕꯅꯤ ꯕꯣꯏꯅꯥꯎꯅꯁꯨ ꯁꯣꯏꯗꯅ ꯇꯥꯕꯤꯔꯝꯂꯒꯅꯤ ꯈꯟꯖꯩ ꯃꯃꯥꯡꯗ ꯄꯥꯎꯈꯨꯝ ꯄꯤꯈ꯭ꯔꯕ ꯋꯥꯍꯪ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ꯅꯤꯃꯂꯥꯗ ꯍꯪꯕ ꯍꯥꯏꯕꯁꯤ ꯆꯠꯅꯗꯦ ꯕꯣꯏꯅꯥꯎꯅ ꯍꯦꯟꯅ ꯈꯪꯕꯤꯔꯝꯒꯅꯤ ꯃꯇꯨꯡꯗꯗꯤ ꯄꯥꯎꯈꯨꯝ ꯐꯪꯈ꯭ꯔꯕ ꯋꯥꯍꯪ ꯃꯅꯤꯃꯂꯥꯗ ꯍꯟꯖꯤꯟꯗꯨꯅ ꯑꯃꯨꯛ ꯍꯪꯕꯤꯔꯛꯇꯅꯕ ꯑꯍꯥꯟꯕꯒꯤ ꯋꯥꯍꯪ ꯑꯗꯨꯒꯤ ꯄꯥꯎꯈꯨꯝ ꯄꯤꯖꯗ꯭ꯔꯦ
1: ꯑꯦꯅꯥꯎꯟꯁꯔ ꯈꯔ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ꯏꯕꯒꯤ ꯃꯍꯨꯠꯇ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ꯈꯔꯅ ꯑꯃꯨꯛ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ꯏꯅ ꯂꯥꯎꯕꯁꯤ ꯑꯇꯥꯕꯁꯤꯡꯗ ꯆꯃꯝꯅꯕ ꯑꯃ ꯑꯣꯏꯔꯦ ꯂꯥꯎꯕꯤꯒꯗꯕ ꯑꯃꯈꯛꯇꯕꯨ ꯂꯥꯎꯕꯤꯌꯨ ꯁꯨꯚꯥꯁ ꯑꯊꯣꯛꯄꯝ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ꯑꯅꯤꯃꯛ ꯑꯗꯨꯃꯛ ꯂꯥꯎꯏ ꯀꯔꯝꯕꯅ ꯑꯆꯨꯝꯕꯅꯣ ꯔꯥꯏꯆꯟꯗ ꯔꯥꯏꯆꯟꯗ꯭ꯔ ꯑꯁꯤꯁꯨ ꯀꯔꯝꯕꯅ ꯑꯆꯨꯝꯕ ꯑꯣꯏꯒꯗꯧꯔꯤꯕꯅꯣ
0: ꯑꯀꯥꯁꯕꯥꯅꯤ ꯍꯥꯏꯕꯁꯤꯃꯗꯤ ꯂꯥꯜꯂꯤ ꯑꯀꯥꯁꯕꯥ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ꯀꯥꯁꯋꯥꯅꯤ ꯂꯥꯎꯕꯁꯤꯃꯗꯤ ꯑꯗꯨꯃꯛ ꯁꯤꯖꯤꯟꯅꯗꯨꯅ ꯂꯥꯛꯄ ꯂꯣꯟꯅꯤ ꯑꯅꯤꯁꯤꯃꯗꯤ ꯂꯥꯜꯂꯤ ꯍꯥꯏꯕ ꯌꯥꯗꯦ ꯑꯗꯨꯒ ꯁꯨꯚꯥꯁ ꯑꯊꯣꯛꯄꯝꯁꯨ ꯆꯨꯝꯃꯤ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ꯁꯨ ꯆꯨꯝꯃꯤ ꯃꯤ ꯑꯃꯠꯇꯅꯤ ꯑ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ꯔꯤꯕ꯭ꯔꯣꯗꯀꯥꯁ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ꯚꯥꯁ ꯑꯊꯣꯛꯄꯝ ꯍꯥꯏꯔꯝꯃꯤ ꯍꯧꯖꯤꯛꯅ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ꯍꯥꯏ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ꯒ꯭ꯔꯥꯝ ꯑꯦꯛꯖꯤꯀ꯭ꯌꯨꯇꯤꯞ ꯑꯃꯒꯤ ꯃꯤꯡꯒꯤ ꯃꯇꯥꯡꯗ ꯍꯪꯕꯤꯔꯛꯄꯗꯨ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ꯍꯥꯏꯕꯁꯤꯅ ꯑꯆꯨꯝꯕ ꯃꯤꯡꯅꯤ ꯍꯥꯏꯅ ꯕꯣꯏꯅꯥꯎꯒꯤ ꯃꯐꯝꯗ ꯊꯝꯖꯔꯤ
1: ꯆꯠꯂꯣꯀꯣꯡ ꯑꯁꯤꯗꯤ ꯑꯊꯧꯕ ꯑꯔꯣꯏꯕ ꯕꯤꯗꯥꯏ ꯐꯤꯂꯝꯒꯤ ꯏꯁꯩ ꯑꯁꯤ ꯑꯦꯅꯥꯎꯟꯁꯔꯁꯤꯡꯅ ꯊꯥꯕꯗ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ꯑꯁꯤ ꯈꯨꯟꯖꯣꯏ ꯀꯨꯃꯥꯔ ꯍꯥꯏꯅ ꯂꯥꯎꯏ ꯁꯨꯅꯤꯇꯥ ꯅꯦꯄ꯭ꯔꯝꯁꯨ ꯏꯁꯩ ꯑꯁꯤꯗ ꯌꯥꯎꯏ ꯈꯨꯟꯖꯣꯏ ꯀꯨꯃꯥꯔ ꯈꯛꯇꯃꯛ ꯂꯥꯎꯔꯤꯕꯁꯤ ꯃꯁꯤꯃꯁꯨ ꯁꯔꯄ꯭ꯔꯥꯏꯁ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ꯁꯤꯔꯥ ꯑꯅꯤꯔꯛꯇꯤ ꯍꯥꯏꯖꯈ꯭ꯔꯦ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ꯊꯥꯕꯤꯔꯛꯇ꯭ꯔꯤ ꯇꯥꯅꯤꯡꯂꯨꯔꯤꯕ ꯑꯩꯅ ꯂꯥꯟꯕ ꯇꯥꯔꯝꯂꯦ ꯑꯊꯥꯕ ꯂꯤꯂꯥ ꯈꯔꯗ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ꯍꯧꯖꯤꯛ ꯊꯥꯕꯤꯔꯤꯕ ꯆꯍꯤ 20 ꯍꯦꯟꯅ ꯊꯥꯈꯤꯗ꯭ꯔꯕ ꯂꯤꯂꯥꯅꯤ ꯊꯥꯕ ꯅꯠꯇ꯭ꯔꯒ ꯊꯥꯗꯕ ꯀꯔꯤꯁꯨ ꯍꯥꯏꯖꯔꯔꯣꯏ
0: ꯑꯔꯣꯏꯕ ꯕꯤꯗꯥꯏ ꯐꯤꯂꯝꯒꯤ ꯆꯠꯂꯣꯀꯣ ꯑꯊꯧꯕ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ꯁꯤ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ꯁꯛꯄ ꯑꯃꯗꯤ ꯅꯨꯄꯤ ꯈꯣꯟꯖꯦꯜ ꯏꯁꯩ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ꯇꯥꯕ ꯄꯨꯝꯅꯃꯛꯅ ꯐꯪꯕꯤꯔꯕꯁꯨ ꯑꯔꯣꯏꯕ ꯕꯤꯗꯥꯏ ꯐꯤꯂꯝꯒꯤ ꯏꯁꯩ ꯑꯁꯤꯒꯤ ꯀ꯭ꯔꯦꯗꯤꯠ ꯑꯁꯤ ꯁꯩꯁꯛꯄ ꯈꯨꯟꯖꯣꯏ ꯀꯨꯃꯥꯔ ꯁꯩꯔꯦꯡꯕ ꯑꯦꯝ ꯀꯦ ꯖꯤꯠ ꯍꯥꯏꯅ ꯄꯤꯔꯝꯕꯅ ꯁꯩꯁꯛꯄ ꯑꯗꯨ ꯈꯨꯟꯖꯣꯏ ꯀꯨꯃꯥꯔ ꯍꯥꯏꯅ ꯂꯧꯖꯕꯅꯤ ꯇꯥꯔꯤꯕ ꯈꯣꯟꯖꯦꯜ ꯑꯗꯨ ꯑꯩꯅ ꯈꯪꯏ ꯍꯥꯏꯗꯨꯅ ꯍꯦꯛꯇꯃꯛ ꯍꯥꯞꯆꯤꯜꯂꯒ ꯂꯥꯎꯊꯣꯛꯄ ꯍꯥꯏꯕꯁꯤꯃ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ꯆꯠꯅꯕꯤ ꯑꯣꯏꯔꯛꯇꯦ ꯆꯠꯅꯔꯛꯇꯦ ꯑꯗꯨꯅ ꯁꯔꯄ꯭ꯔꯥꯏꯁꯀꯤ ꯋꯥꯐꯝ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ꯈꯖꯤꯛꯇꯪ ꯆꯥꯟꯅꯗꯕꯒꯨꯝ ꯊꯣꯛꯏ ꯑꯗꯨꯒ ꯑꯔꯣꯏꯕꯗ ꯕꯣꯏꯅꯥꯎꯅ ꯄꯟꯕꯤꯔꯛꯄ ꯑꯊꯥꯕ ꯂꯤꯂꯥ ꯈꯔꯗ ꯊꯥꯕꯒꯤ ꯋꯥꯐꯝ ꯑꯁꯤ ꯌꯥꯝꯅ ꯂꯥꯏꯕꯛ ꯊꯤꯕꯅꯤ ꯑꯗꯨꯒꯨꯝꯕ ꯋꯥꯐꯝ ꯑꯃꯠꯇ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ꯂꯩꯖꯗꯦ ꯁꯦꯗꯨꯜ ꯇꯧꯗꯨ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ꯂꯤꯂꯥꯁꯤꯡ ꯑꯁꯤ ꯌꯥꯝ ꯃꯥꯡꯖꯧꯅꯅ ꯁꯦꯝꯗꯨꯅ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ꯂꯥ ꯉꯥꯛꯇꯅꯤ ꯀꯨꯏꯅ ꯇꯥꯕ ꯐꯪꯈꯤꯗ꯭ꯔꯕ ꯂꯤꯂꯥ ꯀꯌꯥ ꯑꯃꯁꯨ ꯑꯗꯨꯃꯛ ꯃꯤꯌꯥꯝꯒꯤ ꯄꯦꯟꯅꯅꯕ ꯈꯟ ꯈꯟꯗꯨꯅ ꯂꯧꯈꯠꯆꯕꯅꯤ ꯑꯗꯨꯒ ꯆꯍꯤ 20 ꯍꯦꯟꯅ ꯁꯟꯗꯣꯔꯛꯇ꯭ꯔꯦ ꯍꯥꯏꯔꯤꯕ ꯂꯤꯂꯥ

0: ꯑꯗꯨ ꯁꯟꯗꯣꯛꯈꯤꯗꯕꯒꯤ ꯃꯔꯝ ꯑꯃꯗꯤ ꯁꯣꯏꯗꯅ ꯂꯩꯔꯝꯒꯅꯤ, ꯑꯗꯨꯕꯨ ꯀꯔꯤ ꯃꯔꯝꯒꯤ ꯁꯟꯗꯣꯛꯈꯤꯗꯕꯅꯣ ꯍꯥꯏꯕꯗꯨ ꯂꯤꯂꯥ ꯃꯃꯤꯡ ꯄꯟꯕꯤꯔꯛꯇꯕꯅꯤꯅ ꯃꯔꯝ ꯄꯤꯗꯨꯅ ꯄꯥꯎꯈꯨꯝꯖꯕ ꯉꯝꯖꯗ꯭ꯔꯦ. ꯕꯣꯏꯅꯥꯎꯕꯨ ꯊꯥꯒꯠꯆꯔꯤ.
1: ꯀꯁꯥꯔ ꯕꯣꯟꯇꯔꯥꯄꯨꯔ ꯁꯣꯏꯕꯝ ꯂꯩꯔꯛ ꯄꯨꯈ꯭ꯔꯤ ꯑꯆꯧꯕ ꯃꯄꯥꯜꯗꯒꯤ ꯁꯣꯏꯕꯝ ꯆꯟꯗ꯭ꯔꯀꯨꯃꯥꯔꯅ ꯊꯥꯕꯤꯔꯛꯄ ꯆꯤꯊꯤ ꯑꯁꯤ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ꯒꯦ.
0: ꯁꯣꯏꯕꯝ ꯆꯟꯗ꯭ꯔꯀꯨꯃꯥꯔꯅ ꯉꯁꯤꯗꯤ ꯀꯔꯤ ꯍꯥꯏꯕꯤꯔꯛꯄ ꯇꯥꯁꯤꯃꯂꯥ?
1: ꯁꯣꯏꯕꯝ ꯆꯟꯗ꯭ꯔꯀꯨꯃꯥꯔꯒꯤ ꯁꯩꯔꯦꯡ ꯃꯇꯦꯛ ꯑꯃ ꯑꯍꯥꯟꯕꯣꯏꯅ ꯑꯗꯨꯃꯛ ꯏꯕꯤꯔꯛꯂꯤ. ꯅꯨꯡꯒꯤ ꯃꯨꯔꯇꯤ ꯇꯥꯔꯔꯣꯏ ꯈꯟꯅ ꯇꯥꯈꯤꯗꯔꯦ, ꯑꯁꯦꯡꯕ ꯅꯨꯡꯒꯤ ꯃꯨꯔꯇꯤ ꯑꯣꯏꯔꯝꯂꯦ. ꯊꯣꯠꯂꯕ ꯂꯩꯔꯥꯡꯒꯤ ꯂꯩꯅꯥꯅ ꯂꯩꯃꯥꯏꯗ ꯆꯣꯏꯅ ꯀꯦꯠꯂꯛꯂꯦ, ꯏꯃꯥꯒꯤ ꯃꯥꯏꯊꯣꯡ ꯂꯥꯛꯀ ꯂꯥꯡꯁꯤꯜꯂꯛꯂꯦ, ꯃꯩꯁꯥ ꯄꯨꯕ ꯉꯝꯂꯛꯇꯔꯦ, ꯈꯪꯗꯕ꯭ꯔꯥ ꯃꯄꯨ ꯅꯪꯕꯨ ꯇꯥꯗꯕ꯭ꯔꯥ?
0: ꯏꯅꯥꯎ ꯆꯟꯗ꯭ꯔꯀꯨꯃꯥꯔꯒꯤ ꯁꯩꯔꯦꯡ ꯃꯂꯥꯅ ꯄꯥꯕꯤꯗꯨꯅ ꯇꯥꯖꯔꯦ, ꯃꯄꯨ ꯃꯥꯁꯨ ꯇꯥꯕꯤꯕ ꯑꯣꯏꯔꯝꯁꯅꯨ, ꯑꯋꯥ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ꯀꯣꯛꯄ ꯄꯤꯅꯕꯤꯔꯁꯅꯨ. ꯆꯤꯊꯤꯒꯤ ꯋꯥꯔꯣꯜ ꯃꯈꯥ ꯇꯥꯔꯁꯤꯃꯂꯥ.
1: ꯇꯥꯃꯣꯃꯅꯤ ꯑꯃꯗꯤ ꯆꯦꯃꯃꯂꯥ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ꯔꯤ.
0: ꯁꯣꯏꯕꯝ ꯆꯟꯗ꯭ꯔꯀꯨꯃꯥꯔꯕꯨꯁꯨ ꯃꯅꯤꯃꯂꯥ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1: ꯑꯍꯥꯟꯕꯗ ꯃꯤꯒꯤ ꯄꯨꯛꯆꯦꯜ ꯈꯪꯉꯨꯗꯅ ꯆꯪꯖꯐꯝ ꯄꯤꯔꯨꯕ, ꯅꯨꯡꯁꯤꯔꯨꯕ ꯍꯥꯏꯕꯁꯤ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ꯗꯤ ꯑꯔꯥꯟꯕꯅꯤ ꯍꯥꯏꯕꯁꯤ ꯆꯨꯝꯗꯕꯔ ꯇꯥꯃꯣ? ꯃꯇꯝꯅ ꯐꯠꯇꯕ ꯅꯠꯇꯦ, ꯃꯤꯅ ꯐꯠꯇ꯭ꯔꯒ ꯃꯇꯝꯗ ꯇꯥꯏꯅꯕ ꯅꯠꯇ꯭ꯔ ꯇꯥꯃꯣ?
0: ꯀꯔꯤ ꯍꯥꯏꯅ ꯈꯨꯝꯂꯁꯤꯒꯦ ꯍꯥꯏꯕꯗꯨ ꯍꯦꯛ ꯌꯧꯏ ꯆꯟꯗ꯭ꯔꯀꯨꯃꯥꯔꯒꯤ ꯅꯨꯡꯒꯤ ꯃꯨꯔꯇꯤ ꯁꯩꯔꯦꯡ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ꯍꯪꯂꯛꯂꯤꯕ ꯋꯥꯍꯪ ꯑꯁꯤ, ꯑꯗꯨꯕꯨ ꯃꯅꯤꯃꯂꯥꯅ ꯇꯥꯖꯕꯗ ꯐꯠꯇ꯭ꯔꯤꯕꯁꯤ ꯃꯇꯝ ꯅꯠꯇꯦ ꯃꯤꯅꯤ ꯍꯥꯏꯅ ꯇꯥꯖꯈꯤ, ꯂꯥꯟꯗꯕ꯭ꯔ ꯈꯜꯂꯤ, ꯀꯔꯤ ꯍꯥꯏꯒꯦ ꯃꯂꯥ?
1: ꯑꯆꯨꯝꯕꯃꯛꯅꯤ.
0: ꯆꯤꯊꯤꯒꯤ ꯋꯥꯔꯣꯜ ꯃꯈꯥ ꯑꯃꯨꯛ ꯇꯥꯁꯤ.
1: ꯍꯧꯈꯤꯕ ꯃꯦꯒꯤ ꯇꯥꯡ 7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ꯃꯇꯝꯒꯤ ꯋꯥꯐꯝ, ꯑꯏꯕ ꯈꯣꯒꯦꯟꯗ꯭ꯔ ꯈꯣꯝꯗ꯭ꯔꯥꯝ ꯃꯍꯧꯁꯥꯒꯤ ꯐꯤꯚꯝ ꯍꯟꯖꯤꯜꯂꯛꯄ ꯇꯥꯖꯔꯨꯕꯗ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ꯅꯨꯡꯉꯥꯏꯖꯈꯤ, ꯑꯗꯨꯒ ꯅꯨꯃꯤꯠ ꯑꯗꯨꯗ ꯁꯟꯗꯣꯛꯄꯤꯈꯤꯕ ꯂꯩꯇꯥꯔ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 119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ꯃꯣꯏꯔꯥꯡꯊꯦꯝ ꯁꯨꯅꯤꯇꯥ ꯎꯅꯕꯤꯈꯤꯕ ꯋꯥꯏꯔꯥꯛꯄꯝ ꯁꯔꯕꯖꯤꯠ ꯇꯥꯖꯕꯗ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ꯉꯥꯏꯖꯈꯤ, ꯑꯗꯨꯕꯨ ꯑꯦꯡꯀꯔꯅ ꯅꯨꯃꯤꯠꯇꯨꯗ ꯇꯥꯕꯤꯔꯁꯤ ꯂꯩꯇꯥꯔ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ꯍꯥ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ꯇꯝꯒꯤ ꯋꯥꯐꯝ ꯍꯥꯏꯕꯤꯈꯤꯕ ꯑꯦꯡꯀꯔ ꯑꯗꯨꯒꯤ ꯈꯣꯟꯖꯦꯜ ꯑꯃ ꯁ꯭ꯇꯦꯁꯟ ꯑꯗꯨꯒꯤ ꯍꯦꯗ ꯑꯣꯏꯕꯤꯔꯤꯕ ꯍꯥꯏꯕ ꯋꯥꯍꯩ ꯈꯔꯁꯤ ꯇꯥꯖꯈꯤ, ꯃꯁꯤꯅ ꯀꯝꯗꯧꯔꯤꯕ ꯅꯣꯠ ꯇꯥꯃꯣ ꯍꯥꯏꯅ ꯍꯪꯕꯤꯔꯛꯄꯅꯤ.
0: ꯍꯧꯈꯤꯕ ꯃꯦꯒꯤ ꯇꯥꯡ 7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ꯇꯥꯍꯟꯖꯈꯤꯕ ꯃꯍꯧꯁꯥꯒꯤ ꯐꯤꯕꯝ ꯍꯟꯖꯤꯜꯂꯛꯄ ꯑꯏꯕ ꯈꯣꯒꯦꯟꯗ꯭ꯔ ꯈꯣꯝꯗ꯭ꯔꯥꯝ ꯑꯃꯗꯤ ꯅꯨꯃꯤꯠ ꯑꯁꯤꯃꯛꯇ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ꯂꯩꯇꯥꯔ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 140 ꯁꯨꯕ ꯇꯥꯡꯀꯛ ꯃꯣꯏꯔꯥꯡꯊꯦꯝ ꯁꯨꯅꯤꯇꯥꯒ ꯋꯥꯏꯔꯥꯛꯄꯝ ꯁꯔꯕꯖꯤꯠꯀ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ꯈꯤ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ꯕꯨ ꯑꯗꯣ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ꯝꯕ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ꯈꯤ ꯇꯥꯛꯄꯤꯔꯛꯄ ꯂꯥꯏꯕꯛ ꯐꯕꯅꯤ, ꯃꯌꯥꯝꯗꯁꯨ ꯑꯗꯣꯝꯒꯤ ꯋꯥꯐꯝ ꯄꯥꯎꯗꯝꯗꯨꯅ ꯈꯪꯍꯟꯖꯒꯦ, ꯑꯗꯨꯒ ꯑꯔꯣꯏꯕꯗ ꯄꯟꯕꯤꯔꯛꯄ ꯊꯧꯔꯝ ꯑꯃ ꯂꯥꯎꯊꯣꯛꯂꯒ ꯑꯇꯣꯞꯄ ꯈꯣꯟꯖꯦꯜ ꯑꯃ ꯑꯣꯚꯔꯂꯦꯞ ꯇꯧꯁꯤꯜꯂꯛꯄꯒꯤ ꯋꯥꯐꯝ ꯑꯁꯤ ꯀꯔꯝꯅ ꯇꯧꯈꯤꯕꯅꯣ ꯍꯥꯏꯕꯗꯨ ꯃꯅꯤꯃꯂꯥꯅ ꯈꯣꯡꯒꯨꯜ ꯂꯤꯗꯨꯅ ꯊꯤꯖꯔꯨꯔꯦ, ꯑꯁꯣꯏꯕ ꯑꯔꯥꯟꯕ ꯑꯃꯠꯇ ꯊꯦꯡꯅꯖꯗꯦ, ꯑꯗꯨꯃꯛꯄꯨ ꯇꯥꯈꯤꯕ ꯀ꯭ꯔꯣꯁ ꯆꯠꯁꯤꯜꯂꯛꯄ ꯚꯣꯏꯁ ꯑꯗꯨ ꯄ꯭ꯔꯣꯒ꯭ꯔꯥꯝ ꯁꯦꯝ ꯁꯥꯕꯗ ꯃꯥꯏꯀ꯭ꯔꯣꯐꯣꯟ ꯐꯦꯗꯔꯗ ꯊꯦꯡꯂꯨꯕ ꯅꯠꯇ꯭ꯔꯒ ꯃꯔꯝ ꯑꯃ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ꯃꯗ ꯑꯟꯋꯥꯟꯇꯦꯗ ꯚꯣꯏꯁ ꯑꯣꯟ ꯑꯦꯌꯔꯗ ꯆꯠꯈꯤꯕ ꯑꯣꯏꯒꯅꯤ ꯈꯜꯂꯤ꯫ ꯁ꯭ꯇꯨꯗꯤꯑꯣꯁꯤꯡꯗ ꯀꯔꯤꯒꯨꯝꯕꯗ ꯁꯤꯒꯨꯝꯕꯁꯤ ꯍꯦꯛ ꯍꯦꯛ ꯊꯣꯛꯄ ꯌꯥꯎꯏ, ꯔꯦꯀꯣꯔꯗꯤꯡ ꯄ꯭ꯔꯣꯒ꯭ꯔꯥꯝ ꯑꯣꯏꯔꯒꯗꯤ ꯏꯗꯤꯇꯤꯡꯗ ꯁꯦꯝꯗꯣꯛꯄ ꯌꯥꯕꯅꯤ, ꯑꯗꯨꯃꯛꯄꯨ ꯂꯥꯏꯕ ꯄ꯭ꯔꯣꯒ꯭ꯔꯥꯝꯗꯗꯤ ꯁꯤꯒꯨꯝꯕꯁꯤ ꯀꯟꯕ ꯉꯝꯍꯧꯗꯦ ꯍꯥꯏꯅ ꯁꯣꯏꯕꯝ ꯆꯟꯗ꯭ꯔꯀꯨꯃꯥꯔꯒꯤ ꯃꯐꯝꯗ ꯄꯥꯎꯃꯤꯟꯖꯔꯤ꯫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ꯃꯅꯤ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1: ꯃꯂꯥꯅꯁꯨ ꯈꯨꯔꯨꯝꯖꯔꯤ꯫ ꯃꯅꯤꯃꯂꯥꯗꯒꯤ ꯆꯤꯊꯤ ꯄꯥꯎꯈꯨꯝ ꯇꯥꯕꯤ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ꯃꯥꯏꯔꯦꯝꯕꯝ ꯅꯤꯂꯕꯇꯤꯅ ꯁꯛꯄ 110 ꯁꯨꯕꯒꯤ ꯃꯌꯦꯛꯇ ꯇꯥꯕꯤꯗ꯭ꯔꯕ ꯊꯃꯣꯏꯒꯤ ꯋꯥꯍꯩꯅꯤ꯫

ꯃꯇꯝꯁꯦ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ꯋꯥꯔꯦꯄꯝ ꯀꯨꯃꯥꯔ ꯈꯨꯃꯟ ꯆꯥꯅ ꯁꯛꯄ ꯕꯤꯗꯨ ꯍꯨꯏꯗ꯭ꯔꯣꯝ ꯆꯥꯅ ꯁꯩꯔꯦꯡꯕ ꯂꯩꯁꯤꯜꯂꯨ ꯅꯪꯅ ꯀꯩꯗꯅꯨ ꯄꯥꯏꯔꯤꯕ꯫

0: ꯐ꯭ꯂꯛꯆꯨꯌꯦꯁꯟꯁꯤ ꯃꯦꯟꯇꯦꯟ ꯇꯧꯅꯕ. ꯐꯣꯔ
1: ꯍꯣꯏ
0: ꯑꯦꯛꯖꯥꯝꯄꯜ,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ꯗꯥꯏꯔꯦꯛꯂꯤ ꯏꯟ ꯇꯔꯝꯁ ꯑꯣꯐ ꯏꯀꯣꯅꯣꯃꯤꯛꯁꯇꯗꯤ ꯗꯤꯃꯥꯟ ꯁꯄ꯭ꯂꯥꯏ ꯀꯔꯞꯁꯤꯗ ꯌꯦꯡ ꯃꯇꯝꯗ ꯁꯄ꯭ꯂꯥꯏꯁꯤ ꯌꯥꯝꯅ ꯄꯤꯊꯔꯛꯇꯥꯔꯒꯗꯤ, ꯗꯤꯃꯥꯟ ꯑꯋꯥꯠ ꯇꯥꯔꯒꯗꯤ ꯑꯣꯏꯜꯒꯤ ꯄ꯭ꯔꯥꯏꯁꯁꯤ ꯍꯣꯡꯊꯔ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ꯟꯁꯔꯇꯦꯟꯇꯤ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ꯏꯀꯣꯅꯣꯃꯤꯛ ꯁꯣꯛ ꯑꯃ ꯂꯥꯛ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ꯁꯄ꯭ꯂꯥꯏꯁꯤ ꯗꯤꯁꯇ꯭ꯔꯞꯁꯟ ꯇꯧꯔꯛꯇꯥꯔꯒꯗꯤ ꯗꯤꯃꯥꯟꯗꯨꯅ ꯔꯤꯂꯦꯇꯤꯚꯂꯤ ꯗꯤꯃꯥꯟ ꯋꯥꯡꯉꯦꯅ ꯈꯟꯅꯔꯒ ꯑꯣꯏꯜ ꯄ꯭ꯔꯥꯏꯁꯁꯦ ꯑꯃꯨꯛ ꯋꯥꯡꯈꯠꯂꯛꯀꯗꯣꯏꯅꯦꯕ.
1: ꯍꯣꯏ,
0: ꯑꯗꯨꯅ ꯁꯤꯒꯤ ꯇꯥꯏꯃꯤ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ꯔꯤꯒꯨꯂꯦꯁꯟ ꯇꯧꯅ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ꯑꯣꯏꯜ ꯁꯄ꯭ꯂꯥꯏꯁꯦ ꯂꯤꯃꯤꯇꯦꯗ ꯀꯣꯇꯥ ꯑꯃꯗ ꯀꯟꯇ꯭ꯔꯤ ꯑꯃꯅ ꯄꯨꯊꯣꯛꯄ ꯌꯥꯕꯒꯤ ꯀꯣꯇꯥ ꯑꯃ ꯁꯦꯝꯅꯕ, ꯁꯣ ꯗꯦꯠ ꯄ꯭ꯔꯥꯏꯁꯁꯦ ꯐ꯭ꯂꯛꯆꯨꯌꯦꯁꯟ ꯂꯥꯛ ꯃꯇꯝꯗ ꯀꯩꯒꯨꯝꯕ ꯄ꯭ꯔꯥꯏꯁꯁꯦ ꯍꯣꯡꯗꯔꯦ ꯍꯥꯏꯇꯥꯔꯒꯗꯤ ꯂꯩꯔꯤꯕ ꯁꯄ꯭ꯂꯥꯏꯁꯦ ꯔꯤꯁꯇ꯭ꯔꯤꯛꯁꯟ ꯇꯧꯕꯒꯨꯝ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ꯄ꯭ꯔꯥꯏꯁꯁꯦ ꯇꯥꯡꯈꯠꯂꯦ ꯍꯥꯏꯇꯥꯔꯒꯗꯤ ꯑꯃꯨꯛ ꯁꯄ꯭ꯂꯥꯏꯁꯦ ꯑꯃꯨꯛ ꯈꯤꯇꯪ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ꯇꯧꯅꯕ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ꯏꯕ ꯑꯣꯄꯦꯛ ꯍꯥꯏꯔꯤꯁꯤ, ꯔꯁꯤꯌꯥꯒꯨꯝꯕ ꯑꯗꯒꯤ ꯀꯖꯀꯁꯇꯥꯟꯒꯨꯝꯕ ꯁꯤꯒꯨꯝꯕꯁꯦ ꯃꯣꯏꯁꯤꯅ ꯑꯃꯨꯛ ꯑꯣꯄꯦꯛ ꯄ꯭ꯂꯁ ꯑꯃꯨꯛ ꯁꯤꯡꯅꯅꯦꯕ, ꯍꯥꯏꯗꯤ ꯑꯣꯄꯦꯛꯇꯗꯤ ꯌꯥꯎꯗ꯭ꯔꯕ ꯑꯣꯏꯜ ꯄ꯭ꯔꯗ꯭ꯌꯨꯁꯤꯡ ꯀꯟꯇ꯭ꯔꯤꯗꯤ ꯑꯣꯏꯕꯀꯣ. ꯑꯗꯨꯅ ꯌꯨ.ꯑꯦ.ꯏꯒꯤ ꯍꯟꯗꯛꯀꯤ ꯄꯣꯠꯁꯤꯗ ꯃꯣꯏꯅ ꯍꯥꯏꯔꯤꯁꯦ ꯑꯣꯄꯦꯛꯇꯒꯤꯁꯨ ꯑꯣꯄꯦꯛ ꯄ꯭ꯂꯁꯇꯒꯤꯁꯨ ꯃꯣꯏꯁꯦ ꯇꯣꯛꯑꯅꯤꯅ ꯍꯥꯏꯕꯅꯦꯕ. ꯁꯤꯒꯤ ꯇꯣꯛꯄꯒꯤ ꯏꯟꯗꯤꯌꯥꯒꯤ ꯕꯤꯅꯤꯐꯤꯠ ꯂꯥꯛꯇ꯭ꯔꯤꯉꯩꯗ ꯃꯥꯒꯤ ꯃꯔꯝꯁꯦ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ꯃꯔꯝꯁꯦ ꯀꯩꯅꯣ ꯃꯇꯝꯗ, ꯌꯨ.ꯑꯦ.ꯏꯁꯦ ꯍꯟꯗꯛ ꯔꯤꯁꯦꯟꯠꯂꯤ ꯏꯀꯨ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ꯌꯥꯝꯅ ꯑꯆꯧꯕ ꯍꯦꯚꯤ ꯏꯟꯚꯦꯁꯠꯃꯦꯟ ꯑꯃ ꯄꯩꯁꯥ ꯊꯥꯗꯈꯤꯌꯦꯕ ꯑꯩꯈꯣꯏ ꯑꯣꯏꯜ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ꯍꯥꯏꯇꯥꯔꯦ, ꯆꯥꯎꯔꯥꯛꯅ 150 billion ꯃꯨꯛ ꯍꯥꯏꯇꯥꯔꯦ ꯁꯤ ꯊꯥꯗꯈꯤꯕꯒꯤ ꯄꯣꯠ ꯑꯃ ꯎꯏ. ꯃꯣꯏꯒꯤ ꯇꯥꯔꯒꯦꯠ ꯑꯃ ꯂꯩ 2027 ꯐꯥꯎꯕꯗ ꯅꯣꯡꯃꯗ 5 million ꯕꯦꯔꯦꯜ ꯄꯨꯊꯣꯛꯄ ꯍꯥꯏꯗꯅ. ꯅꯥꯎ ꯁꯤꯒꯤ ꯀꯣꯇꯥꯁꯤ ꯌꯧꯔꯛꯀꯦ ꯍꯥꯏꯇꯥꯔꯒꯗꯤ ꯑꯣꯄꯦꯛꯅꯗꯤ ꯁꯣꯝ ꯅꯥꯀꯟꯗ ꯉꯁꯥꯏ ꯑꯩꯅ ꯍꯥꯏꯖꯈꯤꯕꯗꯣ ꯂꯤꯃꯤꯇꯤꯡ ꯀꯣꯇꯥ ꯑꯃ ꯊꯝꯃꯦꯕ, ꯑꯣꯏꯜꯁꯦ ꯌꯥꯝ ꯄꯨꯊꯣꯛꯄ ꯌꯥꯗꯦꯕ, ꯀꯩꯅꯣ ꯑꯣꯏꯜ ꯌꯥꯝ ꯄꯨꯊꯣꯛꯈꯤ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ꯁꯄ꯭ꯂꯥꯏꯗꯣ ꯍꯦꯟꯖꯤꯜꯂꯛꯇꯥꯔꯒꯗꯤ ꯄ꯭ꯔꯥꯏꯁꯇꯣ ꯍꯟꯗꯔ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ꯑꯣꯄꯦꯛꯇ ꯂꯩ ꯂꯩꯅ ꯃꯥ ꯑꯗꯨꯒꯤ ꯊꯥꯗꯔꯨꯕ ꯄꯩꯁꯥ ꯃꯌꯥꯝꯁꯤꯡꯗꯣ ꯑꯣꯏꯜꯁꯦ ꯄꯨꯊꯣꯛꯄꯁꯦ ꯉꯝꯃꯛꯇ ꯇꯥꯔꯒꯗꯤ ꯃꯉꯣꯟꯗ ꯀꯩꯝ ꯀꯥꯟꯅꯕ ꯈꯪꯉꯣꯏ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ꯔꯤꯖꯟꯁꯦ ꯀꯩꯅꯣ ꯃꯇꯝꯗ ꯑꯣꯏꯜ ꯄ꯭ꯔꯗꯛꯁꯟ ꯀꯦꯄꯥꯁꯤꯇꯤꯁꯦ ꯑꯣꯄꯦꯛꯅ ꯊꯝꯃꯤꯕ ꯂꯤꯃꯤꯠꯇꯨꯗꯒꯤ ꯃꯥꯅ ꯍꯦꯟꯅ ꯄꯨꯊꯣꯛꯅꯕ ꯍꯥꯏꯇꯥꯔꯦ, ꯕꯤꯀꯣꯁ ꯑꯣꯐ ꯍꯦꯚꯤ ꯏꯟꯚꯦꯁꯠꯃꯦꯟꯠ ꯊꯥꯗꯈꯤꯕꯗꯣ. ꯑꯗꯒꯤ ꯑꯃꯨꯛ ꯅꯦꯛꯁ ꯑꯅꯗꯔ ꯔꯤꯖꯟ ꯑꯃꯗ ꯑꯃꯨꯛ ꯌꯨ.ꯑꯦ.ꯏ.ꯁꯦ ꯍꯧꯖꯤꯛ ꯁ꯭ꯇ꯭ꯔꯦꯇꯦꯖꯤꯛ ꯑꯣꯇꯣꯅꯣꯃꯤ ꯈꯔ ꯄꯥꯝꯃꯦꯕ ꯃꯣꯏꯁꯦ, ꯀꯩꯅꯣꯗ ꯑꯣꯄꯦꯛꯀꯤ ꯃꯅꯨꯡꯗ ꯂꯩꯇꯥꯔꯒꯗꯤ ꯑꯦꯅꯤ ꯗꯤꯁꯤꯖꯟ ꯑꯃꯁꯦ ꯃꯥ ꯂꯧꯕ ꯉꯝꯗ꯭ꯔꯦ. ꯑꯗꯨꯅ ꯑꯩꯁꯤ ꯑꯣꯏꯜ ꯄꯨꯊꯣꯛꯀꯅꯤ, ꯁꯤ ꯌꯣꯟꯒꯅꯤ, ꯁꯤ ꯃꯁꯤꯡꯁꯦ ꯄꯨꯊꯣꯛꯀꯦ ꯍꯥꯏ ꯃꯇꯝꯗ ꯑꯣꯄꯦꯛꯅ ꯑꯗꯨꯝ ꯗꯤꯛꯇꯦꯠ ꯇꯧꯔ ꯂꯩꯕꯒꯤ ꯇꯥꯏꯞꯇ ꯃꯥꯒꯤ ꯈꯤꯇꯪ ꯁꯦꯟꯁ ꯑꯃ ꯐꯥꯎ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ꯅ ꯑꯗꯨꯒꯤ ꯁꯥꯏꯠꯇꯒꯤ ꯁ꯭ꯇ꯭ꯔꯦꯇꯦꯖꯤꯛ ꯑꯣꯇꯣꯅꯣꯃꯤ ꯑꯃ ꯄꯥꯝꯖꯕ ꯃꯁꯥꯅ ꯑꯗꯨꯒꯤ ꯇꯣꯛꯈꯤꯕꯝꯁꯨ ꯎꯕ ꯐꯪꯉꯤ. ꯅꯦꯛꯁ ꯅꯝꯕꯔ ꯊ꯭ꯔꯤꯗ ꯑꯩꯈꯣꯏꯒꯤ ꯑꯣꯄꯦꯛꯁꯤꯗ ꯋꯥꯟ ꯑꯣꯐ ꯗ ꯂꯥꯔꯖꯦꯁꯠ ꯏꯟ ꯗ ꯋꯔꯜꯗ ꯑꯩꯈꯣꯏꯒꯤ ꯁꯥꯎꯗꯤ ꯑꯔꯥꯕꯤꯌꯥꯁꯦ, ꯁꯥꯎꯗꯤ ꯑꯔꯥꯕꯤꯌꯥꯒ ꯌꯨ.ꯑꯦ.ꯒꯒꯤ ꯁꯝ ꯑꯣꯄꯦꯛ ꯃꯅꯨꯡꯗ ꯌꯥꯎꯋꯦ ꯍꯥꯏꯕ ꯋꯥꯅꯤ, ꯃꯣꯏꯁꯦ ꯀꯝꯄꯤꯇꯤꯇꯔꯅꯦꯕ ꯑꯃꯔꯣꯝꯗ. ꯑꯗꯨꯅ ꯁꯥꯎꯗꯤ ꯑꯔꯥꯕꯤꯌꯥꯁꯤꯅ ꯗꯣꯃꯤꯅꯦꯟ ꯇꯧꯔꯒ ꯂꯩꯕ ꯖꯒꯥꯅꯦꯕ, ꯉꯁꯥꯏꯒꯤ ꯂꯩꯔꯤꯕ ꯄꯔꯁꯤꯌꯟ ꯒꯜꯐꯀꯤ ꯔꯤꯖꯟꯁꯦ. ꯁꯤꯒꯤꯁꯤꯗ ꯌꯨ.ꯑꯦ.ꯏꯒꯤ ꯏꯟꯐ꯭ꯂꯨꯌꯦꯟꯁꯁꯤ ꯑꯃꯨꯛ ꯈꯤꯇꯪ ꯍꯥꯏꯕ ꯇꯧꯔꯛꯅꯕ ꯍꯣꯠꯅꯖꯔꯛꯄ ꯍꯥꯏꯇꯥꯔꯦ ꯃꯣꯏ ꯃꯁꯥꯅ. ꯀꯩꯅꯣꯗ ꯑꯣꯄꯦꯛꯀꯤ ꯃꯅꯨꯡꯗ ꯁꯨꯝ ꯂꯩꯈꯤꯇꯥꯔꯒꯗꯤ ꯁꯥꯎꯗꯤ ꯑꯔꯥꯕꯤꯌꯥꯒꯤ ꯁꯦꯗꯣꯝꯗ ꯁꯨꯝ ꯂꯩꯕꯒꯤ ꯇꯥꯏꯞꯇ ꯃꯣꯏ ꯎꯗꯣꯔꯦꯕ. ꯑꯗꯨꯅ ꯌꯨ.ꯑꯦ.ꯏꯒꯤ ꯃꯥꯒꯤꯁꯨ ꯀꯩꯗꯧꯔꯕ ꯑꯦꯠꯂꯤꯁ ꯒ꯭ꯂꯣꯕꯦꯜꯂꯤ ꯄꯥꯋꯔ ꯑꯃ ꯈꯤꯇꯪ ꯑꯩꯈꯣꯏꯒꯤ ꯑꯦꯛꯖꯔꯠ ꯇꯧꯅ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ꯒꯤ ꯄꯣꯠ ꯑꯃꯁꯨ ꯎꯕ ꯐꯪꯉꯤ. ꯅꯦꯛꯁꯇ ꯂꯥꯁ ꯑꯣꯏꯅ ꯍꯥꯏꯔ ꯃꯇꯝꯗ ꯃꯣꯏꯒꯤ ꯌꯨ.ꯑꯦ.ꯏꯒꯤ ꯊꯣꯛꯂꯛꯏꯕ ꯑꯣꯐꯤꯁꯤꯌꯦꯜꯁꯇꯁꯨꯀꯣ, ꯃꯣꯏꯅ ꯍꯥꯏꯔꯤꯁꯦ ꯏꯅꯔꯖꯤ ꯇ꯭ꯔꯥꯟꯁꯤꯁꯟꯁꯦ ꯍꯧꯖꯤꯛ ꯗꯤꯁ ꯏꯁ ꯑ ꯔꯤꯌꯦꯂꯤꯇꯤꯅꯦꯕ, ꯍꯥꯏꯕꯗꯤ ꯉꯁꯥꯏꯒꯤ ꯀꯟꯚꯦꯟꯁꯅꯦꯜ ꯑꯣꯏꯕ ꯐꯣꯁꯤꯜ ꯐꯣꯏꯜꯒꯨꯝꯕ ꯀꯣꯜꯒꯨꯝꯕ ꯁꯤꯒꯨꯝꯕꯁꯤꯗꯒꯤ ꯑꯩꯈꯣꯏ ꯁꯤꯐ ꯇꯧꯔꯒ ꯔꯤꯅ꯭ꯌꯨꯋꯦꯕꯜ ꯏꯅꯔꯖꯤ ꯁꯣꯔꯁꯀꯨꯝꯕ ꯁꯤꯒꯨꯝꯕꯗ ꯑꯩꯈꯣꯏ ꯇ꯭ꯔꯥꯟꯁꯤꯠ ꯇꯧꯅꯕ ꯍꯣꯠꯅꯔꯛꯏꯕ. ꯑꯗꯨꯅ ꯐ꯭ꯌꯨꯆꯔ ꯑꯦꯁꯄꯦꯛꯇ ꯌꯦꯡ ꯃꯇꯝꯗ ꯌꯨ.ꯑꯦ.ꯏ.ꯁꯤꯗꯤ ꯃꯥꯒꯤ ꯈ꯭ꯋꯥꯏꯗꯒꯤ ꯄꯥꯋꯔ ꯑꯣꯏꯕ ꯄꯣꯠꯁꯤꯗꯤ ꯑꯣꯏꯜꯁꯤꯅꯤꯗꯅ. ꯑꯗꯨꯅ ꯍꯧꯖꯤꯛ ꯂꯩꯔꯤꯕ ꯄꯣꯠꯁꯤꯗ ꯑꯩꯈꯣꯏꯁꯦ ꯀꯥꯟꯅꯕ ꯂꯧꯍꯧꯗ꯭ꯔꯒꯗꯤ ꯍꯌꯦꯡꯋꯥꯏ ꯐ꯭ꯌꯨꯆꯔꯗꯗꯤ ꯐꯣꯁꯤꯜ ꯐ꯭ꯌꯨꯜꯁꯦ ꯀꯩꯁꯨ ꯔꯤꯂꯤꯚꯦꯟ ꯑꯣꯏꯔꯛꯇꯕ ꯌꯥꯏ. ꯑꯗꯨꯅ ꯌꯥꯔꯤꯉꯩ ꯍꯧꯖꯤꯛ ꯄ꯭ꯔꯦꯖꯦꯟ ꯃꯣꯃꯦꯟꯁꯤꯗ ꯔꯦꯚꯤꯅ꯭ꯌꯨꯁꯦ ꯈꯔ ꯌꯥꯝꯅ ꯀꯂꯦꯛꯁꯟ ꯇꯧ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ꯒꯤ ꯍꯤꯁꯥꯕꯇ ꯀꯩꯅꯣ ꯑꯣꯄꯦꯛꯇ ꯂꯩ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ꯑꯩꯅ ꯍꯥꯏꯖꯈꯤꯕꯗꯣ ꯂꯤꯃꯤꯇꯤꯡ ꯐꯦꯛꯇꯔꯁꯦ ꯗꯤꯁ ꯏꯁ ꯗ ꯋꯥꯟ ꯑꯣꯐ ꯗ ꯕꯤꯒꯦꯁꯅꯦꯕ. ꯅꯣ ꯑꯗꯨꯅ 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ꯄꯦꯛꯇꯒꯤ ꯃꯥꯁꯦ ꯍꯟꯗꯛꯀꯤ ꯐꯔꯁ ꯃꯦ 2026ꯁꯤꯗ ꯑꯣꯄꯦꯛ ꯑꯃꯗꯤ ꯑꯣꯄꯦꯛ ꯄ꯭ꯂꯁꯇꯒꯤ ꯇꯣꯛꯑꯅꯤ ꯍꯥꯏꯕꯒꯤ ꯑꯣꯐꯤꯁꯤꯌꯦꯜ ꯅꯣꯇꯤꯁ ꯂꯩꯔꯦꯕ. ꯏꯟꯗꯤꯌꯥꯒꯤ ꯃꯤꯠꯌꯦꯡꯗ ꯌꯦꯡ ꯃꯇꯝꯗ ꯁꯤꯒꯤꯁꯦ ꯑꯃꯔꯣꯝꯗ ꯀꯥꯟꯅꯕꯒꯤ ꯄꯣꯠꯁꯨ ꯎꯕ ꯐꯪꯉꯤ, ꯑꯗꯨꯒ ꯁꯝ ꯑꯩꯈꯣꯏꯒꯤ ꯆꯦꯂꯦꯟꯖꯦꯁ ꯍꯥꯏꯇꯥꯔꯦ ꯁꯤꯁꯨ ꯊꯣꯛꯂꯛꯄ ꯌꯥꯕꯒꯤ ꯄ꯭ꯔꯣꯚꯤꯖꯟꯁꯇꯤ ꯂꯩꯀꯣ. ꯈ꯭ꯋꯥꯏꯗꯒꯤ ꯑꯆꯧꯕ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ꯗ ꯀꯥꯟꯅꯕ ꯌꯥꯕ ꯄꯣꯠꯁꯤ ꯀꯩꯅꯣ ꯍꯥꯏ ꯃꯇꯝꯗ, ꯉꯁꯥ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ꯗꯔꯀꯥꯔ ꯂꯩꯕ ꯑꯣꯏꯜꯁꯦ ꯃꯔꯨꯑꯣꯏꯅ 85-90% ꯃꯨꯛꯁꯦ ꯏꯝꯄꯣꯔꯇꯦꯗ ꯑꯣꯏꯜꯅꯦ. ꯑꯗꯨꯅ ꯀ꯭ꯔꯨꯗ ꯑꯣꯏꯜꯁꯤ ꯃꯄꯥꯟꯗꯒꯤ ꯑꯩꯈꯣꯏ ꯏꯝꯄꯣꯔꯠ ꯇꯧꯕꯅꯤ, ꯑꯗꯒꯤ ꯑꯦꯜ.ꯑꯦꯟ.ꯁꯤ ꯂꯩꯔꯤꯕ ꯃꯌꯥꯝ ꯑꯃ ꯃꯔꯨꯑꯣꯏꯕ ꯀꯟꯚꯦꯟꯁꯅꯦꯜ ꯐꯣꯏꯜ ꯃꯌꯥꯝꯁꯤꯡꯁꯤ ꯏꯝꯄꯣꯔꯇꯦꯗ ꯑꯣꯏꯕꯅꯤꯅ, ꯑꯗꯨꯒ ꯀ꯭ꯔꯨꯗ ꯑꯣꯏꯜ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ꯂꯩꯕ ꯄꯣꯠꯁꯦ ꯑꯩꯈꯣꯏꯅ ꯕꯦꯔꯦꯜ ꯑꯃ ꯈꯤꯇꯪ ꯇꯥꯡꯈꯠꯂꯛ ꯃꯇꯝꯗ, ꯕꯦꯔꯦꯜꯒꯤ ꯃꯥꯒꯤ ꯄ꯭ꯔꯥꯏꯁꯁꯦ ꯗꯣꯂꯔ 10 ꯇꯥꯡꯈꯠꯂꯛ ꯃꯇꯝꯗ ꯁꯣꯝ ꯅꯥꯀꯟꯗ ꯏꯟꯗꯤꯌꯥꯒꯤ ꯏꯀꯣꯅꯣꯃꯤ ꯀꯔꯤꯅ ꯀꯥꯎꯅ ꯑꯩꯈꯣꯏꯒꯤ ꯗꯤꯃꯥꯟꯗꯨꯗꯤ ꯁ꯭ꯇꯦꯕꯜ ꯑꯣꯏꯔꯕꯅꯤꯅ ꯍꯣꯏ ꯔꯤꯂꯦꯇꯤꯚꯂꯤ ꯈꯔꯕꯨꯗꯤ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ꯌꯥꯏ ꯕꯠ ꯁ꯭ꯇꯤꯜ ꯁꯄ꯭ꯂꯥꯏꯗꯨꯅ ꯍꯦꯟꯅ ꯍꯦꯟꯒꯠꯂꯛꯇꯥꯔꯒꯗꯤ ꯄ꯭ꯔꯥꯏꯁꯇꯣ ꯀꯝꯄꯜꯁꯔꯤ ꯍꯣꯡꯗꯣꯔꯛꯀꯅꯦꯕ ꯁꯣ ꯑꯗꯨꯅ ꯑꯣꯏꯜ ꯄ꯭ꯔꯥꯏꯁꯁꯤ ꯍꯣꯡꯗꯣꯔ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ꯁꯤꯁꯤꯅ ꯑꯗꯨꯝ ꯔꯤꯄꯜ ꯏꯐꯦꯛ ꯑꯃꯗꯤ ꯃꯜꯇꯤꯄ꯭ꯂꯥꯏ ꯏꯐꯦꯛ ꯏꯟꯗꯤꯌꯥꯒꯤ ꯑꯦꯕ꯭ꯔꯤ ꯏꯀꯣꯅꯣꯃꯤꯗ ꯂꯣꯏ ꯊꯣꯛꯂꯛꯀꯅꯦꯕ ꯑꯗꯨꯅ ꯇ꯭ꯔꯥꯟꯁꯄꯣꯔꯇꯦꯁꯟ ꯀꯣꯁ ꯍꯣꯡꯗꯔꯛꯑꯅꯤ, ꯄꯦꯇ꯭ꯔꯣꯜ, ꯗꯤꯖꯜ ꯄ꯭ꯔꯥꯏꯁ ꯂꯣꯏ ꯍꯣꯡꯗꯔꯛꯑꯅꯦꯕ ꯑꯗꯒꯤ ꯏꯕꯟ ꯑꯩꯈꯣꯏꯒꯤ ꯗꯦ ꯇꯨ ꯗꯦ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ꯇꯤꯜꯍꯧ ꯆꯅꯝ ꯑꯃ ꯑꯃꯀꯣ ꯇ꯭ꯔꯥꯟꯁꯄꯣꯔꯇꯦꯁꯟ ꯀꯣꯁ ꯍꯟꯗꯔꯛꯑꯕꯅꯤꯅ ꯁꯤꯁꯤꯅ ꯍ꯭ꯌꯨꯖ ꯏꯝꯄꯦꯛ ꯑꯃ ꯀꯥꯟꯅꯕ ꯌꯥꯕꯒꯤ ꯄ꯭ꯔꯣꯚꯤꯖꯟ ꯑꯃ ꯌꯥꯝ ꯆꯥꯎꯅ ꯎꯕ ꯐꯪꯉꯤꯀꯣ. ꯑꯗꯨꯅ ꯑꯣꯏꯜꯗ ꯊꯣꯛꯏꯕ ꯏꯟꯐ꯭ꯂꯦꯁꯟꯁꯦ ꯁꯤꯁꯦ ꯌꯥꯝ ꯁꯝꯂꯞꯅ ꯍꯥꯏꯔꯒꯗꯤ ꯁꯤꯗ ꯀꯟꯇ꯭ꯔꯣꯜ ꯇꯧꯕꯒꯤ ꯄ꯭ꯔꯣꯚꯤꯖꯟ ꯑꯃ ꯎꯕ ꯐꯪꯉꯤ ꯍꯥꯏꯖꯕꯅꯤꯀꯣ. ꯑꯗꯒꯤ ꯑꯃꯨꯛ ꯁꯝ ꯏꯁꯨ ꯈꯔ ꯂꯥꯛꯄ ꯌꯥꯕꯒꯤ ꯄ꯭ꯔꯣꯚꯤꯖꯟꯁꯨ ꯂꯩ. ꯃꯔꯨꯑꯣꯏꯅ ꯑꯣꯄꯦꯛ ꯀꯟꯇ꯭ꯔꯤꯁꯤꯅ ꯑꯣꯏꯜꯁꯦ ꯁ꯭ꯇꯦꯕꯤꯂꯤꯇꯤ ꯄꯥꯝꯃꯤꯁꯦ ꯀꯩꯝ ꯅꯠꯇꯦ, ꯕꯤꯖꯤꯅꯦꯁ ꯑꯃ ꯇꯧ ꯃꯇꯝ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ꯒꯚꯔꯟꯃꯦꯟꯠꯀꯤ ꯄꯣꯂꯤꯁꯤ ꯑꯃ ꯁꯦꯝꯃꯛ ꯃꯇꯝꯗ ꯁ꯭ꯇꯦꯕꯤꯂꯤꯇꯤꯁꯦ ꯏꯠꯁ ꯃꯁ ꯅꯦꯝ. ꯁ꯭ꯇꯦꯕꯤꯂꯤꯇꯤ ꯂꯩꯔꯒ ꯇꯥꯔꯒꯗꯤ ꯄ꯭ꯔꯥꯏꯁ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ꯐ꯭ꯂꯛꯆꯨꯌꯦꯁꯟ ꯂꯩꯔꯦ, ꯑꯃꯨꯛ ꯋꯥꯡꯉꯤ ꯑꯃꯨꯛ ꯅꯦꯝꯃꯤ ꯑꯃꯨꯛ ꯋꯥꯡꯉꯤ ꯑꯃꯨꯛ ꯅꯦꯝꯃꯤ, ꯑꯗꯨꯗꯤ ꯒꯚꯔꯟꯃꯦꯟꯠꯀꯤ ꯁꯥꯏꯠꯇꯁꯨ ꯄꯣꯂꯤꯁꯤ ꯑꯃ ꯁꯦꯝꯃꯛꯄꯁꯦ ꯑꯋꯥꯕ ꯑꯣꯏꯒ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ꯅꯣꯠ ꯑꯣꯡꯂꯤ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ꯕꯠ ꯕꯤꯖꯤꯅꯦꯁꯀꯤ ꯄꯥꯔꯠꯅꯔ ꯕꯤꯖꯤꯅꯦꯁ ꯇꯧꯔꯤꯕ ꯃꯌꯥꯝꯁꯤꯡꯁꯤꯁꯨ ꯑꯩꯈꯣꯏꯒꯤ ꯑꯣꯏꯜꯒꯤ ꯄ꯭ꯔꯥꯏꯁꯁꯦ ꯐ꯭ꯂꯛꯆꯨꯌꯦꯁꯟ ꯂꯥꯛ ꯃꯇꯝꯗ ꯃꯣꯏꯒꯤ ꯁ꯭ꯄꯦꯀꯨꯂꯦꯁꯟꯁꯦ ꯌꯥꯝꯅ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ꯔꯛꯀꯗ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ꯅ ꯕꯤꯖꯤꯅꯦꯁꯇ ꯏꯟꯚꯦꯁꯃꯦꯟꯠ ꯇꯧꯔꯛꯄꯗ ꯀꯗꯥꯏꯗ ꯏꯟꯚꯦꯁꯃꯦꯟꯠ ꯇꯧꯁꯤꯒꯦ ꯄ꯭ꯂꯥꯟ ꯇꯧꯕ ꯉꯝꯗꯕ ꯍꯥꯏꯇꯥꯔꯦꯀꯣ. ꯁꯤꯒꯨꯝꯕ ꯑꯣꯏꯕꯒꯤ ꯄꯣꯠ ꯑꯃ ꯍꯥꯏꯗꯤ ꯑꯟꯁꯔꯇꯦꯟꯇꯤ ꯑꯃ ꯀ꯭ꯔꯤꯌꯦꯠ ꯇꯧꯔꯛꯄꯒꯤ ꯄ꯭ꯔꯣꯚꯤꯖꯟ ꯑꯃ ꯌꯥꯝ ꯆꯥꯎꯅ ꯂꯩ ꯍꯥꯏꯇꯥꯔꯦ. ꯁꯤꯁꯤꯅ ꯏꯟꯗꯤꯌꯥꯒꯤ ꯊꯝꯖꯒꯦꯀꯣ. ꯃꯔꯨꯑꯣꯏꯕ ꯈ꯭ꯋꯥꯏꯗꯒꯤ ꯄꯣꯠꯁꯤꯗꯤ ꯏꯟꯗꯤꯌꯥꯒꯤ ꯁ꯭ꯇ꯭ꯔꯦꯇꯦꯖꯤꯛ ꯔꯤꯖꯔꯕ ꯑꯃ ꯊꯝꯕ. ꯍꯧꯖꯤꯛ ꯏꯟꯗꯤꯌꯥꯒꯤ ꯁ꯭ꯇ꯭ꯔꯦꯇꯦꯖꯤꯛ ꯔꯤꯖꯔꯕꯄꯨꯗꯤ ꯂꯩꯀꯣ, ꯕꯠ ꯁ꯭ꯇꯤꯜ ꯈꯤꯇꯪ ꯑꯦꯛꯁꯄꯥꯟꯁꯟ ꯇꯧꯔꯒ ꯁ꯭ꯇ꯭ꯔꯦꯇꯦꯖꯤꯛ ꯔꯤꯖꯔꯕ ꯑꯃ ꯊꯝꯕ. ꯑꯦꯁ ꯋꯦꯜ ꯑꯦꯁ ꯑꯣꯏꯜꯒꯤ ꯗꯥꯏꯚꯔꯁꯤꯐꯤꯀꯦꯁꯟꯁꯦ ꯁꯥꯎꯗꯤ ꯑꯔꯥꯕꯤꯌꯥ ꯑꯃꯗꯤ ꯑꯣꯄꯦꯛ ꯀꯟꯇ꯭ꯔꯤꯁꯇ ꯈꯤꯇꯪ ꯗꯤꯄꯦꯟ ꯇꯧꯕ ꯅꯠꯇꯕꯤꯗ ꯑꯣꯄꯦꯛ ꯄ꯭ꯂꯁꯀꯤ ꯉꯁꯥꯏꯒꯤ ꯔꯁꯤꯌꯥꯒꯨꯝꯕ ꯑꯣꯏꯜꯀꯣ, ꯑꯗꯒꯤ ꯏꯕꯟ ꯑꯣꯄꯦꯛ ꯄ꯭ꯂꯁꯇ ꯌꯥꯎꯗꯕ ꯌꯨ ꯑꯦꯁ ꯑꯣꯏꯁꯨ ꯑꯃ ꯑꯣꯏꯁꯨ ꯗꯥꯏꯚꯔꯁꯤꯐꯤꯀꯦꯁꯟ ꯇꯧꯔꯛꯄ ꯑꯩꯈꯣꯏꯒꯤ ꯁꯣꯔꯁꯁꯦ. ꯑꯗꯨꯅ ꯁꯁꯇꯦꯅꯦꯕꯜ ꯑꯣꯏꯅ ꯌꯦꯡ ꯃꯇꯝꯗꯗꯤ ꯏꯅꯔꯖꯤ ꯇ꯭ꯔꯥꯟꯁꯤꯁꯟ ꯏꯁ ꯗ ꯁꯣꯂꯨꯁꯟ ꯑꯣꯏꯗꯣꯏꯅꯦꯕ ꯐꯣꯔ ꯁꯁꯇꯦꯅꯦꯕꯜ ꯂꯣꯡ ꯇꯔꯝꯗ ꯌꯦꯡꯉꯛ ꯇꯥꯔꯒꯗꯤꯀꯣ. ꯑꯗꯨꯅ ꯁꯤꯒꯤ ꯌꯨ ꯑꯦꯒꯤ ꯃꯇꯥꯡꯁꯦ ꯁꯨꯃꯥꯏꯅ ꯑꯝꯇꯪ ꯊꯝꯖꯒꯦ.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ꯌꯨ ꯑꯦꯒꯤ ꯈꯣꯡꯐꯝꯁꯤꯒ ꯂꯣꯏꯅ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ꯁꯛꯁꯤꯡ ꯁꯟꯗꯣꯛꯅ ꯊꯝꯕꯤꯕ ꯖ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ꯑꯣꯏꯕ ꯄꯥꯎꯁꯤ ꯈꯟꯅꯔꯤꯉꯩ ꯆꯦꯔꯛꯁꯤꯗ ꯍꯧꯖꯤꯛ ꯌꯥꯝꯅ ꯐ꯭ꯔꯦꯁ ꯑꯣꯏ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ꯌꯨꯅꯥꯏꯇꯦꯠ ꯁ꯭ꯇꯦꯠꯁꯀꯤ ꯀꯣꯔꯠ ꯑꯣꯐ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ꯇ꯭ꯔꯦꯗ ꯁꯤ.ꯑꯥꯏ.ꯇꯤ.ꯅ ꯇ꯭ꯔꯝꯞꯅ ꯃꯍꯥꯛꯀꯤ ꯈꯨꯠꯂꯥꯏ ꯑꯣꯏꯅ ꯑꯗꯨꯝ ꯁꯤꯖꯤꯟꯅꯔꯝꯕ ꯍꯥꯏꯇꯥꯔꯦ 10% ꯇꯦꯝꯄꯔꯔꯤ ꯇꯔꯤꯐ ꯃꯥꯒꯤ ꯌꯨ ꯑꯦꯁ ꯇ꯭ꯔꯦꯗ ꯄꯥꯔꯠꯅꯔꯁꯤꯡꯗ ꯚꯥꯔꯠꯁꯨ ꯌꯥꯎꯅ ꯊꯝꯂꯝꯕꯁꯤ ꯀꯦꯟꯁꯦꯜ ꯇꯧꯔꯦ, ꯃꯁꯤ ꯑꯟ ꯑꯣꯊꯣꯔꯥꯏꯖ ꯕꯥꯏ ꯂꯣ ꯍꯥꯏꯗꯅ ꯄꯤꯈꯤꯕꯁꯦ, ꯃꯁꯤꯒꯤ ꯃꯤꯠꯌꯦꯡꯗꯗꯤ ꯑꯣꯖꯥꯅ ꯀꯃꯥꯏꯅ ꯊꯝꯕꯤꯕ ꯌꯥꯏ?
0: ꯍꯟꯗꯛꯀꯤ ꯏꯁꯨꯁꯦ 2-3 months ꯁꯤꯗ ꯌꯨ ꯑꯦꯁꯀꯤ ꯋꯥꯔꯜꯗ ꯂꯩꯔꯤꯕ ꯌꯨ ꯑꯦꯁꯅ ꯄꯤꯔꯤꯕ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ꯌꯥꯝ ꯌꯥꯝꯃꯤꯀꯣ. ꯍꯥꯏꯗꯤ ꯏꯟ ꯇꯔꯝꯁ ꯑꯣꯐ ꯋꯥꯔꯗ ꯌꯦꯡꯉꯣ, ꯏꯟ ꯇꯔꯝꯁ ꯑꯣꯐ ꯏꯀꯣꯅꯣꯃꯤ ꯑꯁꯄꯦꯛꯇ ꯌꯦꯡꯉꯣ,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ꯀꯩ ꯍꯥꯏꯇꯥꯔꯦ ꯇꯔꯃꯣꯏꯜ ꯑꯃ ꯊꯣꯛꯂꯛꯄ ꯌꯥꯕꯒꯤ ꯄ꯭ꯔꯣꯚꯤꯖꯟ ꯌꯥꯝ ꯆꯥꯎꯋꯦ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ꯃꯃꯥꯡꯗꯁꯨ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ꯗ ꯏꯝꯄꯣꯁ ꯇꯧꯔꯛꯏꯕ ꯔꯤꯁꯄ꯭ꯔꯣꯛꯇꯦꯜ ꯇꯦꯔꯤꯐꯄꯨ ꯑꯣꯏꯔꯣ,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ꯄ꯭ꯌꯨꯅꯤꯇꯤꯞ ꯇꯦꯔꯤꯐꯄꯨ ꯑꯣꯏꯔꯣ, ꯑꯗꯨꯒꯨꯝꯕ ꯏꯁꯨ ꯃꯌꯥꯝ ꯂꯩꯈ꯭ꯔꯦꯅ. ꯁꯤꯒꯤ ꯀꯥꯡꯂꯛꯁꯤꯗ ꯑꯃꯨꯛ ꯌꯨ ꯑꯦꯁꯀꯤ ꯄ꯭ꯔꯁꯤꯗꯦꯟꯠ ꯗꯣꯅꯥꯜꯗ ꯇ꯭ꯔꯝꯞꯁꯤꯅ ꯒ꯭ꯂꯣꯕꯦꯜꯂꯤ ꯍꯥꯏꯇꯥꯔꯦ ꯏꯟꯀ꯭ꯂꯨꯗꯤꯡ ꯏꯟꯗꯤꯌꯥ 10% ꯇꯦꯔꯤꯐ ꯑꯃ ꯊꯝꯅꯤ ꯍꯥꯏꯕꯅꯦꯕ. ꯅꯥꯎ ꯁꯤꯒꯤ ꯇꯦꯔꯤꯐ ꯊꯝꯃꯛꯏꯁꯦ ꯌꯨ ꯑꯦꯁꯀꯤ ꯑꯦꯛ ꯑꯃ ꯂꯩꯀꯣ, ꯇ꯭ꯔꯦꯗ ꯑꯦꯛ 1974 ꯑꯅ, ꯁꯤꯒꯤ ꯃꯈꯥꯗ ꯏꯝꯄꯣꯁ ꯇꯧꯔꯛꯄꯅꯦꯕ. ꯇꯦꯔꯤꯐ ꯍꯥꯏꯇꯥꯔꯒꯗꯤ ꯀꯩꯒꯨꯝꯕ ꯌꯨ ꯑꯦꯁꯇ ꯆꯪꯉꯛꯏꯕ ꯄꯣꯠꯆꯩ ꯃꯌꯥꯝꯁꯤꯡꯁꯤꯗ ꯇꯦꯛꯁ ꯑꯃ ꯀꯥꯔꯛꯄ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ꯇꯦꯛꯁ ꯀꯥꯔꯛꯏꯁꯦ ꯑꯃꯔꯣꯝꯗ ꯍꯥꯏꯔꯒꯗꯤ ꯕꯦꯔꯤꯌꯔ ꯃꯈꯜ ꯑꯃꯅꯦ, ꯑꯇꯣꯞꯄ ꯀꯟꯇ꯭ꯔꯤꯒꯤ ꯄꯣꯠꯆꯩꯗꯤ ꯌꯨ ꯑꯦꯁꯇ ꯌꯥꯝ ꯆꯪꯉꯛꯑꯅꯨ ꯍꯥꯏꯕꯅꯦꯕ. ꯀꯩ ꯃꯔꯝꯒꯤ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ꯌꯨ ꯑꯦꯁꯀꯤ ꯏꯟꯗꯁꯇ꯭ꯔꯤꯁꯦ ꯄ꯭ꯔꯣꯇꯦꯛ ꯇꯧꯖꯒꯦ ꯍꯥꯏꯅꯦꯕ ꯃꯣꯏ ꯍꯥꯏꯁꯦ. ꯑꯗꯨꯅ ꯁꯤꯒꯤ ꯑꯣꯏꯕ ꯏꯁꯨꯁꯤꯗ ꯄ꯭ꯔꯁꯤꯗꯦꯟꯠꯅ ꯃꯥꯒꯤ ꯑꯣꯚꯔ ꯄꯥꯋꯔ ꯇꯧꯔꯕ꯭ꯔꯥ ꯍꯥꯏꯕꯒꯤ ꯏꯁꯨꯁꯦ ꯅꯩꯅꯔꯛꯄꯅꯦꯕ.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ꯌꯨ ꯑꯦꯁꯀꯤ ꯐꯦꯗꯔꯦꯜ ꯀꯣꯔꯠꯁꯤꯅ ꯔꯤꯁꯦꯟꯂꯤ ꯁꯤꯒꯤ ꯑꯣꯏꯔꯤꯕ 10% ꯒ꯭ꯂꯣꯕꯦꯜ ꯇꯦꯔꯤꯐ ꯊꯝꯃꯛꯄꯁꯦ ꯄ꯭ꯔꯁꯤꯗꯦꯟꯠ ꯗꯣꯅꯥꯜꯗ ꯇ꯭ꯔꯝꯞꯀꯤ ꯃꯥꯒꯤ ꯄꯋꯔꯒꯤ ꯑꯦꯛꯁꯇ꯭ꯔꯥ ꯑꯣꯏꯅ ꯇꯧꯔꯛꯄ ꯄꯣꯠꯅꯤ. ꯁꯤꯒꯤꯁꯤꯗꯤ ꯌꯨ ꯑꯦꯁꯀꯤ ꯀꯪꯒ꯭ꯔꯦꯁꯅ ꯄꯔꯃꯤꯁꯟ ꯄꯤꯔ ꯃꯇꯨꯡꯗ ꯁꯝ ꯌꯨ ꯑꯦꯁꯀꯤ ꯄ꯭ꯔꯁꯤꯗꯦꯟꯁꯤꯗ ꯄꯋꯔ ꯈꯔ ꯗꯤꯂꯤꯒꯦꯠ ꯑꯣꯏꯅ ꯄꯤꯊꯣꯛꯄꯅꯤꯁꯤꯅꯤ ꯃꯣꯏꯅ ꯍꯥꯏꯁꯦ. ꯑꯗꯨꯅ ꯍꯦꯛꯇ ꯑꯦꯛꯁꯇ꯭ꯔꯥ 10% ꯒ꯭ꯂꯣꯕꯦꯜ ꯇꯦꯔꯤꯐ ꯊꯝꯕ ꯍꯥꯏꯕꯗꯨꯗꯤ ꯏꯠꯁ ꯑꯥꯎꯠ ꯑꯣꯐ ꯍꯤꯁ ꯄꯋꯔꯀꯣ. ꯑꯗꯨꯅ ꯖꯁꯃꯦꯟꯁꯦ ꯖꯁ ꯑꯍꯨꯝꯅ ꯊꯣꯛꯄꯅꯤꯀꯣ, 2:1, ꯑꯗꯨꯅ ꯃꯥꯁꯦ ꯁꯤꯒꯤ ꯒ꯭ꯂꯣꯕꯦꯜ ꯇꯦꯔꯤꯐꯁꯦ ꯂꯧꯊꯣꯛꯑꯅꯤꯅ ꯍꯥꯏꯔꯦꯀꯣ. ꯑꯗꯨꯕꯨ ꯌꯦꯁ ꯀꯣꯅꯕꯨꯗꯤ ꯑꯃꯨꯛ ꯑꯥꯄꯤꯜ ꯑꯃ ꯑꯃꯕꯨꯗꯤ ꯂꯥꯛꯄ ꯌꯥꯏꯀꯣ. ꯍꯧꯖꯤꯛꯀꯤ ꯑꯣꯏꯅꯗꯤ ꯁꯤꯁꯦ ꯂꯧꯊꯣꯛꯄꯒꯤ ꯄ꯭ꯔꯣꯚꯤꯖꯟ ꯑꯃ ꯂꯩ. ꯁꯤꯒꯤꯁꯤꯗ ꯑꯩꯈꯣꯏꯅ ꯎꯕ ꯌꯥꯕ ꯄꯣꯠꯁꯤꯗ ꯁꯝ ꯑꯦꯁꯄꯦꯛ ꯈꯔ ꯎꯕ ꯐꯪꯉꯦ. ꯑꯍꯥꯟꯕꯗ ꯍꯧꯖꯤꯛꯀꯤ ꯄ꯭ꯔꯁꯤꯗꯦꯟ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ꯇ꯭ꯔꯦꯗ ꯔꯤꯁꯇ꯭ꯔꯤꯛꯇꯤꯞ ꯑꯩꯈꯣꯏꯒꯤ ꯑꯦꯁꯄꯦꯛꯁꯦ ꯁꯤ ꯌꯥꯝ ꯇꯣꯏꯅ ꯎꯕ ꯐꯪꯉꯦ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ꯅ ꯌꯨ ꯑꯦꯁ ꯐꯔꯁ ꯌꯨ ꯑꯦꯁ ꯐꯔꯁꯀꯤ ꯇꯥꯏꯞꯇ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ꯅ ꯏꯟꯗꯤꯌꯥ ꯑꯣꯏꯁꯨ ꯗꯦꯕꯂꯞꯄꯤꯡ ꯀꯟꯇ꯭ꯔꯤꯁ ꯃꯌꯥꯝ ꯂꯩꯔꯤꯁꯤꯗ ꯗꯦꯕꯂꯞ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ꯑꯩꯈꯣꯏꯒꯤ ꯁꯣꯂꯔ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ꯒꯤ ꯄꯦꯅꯦꯜꯗ ꯑꯃꯨꯛ ꯑꯦꯟꯇꯤ ꯗꯝꯄꯤꯡ ꯗ꯭ꯌꯨꯇꯤꯁ ꯑꯃꯗꯤ ꯀꯥꯎꯟꯇꯔ ꯕꯦꯂꯤꯡ ꯗ꯭ꯌꯨꯇꯤꯁꯀꯤ ꯏꯁꯨ ꯑꯃꯁꯨ ꯑꯃꯨꯛ ꯂꯩꯈꯤꯕꯅꯦꯕꯀꯣ ꯌꯨ ꯑꯦꯁꯅ ꯊꯝꯃꯛꯄ ꯍꯥꯏꯇꯥꯔꯦ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ꯂꯦꯃꯦꯇꯤꯛ ꯑꯣꯏꯒꯅꯤ ꯀꯩꯒꯤꯅꯣꯗ ꯁꯦꯛꯇꯔ ꯋꯥꯏꯁꯇ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ꯁꯦ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ꯁꯤ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ꯃꯛ ꯍꯦꯛꯇ ꯀꯥꯟ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ꯈꯤꯇꯪ ꯄ꯭ꯔꯣꯕ
ꯍꯥꯏꯅ 1954 ꯗ ꯖꯦꯅꯦꯚꯥ ꯑꯦꯀꯣꯔꯗ 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ꯒꯤ ꯚꯦꯠꯅꯥꯝ ꯁꯦ ꯚꯦꯠꯅꯥꯝ ꯁꯤꯗ ꯄꯣꯂꯤꯇꯤꯀꯦꯜ ꯇ꯭ꯔꯥꯟꯁꯤꯁꯟ ꯇꯧꯔꯛ ꯃꯇꯝꯗ ꯀꯃꯤꯁꯟ ꯑꯃ ꯁꯦꯝꯒꯠꯂꯦꯕꯀꯣ,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ꯀꯃꯤꯁꯟ ꯐꯣꯔ ꯁꯨꯄꯔꯚꯤꯖꯟ ꯑꯦꯟ ꯀꯟꯇ꯭ꯔꯣꯜ ꯑꯅ. ꯁꯤꯒꯤ ꯀꯃꯤꯁꯟꯁꯤꯗ ꯏꯟꯗꯤꯌꯥꯅ ꯆꯤꯌꯔ ꯇꯧꯋꯦ.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ꯚꯦꯠꯅꯥꯝꯒꯤ ꯄꯣꯂꯤꯇꯤꯀꯦꯜ ꯇ꯭ꯔꯥꯟꯁꯤꯁꯟ ꯇꯧꯔꯛ ꯃꯇꯝꯗ ꯏꯟꯗꯤꯌꯥꯅ ꯌꯥꯝ ꯑꯆꯧꯕ ꯔꯣꯜ ꯑꯃ ꯂꯧꯈꯤ ꯍꯥꯏꯇꯥꯔꯦ. ꯁꯤꯗꯒꯤ ꯍꯧꯔꯛꯑꯒ ꯚꯦꯠꯅꯥꯝꯁ ꯋꯥꯔꯕꯨ ꯍꯥꯏꯔꯣ, ꯚꯦꯠꯅꯥꯝ ꯆꯩꯅꯥ ꯀꯟꯐ꯭ꯂꯤꯛꯄꯨ ꯍꯥꯏꯔꯣ, ꯁꯤꯒꯤ ꯃꯇꯝꯗ ꯏꯟꯗꯤꯌꯥꯅ ꯚꯦꯠꯅꯥꯝꯒꯤ ꯁꯥꯏꯠꯇ ꯑꯗꯨꯝ ꯂꯩꯔꯛꯑꯦ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ꯁꯤꯒꯤ ꯄ꯭ꯔꯣꯚꯤꯖꯟ ꯑꯃ ꯌꯥꯝ ꯆꯥꯎꯅꯣꯏꯀꯣ. ꯑꯗꯒꯤ ꯑꯃꯨꯛ 1990s 1982 ꯁ꯭ꯋꯥꯏꯁꯤꯗ ꯏꯟꯗꯤꯌꯥꯒꯤ ꯂꯨꯛ ꯏꯁ ꯄꯣꯂꯤꯁꯤꯁꯦ, ꯑꯦꯛ ꯏꯁꯀꯤ ꯃꯃꯥꯡꯗ ꯂꯨꯛ ꯏꯁ ꯑꯅ ꯂꯩꯔꯝꯃꯤꯗꯅ, ꯂꯨꯛ ꯏꯁ ꯄꯣꯂꯤꯁꯤꯁꯤꯒꯤꯗꯁꯨ ꯌꯥꯝꯅ ꯆꯥꯎꯕ ꯑꯩꯈꯣꯏꯒꯤ ꯋꯥꯟ ꯑꯣꯐ ꯗ ꯏꯟꯄꯨꯠ ꯑꯃ ꯑꯣꯏꯔꯤꯕ ꯀꯟꯇ꯭ꯔꯤꯅꯦꯕ ꯚꯦꯠꯅꯥꯝꯁꯦꯀꯣ. ꯁꯤ ꯑꯃ ꯂꯩꯔꯦ. ꯑ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ꯌꯦꯛ ꯁꯦꯡꯅ ꯔꯤꯂꯦꯁꯟꯁꯤꯞꯁꯦ ꯇꯥꯏꯠ ꯑꯣꯏꯈꯤꯕꯁꯦ 2007ꯁꯦ ꯁ꯭ꯇ꯭ꯔꯦꯇꯦꯖꯤꯛ ꯄꯥꯔꯠꯅꯔꯁꯤꯞꯁꯦ ꯁꯥꯏꯟ ꯇꯧꯅꯈꯤꯕꯅꯦꯕ. ꯍꯥꯏꯕꯗꯤ ꯁ꯭ꯇ꯭ꯔꯦꯇꯦꯖꯤꯛ ꯄꯥꯔꯠꯅꯔꯁꯤꯞ ꯂꯩꯈꯤ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ꯅ ꯏꯟꯗꯤꯌꯥꯒ ꯚꯦꯠꯅꯥꯝꯒꯁꯦ ꯗꯤꯐꯦꯟꯁ ꯁꯦꯛꯇꯔꯗꯅꯤ ꯈꯪꯗꯦ, ꯇ꯭ꯔꯦꯗ ꯑꯃꯗꯤ ꯏꯀꯣꯅꯣꯃꯤꯗꯅꯤ ꯈꯪꯗꯦ, ꯌꯥꯝꯅ ꯁ꯭ꯇ꯭ꯔꯦꯇꯦꯖꯤꯛ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ꯃꯣꯏꯁꯦ ꯇꯤꯟꯅꯈꯤꯌꯦ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ꯛꯁꯄꯥꯟꯁꯟ ꯇꯧꯔꯛꯄꯁꯤꯅ 2016ꯗ ꯑꯃꯨꯛ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 ꯁ꯭ꯇ꯭ꯔꯦꯇꯦꯖꯤꯛ ꯄꯥꯔꯠꯅꯔꯁꯤꯞ ꯑꯅ ꯑꯃ ꯑꯃꯨꯛ ꯑꯦꯒ꯭ꯔꯤꯃꯦꯟ ꯑꯃ ꯑꯃꯨꯛ ꯂꯩꯅꯔꯦꯕꯀꯣ. ꯑꯗꯨꯒ ꯍꯟꯗꯛ ꯔꯤꯁꯦꯟꯠꯂꯤ ꯉꯔꯥꯡ ꯅꯍꯥꯟ ꯂꯥꯛꯑꯝꯕ ꯚꯤꯖꯤꯠꯁꯤꯗ ꯑꯦꯟꯍꯥꯟꯁ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 ꯁ꯭ꯇ꯭ꯔꯦꯇꯦꯖꯤꯛ ꯄꯥꯔꯠꯅꯔꯁꯤꯞ ꯍꯥꯏꯗꯅ ꯉꯁꯥꯏꯒꯤ ꯔꯤꯂꯦꯁꯟꯁꯤꯞꯁꯦ ꯏꯟꯐꯣꯔꯃꯦꯜꯂꯤ ꯉꯍꯥꯡ ꯉꯍꯥꯡ ꯎꯅꯕ ꯅꯠꯇꯕ ꯔꯤꯒꯨꯂꯔ ꯑꯣꯏꯅ ꯎꯅꯅꯕ ꯏꯟꯁꯇꯤꯇ꯭ꯌꯨꯁꯅꯦꯂꯥꯏꯁ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ꯍꯥꯏꯇꯥꯔꯦꯀꯣ, ꯁꯤꯒꯤ ꯀꯣꯑꯣꯄꯔꯦꯁꯟ ꯇꯧ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ꯏ ꯇꯧꯅꯩꯅ ꯍꯥꯏꯀꯣ. ꯑꯗꯨꯅ ꯁꯤꯒꯤ ꯑꯣꯏꯕ ꯄꯣꯠꯁꯤꯗ ꯑꯩꯈꯣꯏꯅ ꯌꯦꯡꯒꯗꯣꯏꯁꯦ ꯚꯦꯠꯅꯥꯝꯁꯦ ꯏꯟꯗꯤꯌꯥꯒꯤꯗꯃꯛꯇ ꯀꯌꯥꯝ ꯃꯔꯨ ꯑꯣꯏꯒꯦ ꯍꯥꯏꯕꯁꯦ ꯁꯤꯃꯇꯪ ꯌꯦꯡꯁꯦꯕꯀꯣ. ꯉꯁꯥꯏ ꯔꯥꯍꯨꯜꯅ ꯍꯥꯏꯕꯤꯈꯤꯕ ꯑꯩꯈꯣꯏꯒꯤ ꯑꯦꯛ ꯏꯁ ꯄꯣꯂꯤꯁꯤꯒꯤ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ꯕ ꯀꯟꯇ꯭ꯔꯤ ꯑꯃꯅꯦꯁꯨ ꯍꯥꯏꯀꯣ. ꯏꯁ ꯗꯦꯠ ꯚꯦꯔꯤ ꯀꯔꯦꯛꯠ ꯅꯦꯝ? ꯍꯥꯏꯕꯗꯤ ꯉꯁꯥ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ꯍꯧꯖꯤꯛꯀꯤ ꯇꯥꯔꯒꯦꯠꯁꯤ ꯀꯥꯏꯗ ꯂꯩꯒꯦ ꯃꯇꯝꯗ ꯃꯔꯨꯑꯣꯏꯅ ꯑꯁꯤꯌꯥꯟꯒꯨꯝꯕ ꯍꯥꯏꯕꯗꯤ ꯑꯦꯁꯣꯁꯤꯌꯦꯁꯟ ꯐꯣꯔ ꯁꯥꯎꯠ ꯏꯁ ꯑꯦꯁꯤꯌꯥꯟ ꯅꯦꯁꯟꯒꯨꯝꯕ, ꯑꯗꯒꯤ ꯏꯟꯗꯣ ꯄꯦꯁꯤꯐꯤꯛꯀꯨꯝ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ꯠꯌꯦꯡꯁꯤ ꯆꯪꯉꯤꯕ ꯍꯧꯖꯤꯛꯁꯦ. ꯑꯗꯨꯅ ꯏꯟꯗꯣ ꯄꯦꯁꯤꯐꯤꯛ ꯔꯤꯖꯟꯁꯤꯗ ꯌꯥꯝꯅ ꯐ꯭ꯔꯤ ꯇ꯭ꯔꯦꯗꯇ ꯑꯩꯈꯣꯏꯒꯤ ꯑꯣꯄꯟ ꯑꯣꯏꯍꯟꯕ, ꯏꯁꯨꯝꯇ ꯂꯩꯍꯟꯗꯕ ꯃꯦꯔꯤꯇꯥꯏꯝ ꯁꯦꯀ꯭ꯌꯨꯔꯤꯇꯤ,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ꯄ꯭ꯔꯣꯃꯣꯠ 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ꯚꯦꯠꯅꯥꯝꯁꯦ ꯌꯥꯝꯅ ꯑꯆꯧꯕ ꯔꯣꯜ ꯑꯃ ꯂꯧꯔ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ꯗꯤꯐꯦꯟꯁ ꯁꯦꯛꯇꯔꯁꯤꯗ ꯃꯣꯏ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ꯂꯥꯛꯄ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ꯑꯃꯨꯛ ꯉꯁꯥꯏꯒꯤ ꯁꯥꯎꯠ ꯆꯩꯅꯥ ꯁꯤ ꯍꯥꯏꯕ ꯁꯤ ꯑꯃ ꯂꯩꯗꯅ, ꯁꯤꯁꯦ ꯆꯩꯅꯥꯒꯤ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ꯌꯥꯝ ꯋꯥꯡꯉꯦ. ꯑꯗꯨꯅ ꯏꯟꯗꯤꯌꯥꯒꯤ ꯄ꯭ꯔꯖꯦꯟꯁꯁꯦ ꯁꯥꯎꯠ ꯆꯩꯅꯥꯁꯤꯗ ꯔꯤꯂꯤꯚꯦꯟ ꯑꯗꯨꯝ ꯑꯣꯏꯍꯟꯒꯦ ꯍꯥꯏꯇꯥꯔꯒꯗꯤ ꯁꯥꯎꯠ ꯆꯩꯅꯥꯁꯤꯒ ꯍꯦꯛ ꯊꯪꯅꯔꯤꯕ ꯀꯟꯇ꯭ꯔꯤ ꯚꯦꯠꯅꯥꯝꯁꯦ, ꯁꯤ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ꯒꯁꯤ ꯇꯤꯟꯅꯕ ꯗꯔꯀꯥꯔ ꯂꯩꯔꯤꯕ ꯌꯥꯝ ꯐꯖꯅ ꯂꯨꯅ. ꯑꯗꯨꯅ ꯁ꯭ꯇ꯭ꯔꯦꯇꯦꯖꯤꯀꯦꯜꯂꯤ ꯌꯦꯡ ꯃꯇꯝꯗ, ꯗꯤꯐꯦꯟꯁ ꯁꯦꯛꯇꯔ ꯌꯦꯡ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ꯑꯆꯧꯕ ꯔꯣꯜ ꯑꯃ ꯂꯧꯋꯤꯀꯣ. ꯗꯤꯐꯦꯟꯁꯇ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ꯕ ꯑꯇꯣꯞꯄ ꯑꯃꯁꯨ ꯂꯩꯔꯤ, ꯏꯟꯗꯤꯌꯥꯒꯤ ꯏꯟꯗꯤꯖꯤꯅꯁꯇꯤ ꯍꯥꯏꯕ ꯌꯥꯗꯦꯀꯣ, ꯃꯤꯁꯥꯏꯜ ꯑꯃ ꯂꯩ, ꯕ꯭ꯔꯥꯍꯃꯣꯁ ꯃꯤꯁꯥꯏꯜ ꯑꯅ, ꯑꯩꯈꯣꯏꯒꯤ ꯔꯁꯤꯌꯥꯒ ꯏꯟꯗꯤꯌꯥꯒ ꯃꯣꯏꯒꯤ ꯀꯣꯂꯥꯕꯣꯔꯦꯁꯟꯅꯦ. ꯑꯗꯨꯒꯤ ꯃꯥꯔꯀꯦꯠꯁꯦ ꯚꯦꯠꯅꯥꯝꯅ ꯕ꯭ꯔꯥꯍꯃꯣꯁ ꯃꯤꯁꯥꯏꯜꯁꯦ ꯂꯩꯕ ꯌꯥꯕꯒꯤ ꯍꯧꯖꯤꯛ ꯅꯦꯒꯣꯁꯤꯌꯦꯁꯟꯁꯦ ꯑꯣꯟ ꯄ꯭ꯔꯣꯁꯦꯁꯅꯦꯕ.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ꯗꯤꯐꯦꯟꯁ ꯁꯦꯛꯇꯔꯁꯦ ꯏꯀꯣꯅꯣꯃꯤ ꯑꯦꯁꯄꯦꯛꯇ ꯌꯦꯡ ꯃꯇꯝꯗ ꯗꯤꯐꯦꯟꯁꯀꯤ ꯏꯀ꯭ꯋꯤꯞꯃꯦꯟ ꯃꯌꯥꯝꯁꯤꯡꯁꯦ ꯃꯣꯏꯅ ꯃꯥꯔꯀꯦꯠ ꯑꯃ ꯑꯣꯏꯔꯛꯄ ꯌꯥꯕꯒꯤ ꯁ꯭ꯀꯣꯞ ꯑꯃꯁꯨ ꯂꯩꯇꯕ ꯅꯠꯇꯦ. ꯁꯣ ꯗꯤꯐꯦꯟꯁꯇ ꯍꯥꯏꯔꯒꯅ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ꯅꯦꯛꯁꯇ ꯑꯃꯨꯛ ꯏꯀꯣꯅꯣꯃꯤ ꯑꯦꯁꯄꯦꯛꯇ ꯌꯦꯡ ꯃꯇꯝꯗ ꯉꯁꯥꯏꯒꯤ ꯔꯤꯌꯔ ꯑꯥꯔꯠ ꯑꯦꯂꯤꯃꯦꯟꯁ ꯉꯁꯥꯏ ꯍꯥꯏꯈꯤꯕꯁꯦ, ꯔꯤꯌꯔ ꯑꯥꯔꯠ ꯑꯦꯂꯤꯃꯦꯟꯁ ꯑꯃꯗꯤ ꯀ꯭ꯔꯤꯇꯤꯀꯦꯜ ꯃꯤꯅꯔꯦꯜꯁꯤꯡꯁꯦ ꯀꯟꯚꯦꯟꯁꯅꯦꯜ ꯐ꯭ꯌꯨꯜꯁꯗꯤ ꯂꯣꯏꯔꯒ ꯇ꯭ꯔꯥꯟꯁꯤꯁꯅꯦꯜ ꯐ꯭ꯌꯨꯜ ꯔꯤꯅ꯭ꯌꯨꯋꯦꯕꯜꯗ ꯂꯥꯛꯀꯗꯣꯏꯅꯦꯕ. ꯔꯤꯅ꯭ꯌꯨꯋꯦꯕꯜꯒꯤ ꯁꯣꯔꯁꯦꯁ ꯃꯌꯥꯝꯁꯤꯡꯁꯦ ꯑꯩꯅ ꯏꯅꯔꯖꯤ ꯁ꯭ꯇꯣꯔ ꯇꯧꯒꯦ ꯍꯥꯏꯇꯥꯔꯒꯗꯤ ꯁ꯭ꯇꯣꯔ ꯇꯧꯕ ꯏꯀ꯭ꯋꯤꯞꯃꯦꯟ ꯈꯔ ꯗꯔꯀꯥꯔ ꯂꯩꯌꯦꯕ. ꯑꯗꯨꯅ ꯏꯀ꯭ꯋꯤꯞꯃꯦꯟꯁꯤꯗ ꯗꯔꯀꯥꯔ ꯂꯩꯕ, ꯑꯗꯒꯤ ꯑꯦꯂꯦꯛꯇ꯭ꯔꯣꯅꯤꯛꯁ ꯑꯥꯏꯇꯦꯝ ꯍꯥꯏꯔꯣ, ꯑꯦ ꯑꯥꯏ ꯋꯔꯜꯗ ꯂꯥꯛꯏꯕ ꯏꯂꯦꯛꯇ꯭ꯔꯣꯅꯤꯛꯁ ꯃꯌꯥꯝꯁꯤꯡꯁꯦ ꯃꯔꯨ ꯑꯣꯏꯕ ꯔꯤꯌꯔ ꯑꯥꯔꯠ ꯑꯦꯂꯤꯃꯦꯟꯁꯅꯤ ꯈꯪꯗꯦ, ꯀ꯭ꯔꯤꯇꯤꯀꯦꯜ ꯃꯤꯅꯔꯦꯜꯁꯅꯤ ꯈꯪꯗꯦ, ꯂꯣꯏ ꯗꯔꯀꯥꯔ ꯂꯩꯕ ꯉꯥꯛꯇꯅꯦ. ꯑꯗꯨꯅ ꯅꯦꯛꯁ ꯐ꯭ꯌꯨꯆꯔꯁꯦ ꯃꯣꯏ ꯑꯣꯏꯍꯧꯒꯗꯣꯏꯅꯦꯕ. ꯉꯁꯥꯏꯒꯤ ꯅꯦꯛꯁ ꯐ꯭ꯌꯨꯆꯔꯁꯦ ꯑꯣꯏꯒꯗꯣꯔꯤꯕ ꯀꯟꯇ꯭ꯔꯤ ꯑꯃꯁꯤꯗ ꯚꯦꯠꯅꯥꯝꯁꯦ ꯋꯥꯟ ꯑꯣꯐ ꯗ ꯂꯥꯔꯖꯦꯁ ꯔꯤꯖꯔꯚ ꯂꯩꯕ, ꯁꯤꯒꯤ ꯔꯤꯌꯔ ꯑꯦꯂꯤꯃꯦꯟꯁ ꯑꯃꯗꯤ ꯀ꯭ꯔꯤꯇꯤꯀꯦꯜ ꯃꯤꯅꯔꯦꯜꯁꯦ. ꯑꯗꯨꯅ ꯍꯌꯦꯡ ꯋꯥꯏ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ꯇꯤꯟꯅꯔꯛ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ꯄꯣꯠ ꯑꯃꯁꯦ ꯃꯐꯝ ꯑꯃ ꯈꯛꯇꯪꯗ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ꯗꯒꯤ ꯂꯧꯕ ꯈꯛꯇꯪ ꯑꯣꯏꯔꯛꯇꯥꯔꯒꯗꯤ ꯄꯣꯠ ꯂꯧꯐꯝꯗꯣ ꯏꯁꯨ ꯊꯣꯛꯂꯛ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ꯇꯠꯇꯣꯏꯅꯦꯕ. ꯍꯟꯗꯛꯀꯤ ꯁ꯭ꯇ꯭ꯔꯦꯠ ꯑꯣꯐ ꯍꯣꯔꯃꯨꯁ ꯇꯠꯄꯗ ꯐꯔꯛ ꯇꯥꯔꯤꯁꯦ ꯁꯨꯃꯥꯏꯅ. ꯑꯗꯨ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ꯟꯠ ꯀꯟꯇꯦꯛꯁꯤꯗ ꯔꯤꯌꯔ ꯑꯥꯔ ꯑꯃꯗꯤ ꯀ꯭ꯔꯤꯇꯤꯀꯦꯜ ꯃꯤꯅꯔꯦꯜꯁꯦ ꯀꯥꯏꯗꯒꯤ ꯂꯥꯛꯀꯦ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ꯆꯩꯅꯥꯗꯒꯤ ꯑꯅꯝꯕ ꯂꯥꯛꯑꯦꯕ. ꯑꯗꯨꯅ ꯆꯩꯅꯥꯒ ꯏꯟꯗꯤꯌꯥꯒꯒꯤ ꯉꯁꯥꯏꯒꯤ ꯁꯄ꯭ꯂꯥꯏ ꯆꯦꯟꯁꯦ ꯀꯠ ꯇꯧꯒꯤ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ꯂꯩꯔꯨꯗꯣꯏꯅꯦꯕ ꯄꯣꯠ ꯃꯐꯝ ꯑꯗꯣ. ꯑꯗꯣ ꯚꯦꯠꯅꯥꯝꯁꯤꯅ

用哥哥没让俺们的这位差不的奉献被那要的东一八个西的地那个的那波巴八个是我的那不来的都是那很嗨嗨嗨嗨可不会给公爷一把现在一把变了恐怖恐怖的猛头了咯一猛浪的里抓腿比这位差个都里那那一回来这里俺们八个一猛变嘛是那很可不会给公爷一把现在一把变了恐怖恐怖的猛头了咯这位差个都腿比八一不过那么

个许多一步，后一边没边没上到后，连个许多。啊，从那么么浪连么早退避，别没不耐着恨不得来连么的他们的把他拉么阿么用给给么让人等放了哩。一步，后一边没边没上到后，那么么西部跟他有人不给步。哎别没别没上了恨，一手一不能浪里边。

ꯑꯗꯣꯝꯅ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ꯁꯀꯥꯔ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 ꯃꯊꯪꯗꯃꯨꯛ ꯂꯩꯖꯔꯦ ꯂꯝꯖꯥ ꯄꯁꯔꯥꯟ ꯐꯤꯂꯝꯁꯇꯒꯤ ꯏꯁꯩ ꯑꯃ ꯁꯩꯔꯦꯡꯕ ꯈꯨꯔꯥꯏꯖꯝ ꯐꯨꯂꯦꯟꯗ꯭ꯔ ꯁꯩꯔꯥꯡꯕ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ꯈꯨꯟꯖꯣꯏ ꯀꯨꯃꯥꯔ ꯑꯃꯗꯤ ꯆꯣꯡꯊꯥꯝ ꯀꯃꯂꯥ

ꯇꯥꯕꯤꯅꯤꯡꯕ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ꯄꯣꯁꯠ ꯀꯥꯔꯗ ꯑꯁꯤ ꯏꯔꯣꯏꯁꯦꯝꯕꯗꯒꯤ ꯄꯦꯕꯝ ꯏꯅꯥꯎꯆꯥ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ꯆꯣꯡꯊꯥꯝ ꯀꯝꯂꯥꯅ ꯁꯛꯄ, ꯈꯨꯔꯥꯏꯖꯝ ꯐꯨꯂꯦ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ꯃꯇꯝꯒꯤ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ꯁꯤꯒꯤ ꯏꯁꯩꯅꯤ.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ꯗꯣꯝꯅ ꯄꯣꯁꯀꯥꯔ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ꯑꯣꯏ ꯑꯗꯨꯒꯤ ꯃꯃꯤꯡ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ꯑꯩ ꯈꯪꯕ ꯄꯥꯝꯃꯤ